大家好，我是江苏省气象台的张蓉蓉。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强度强，水气充沛，影响范围较广，预计将于7月11日至14日影响我省，并带来风雨天气。江苏省气象台、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应急广播友情提醒，请大家密切关注台风最新预警信息，尽量减少不必要外出，居家关紧门窗，收起阳台杂物，行车注意减速慢行，避开低洼易涝路段，沿海及水上作业人员提前做好防风避险准备，风雨同行，安全第一。

0: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朋友们，今天给大家带来护肤大牌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礼盒，官网50毫升单瓶就要4000多，今天只要399，就能带走50毫升正装黑绷带。快登录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黑绷带锁定福利吧。赫莲娜黑绷带面霜，30%玻色因成分，在皮肤表面形成一层隐形修复网，滋养肌肤，强韧肌底，给大家配齐了精美的礼盒礼袋，自用送礼有面子，正品保真，跨境直采，蚂蚁链可溯源。快登录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黑绷带查看吧。商城消夏狂欢节福利上线，全场大牌超底价，全场商品折上折，最低立享93折。添加福利官微信海蓝之谜赫莲娜 CPB 大牌满足。

0: 好礼带回家。登录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点击神最右中的大牌美妆进入商城，解锁更多宠粉好物吧。
1: 朋友们，朋友们，停下手头的事，赶紧凑过来听。跨境姐商城的薇诺娜面膜开放一片试用了，现在下单薇诺娜水润面膜20片89元，囤货装40片价格再降10元，40片只要168元。您收到货先试用一片，如果不喜欢整单直接退，这就是好产品的底气。赶紧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券抢购。薇诺娜主打的就是敏感肌可使用，哪怕你在夏天晒后做修复用它也可以，每次敷个15到20分钟，取下后皮肤状态立马稳定，水润透亮，摸起来软软嫩嫩，后续上妆也不会卡粉。今天价格20片只要89元，如果囤40片价格再降10元，40片只要168元。赶紧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券抢购吧。
0: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7月31日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2: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3: 南京夜游新顶流，来游首山寻宝啦！即日起至8月底，每周五、周六晚，实景 NPC 夜探佛顶宫寻宝，赏璀璨夜景，观和风夜眼，多种玩法不重样，独一份的夏夜奇遇。
4: 相传，是先有了松鼠桂鱼，而后才有的苏州城。可见这条被苏州人吃了2500多年的松鼠桂鱼多有分量。待刚出锅的桂鱼上桌时，浇上热气腾腾的卤汁儿，嘶的一声，叫的是一成人哦。千年难改这舌尖上的乡愁，
1: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5: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6: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7: 早上好，我是省域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小茉莉。目前受台风天气影响，有收费站关闭的情况，重启大桥路段关闭启东北到启东南双向入口往上海方向，在启东北进行分流。沪苏通大桥关闭了南通西平朝北三信到张家港东双向入口，往南通方向在景峰进行分流，往无锡方向在南通西进行分流。苏通大桥关闭主航南通开发区双向入口，常熟开发区往南通方向的入口，往南通方向在常熟开发区进行分流，往苏州方向在主航进行分流。江阴大桥晋江至无锡收费站双向入口目前是限制大型客车、危化品车、三超车、厢式货车驶入高速公路。下午沈海高速关闭了海安北至刘桥、小海至南通北的双向入口，往上海方向在南通北进行分流。下午二常态高速关闭了董邦双向入口，吉斯连沪陕高速关闭陈桥至江安以及大深和悦来的双向入口，关闭叠石桥往南通方向的入口、海门往启东方向的入口。另外省内大部分的收费站也有着限车和限速的情况，警车们提前做好绕行准备。目前路况就是这样，祝您一路平安。
5: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8: 江苏交警、江苏交通广播、江苏应急广播提醒您，台风天气风大雨急，低洼路段隧道涵洞易积水，驾车行驶至积水路段务必减速慢行，随时留意路上情况。如遇深水区域应避开绕行，切勿硬闯。如车辆已因涉水熄火，切勿二次打火，避免发动机损坏。恶劣天气来袭，减少不必要出行，早点回家，平安抵达。江苏交警、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应急广播提醒您，横风猛烈，车辆在跨江大桥、高架桥面、沿江开阔道路行驶时易发飘失控，在上述路段行驶请务必减速，抓稳方向盘，减少不必要的超车，勿急刹急停，不要猛打方向。

0: 恶劣天气来袭，减少不必要出行，早点回家，平安抵达。
1: 听懂成长的烦恼，解开心灵的密码，
2: 心灵的密码。
1: 江苏省教育厅、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润心家长大课堂。
3: 我是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副校长、南师附中树人学校校长孙晓红。
4: 我是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的夏春迪。
5: 我是来自南京玄武高级中学的心理老师王天文。
6: 我是东南大学杨云奎。
7: 我是南京市天正小学的李华老师。
8: 我是南京外国语学校明远小学副校长方林。
1: 二十位名校名师、心理专家现场直播答疑解惑。
4: 父母爱孩子是本能，可正确的爱孩子却是需要科学和艺术的。
5: 用心聆听孩子的心声，看到每个孩子的美好。
3: 润心智德，调动积极的情绪，激发孩子自我成长的力量。
1: 这里是专为家长定制的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空中课堂，润心家长大课堂。
9: 今天我们的润心家长大课堂请来了这位嘉宾，坐在我对面的时候，我就觉得如果要用一个视频跟他的气质来完全符合的话，我觉得任校长特别适合的就是珍珠。所以我们掌声欢迎原南京市江浦实验小学集团总校长、原江浦实小的党支部书记也是校长任丽，欢迎任校。
10: 欢迎任校。
1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9: 任校今天也算是戴了 一串珍珠项链。
12: 对对对，
9: 好好看。
12: 这是谁送的
11: 啊？是自己买的。
12: 你看看，我觉得我们任校就第一句话就给大家上了一课，自己买的要对自己好，真的
9: 爱自己，给自己最好，这是最重要
12: 的。是
9: 的，
12: 是的。
9: 今天任校要跟我们全省的家长朋友来聊一个话题，这个话题也是在我们的润心家长大课堂算是第一次来涉及啊，就是 AI 时代，我们如何规划孩子的未来？其实现在你会发现，很多的孩子写作业的时候，他们就会借助所谓的 AI， 一个题目不会写，说扫一下答案马上就出来了，然后有资料不会查一下，包括像我们的小肉，现在有的时候让小肉给我们写个宣传语，小肉你会
12: 才思泉涌，
13: 我会在 AI 里面提取一些我需要的特别有用的信息，重新整合一下，
9: 所以啊，任校长第一个问题也是很多家长困惑的，这个 AI 我们到底是用还是不用，怎么用呢？
12: 要用的话吗，我们就不要上学了啊，是啊，明天问问他们就行了。
9: 对呀，对呀，会不会有依赖，到底怎么办呢？
11: 对对对，就是我们的确是要遇到这些问题，很多家长都在困惑啊，就是都在纠结，但是呢，我觉得要和大家说个实在话，就是咱们躲不开 AI 了，这不是一个选择题，
12: 对，
11: 它是一个必答题，
9: 对，
11: 因为呢，我其实在看到2025年有一个数据，就咱们全国7个省市的中小学生里面，有超过60%都在用生成式 AI。主要它就是用来辅助写作业的
9: 哦，
11: 还有20%的孩子只想依赖 AI， 不愿意自己思考，这就是我们要面对的现实了。
14: 是，
11: 还有一个必须关注的现实，就是从今年315晚会曝光的这个 AI 信息投毒的黑产，我们就能看出来，当下大众对人工智能的信任正在被灰色产业链肆意消耗。
14: 对，是的，是的。
11: 所以其实要把人工智能融入教育教学的全要素全过程，是国家的大方向。从去年开始，教育部就明确的发文，而我们国家的十五五规划也明确的指出了，要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历史机遇，统筹教育科技人才强国建设，可以说教育强国的战略就是要建立一套能够自我更新、适应未来的新生态。所以咱们不是要不要让孩子去接触 AI，而是怎么引导他正确的接触。
9: 所以就没有绝对的能和不能，
11: 对，
9: 而是应该我们来分年龄、分场景，或者是在家里给他定一个使用的规矩。
11: 是这样。就是我这边呢，想给大家一个参考。你比如说啊，小学阶段，尤其是低年级的孩子，尽量不要让他去随便的搜答案、去生成作文，这些独自使用开放式的 AI 不要让他用。真要用呢，咱们家长必须要陪着，比如说用 AI 听个故事咯，认个单词咯，但是呢要控制好时间，
12: 就是我们家长也说

0: 我在旁边辅导作业，家长别说，哎呀，你不会点啥，让我来，哎呀，找一下，大人看一下子。就你先不要有这样的一个行为引导。
1: 哎、对。然后特别咱们2018年以后出生的孩子，他们享受的是教育资源扩充的红利，根本不用过度焦虑
0: 啊。
1: 初中阶段的孩子呢，可以让他用。但是要盯着，比如用 AI 可以整理知识、检查作业的对错、但绝对不能让他直接用 AI 去写作业、因为这个阶段的孩子其实是处于适当少卷聚焦核心能力的关键时期、到高中阶段呢，我们就可以让 AI 帮助他去做探究性学习了、查查资料了，做做课题的辅助了、培养他的思辨能力了、不同年龄段的孩子认知能力是不一样的，
0: 对，
1: 不能一刀切。
0: 对，
1: 哎，
2: 其实今天我们有一个核心的话题、就是在 AI 的时代，对于孩子未来规划的一个核心，我觉得 AI 可以替代一些东西，但是有一些核心是 AI 根本替代不了的、
1: 是这样的，就是以前我们的规划，家长们都会说要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找个好工作，
0: 对吧？
1: 这是以前，
0: 是。
1: 但是现在我们的核心要变了，不是说让孩子学多少 AI 知识，而是要培养 AI 替代不了的核心能力。孩子未来需要的不再是死记硬背了，
0: 对，
1: 而是聪明的脑、温暖的心和灵巧的手。你比如说 AI， 它可以给你答案，但是呢，他给不了你深度思考为什么是这个答案，这是替代不了的第一思辨能力。他可以给你规划路线，但是他无法点燃你想去哪儿的热情，这是替代不了的第二规划能力。还有他能模仿情感，但是他给不了孩子真实的温暖和连接，这是替代不了的第三共情和社交能力。
0: 对，
1: 所以呢，咱们家长要从人生的总设计师变成梦想的点亮者，从指挥官变成参谋长。
0: 对，我觉得你看，像小时候他就用 AI。
2: 对，所以我们继续刚才那个话题，结合未来的这个教育趋势，您觉得咱们家长现在有哪些误区其实是需要避开的呢？
1: 确实还是有两个比较常见的误区的。你比如说第一个呢，就是觉得 AI 无用论。AI 是洪水猛兽，坚决不让孩子碰。这其实呢是让咱们孩子落后，因为未来的世界不懂 AI 的孩子等于我们过去不懂电脑的人一样，会吃亏的。
0: 是的。
1: 第二个呢就是 AI 万能论，觉得有了 AI 咱孩子不用努力了，什么都靠 AI。这个呢更可怕，他失去了思考能力，长期依赖 AI， 他也会很懒惰。
2: 所以其实 AI 有一个正确的在生活当中的使用的方法，对于孩子而言其实它无非就是三个场景，学习，然后兴趣，还有生活。我们来分场景的来给大家来说一说。
1: 那我呢就选几个家长比较常见的比如说咱孩子写作业的时候遇到不会的题，不能让他直接用 AI 去要答案，而是呢让他用 AI 提示思路，这道题的解题步骤是什么，重点的考点在哪里，然后孩子自己做，做完以后呢再用 AI 去检查对错，让 AI 指出哪里错了，错在哪里，为什么错。这就是叫用 AI 把错题变成了学习资源，
0: 同时也理解了
2: 那如果要是用在写作文上呢？
1: 写作文当然也是一样，不能让 AI 直接去写，孩子出提纲，然后写初稿，然后让 AI 干什么呢？改病句，优化语句。这里面我们要记住，就是保留孩子的观点和情感因为语文背后它代表的就是理解他人，
0: 对，
1: 说话有分寸的能力，
0: 对。
1: 所以这个学习场景，我觉得重点是用 AI 辅助，而不是依赖 AI
2: 那如果我们如何把 AI 用在孩子的兴趣方面？
1: 兴趣，你看，有的孩子他喜欢画画，那这个时候我可以让他用上 AI 辅助来看看别人是怎么画的，然后自己创作，我这个孩子喜欢编程，就让他用 AI 辅助学习编程，解决我在编程中遇到的小问题，让 AI 成为他兴趣的助推器，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在现实中为他种下胜任感的种子。
2: 其实现在很多的 AI 可以用在我们的生活场景，比如说现在孩子，我觉得他们做家务的能力，对于生活的实操的能力都很弱。
0: 那么
2: 我觉得可以让他们用 AI， 比如说来查查菜谱，这种可以吗？
1: 这个在

0: 在我的学生家长里面其实还是常见的、
1: 哦、
0: 他们会给自己孩子用 AI 查菜谱然后自己动手做饭的、
2: 嗯、
0: 也会用 AI 查出行路线、
2: 嗯、
0: 让孩子去规划家庭的出行然后呢也有的还会用倒推法去教孩子规划你比如说他要让他的女儿学做一道菜、
2: 嗯、
0: 哎，他说这道菜我要用什么食材第一步做什么、嗯、第二步做什么、
2: 嗯、
0: 我们这样的家长其实也不在少他会把一个大目标分成小步骤、
2: 嗯、
0: 这个呢就是规划力的
2: 现在很多家长让孩子除了学习之外家庭的乐趣一点都不让他碰
1: 是啊
2: 像我们小时候我从小就自己会做饭了
0: 嗯
2: 啊，当然可能会是很简单的、哦、
1: 对、
2: 嗯、
1: 我觉得小朋友就像刚刚任校讲的让他们用 AI 试着做一个可乐鸡翅、
2: 嗯、
1: 非常简单让小朋友也能够体验生活刚刚我们讲了很多就是分场景要定规矩在定规矩这一块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比如说最该避开的呢
0: 哦，定规矩可要注意避开一个坑哦，就是规矩一定要一起共创、
2: 嗯、
0: 而不是强加、
1: 嗯、
0: 就是你像我们对孩子的网络和手机的管理、啊、你不能简单的去堵切网络切电源去抢他手机、
2: 啊、
0: 去骂他、
2: 啊、
0: 而是要和孩子一起来定我开一个家庭会议、
1: 嗯、
0: 问他你觉得每天用 AI 多长时间比较合适、
2: 啊啊啊啊、
0: 如果超过了我们怎么办、
2: 啊、
0: 让他参与进来他才愿意遵守
1: 对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很关键的叫你觉得而不是我觉得
2: 对
1: 对要让孩子自己来参与
2: 变成自愿、嗯、
1: 特别好
0: 同时呢咱们家长也要做个榜样就是你不能一直在抱着手机刷
2: 对
0: 哎，然后你让孩子去不玩手机这个就不行了
2: 嗯
0: 当然这里面呢我有三点提醒就是咱们家长的认知要领先一步孩子的规划就会精准十分。
1: 嗯，
0: 第一个提醒呢，就是过去咱们考的就是谁记住了答案。
2: 嗯，
0: 现在我们考谁能提出更有价值的问题，
2: 啊、
0: 就是已经从答案导向变到了问题导向。
1: 哦，
0: 咱们家长、哦、还要修炼三步。
1: 嗯，
0: 第一个你不要恐惧，你亲自下场用一用，
2: 嗯、
0: 打破他的技术神秘感。
2: 啊、
0: 第二呢，你不要掉队。你要保持终身学习的姿态你工作的时候用用 AI 孩子才会模仿你他去使用对吧你也不要包办你承认我不会全职全能我在 AI 某些领域我是不如他
1: 嗯
0: 他在像我认识的一个上海的家长他呢就实现了他的身份重塑
1: 嗯
0: 他自己给儿子做了一个变形金刚的小游戏的、
1: 哦、
0: 哎然后还做了一个英语阅读闯关的小游戏、
2: 啊、
0: 他就化身了家庭的首席成长官、
2: 啊、
0: 家长对
1: 我觉得刚刚任校讲到了一点这是很多家长特别需要关注的就是以前我们上学的时候你会认为好像对于孩子而言是今天的这个考试、
2: 嗯、
1: 谁能够做出正确答案谁能够把知识点掌握谁就是最佳的、
2: 嗯、
1: 但是未来要考量的真的不是谁能给出标准答案、
2: 嗯、
1: 而是你是不是能提出更有价值的问题
2: 是、
0: 嗯、
1: 我觉得这种就是创新的然后还能有更多开放性的思维我觉得这才是最有意义的、
2: 嗯、这点我觉得小肉他正在引导他儿子在往这条路上走你看他也是玩游戏的人但回家他变成大象了儿子洗到自脏了跟他玩鹅
1: 那你儿子要抢你手机里的游戏你说你怎么办
3: 还好我在他面前从来不玩游戏因为我在他面前的时候我在回家之前游戏基本上都拉到另外一个隐藏的框里面他打开之后什么都看不见
2: 哎呀胖子有心机不哎
1: 你像他这种操作可以吗
0: 哎这是一个好爸爸
1: 哦是吗
0: 对他就是很有榜样的作用
2: 他也是个好丈夫回家好多不让肉太看的、嗯、他也拉到一个什么意思
3: 不让肉太看的都不带回家了
1: 今天任校和我们一起
2: 对
1: 讨论了在这个 AI 时代我们家长如何来给孩子规划未来在我们节目的尾声我觉得请任校给我们全省的家长朋友有没有什么心得或者是好的建议来分享
0: 嗯好谢谢两位主持人也
1: 我们收音机旁的家长如果你想回听回看我们今天的润星家长大课堂你也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4: 交广行车小贴士
5: 台风天气常常伴有强降雨大家驾车通过积水路段时要提前观察路面的积水情况确认安全之后再匀速通过 不要。

0: 要和行人和骑行人抢行，并与前方车辆保持平时两倍以上的车距，不要随意超车和变换车道，不要急踩刹车或猛打方向盘，以免发生碰撞、追尾等事故。
1: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提醒您，台风天气出行安全第一，
2: 安全第一。
1: 交广行车小贴士，
0: 台风天气风力较大，特别在高架桥靠近江河湖等隧道路段更要注意横风，遇到横风时最好不要强行制动，应该适当收油门跟风走，轻微的调整方向，如需刹车一定要保证制动动作轻柔。
1: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提醒您，台风天气出行安全第一，
2: 安全第一。
1: 交广行车小贴士，
0: 台风带来的强降雨会造成积水和路面湿滑，遇到积水路段一定先观察再谨慎通过，如果积水高度低于轮胎的一半可以选择通过，同时注意观察其他涉水的车辆是否通行顺畅，通行时应该用低档位行车，稳住油门，不可中途停车换挡或急转方向，如果积水高度超过轮胎的中线，此时要选择其他路线绕行，不可强行通过，
2: 不可强行通过。
1: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提醒您，台风天气出行安全第一，
2: 安全。

0: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0: 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1: 解锁2026关键词，注册中国石化权益会员，获取超级身份领福利。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加油、充电、保养、购物福利多。新年权益会员身份已注册，马上加油。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2: 交广行车小贴士，
3: 台风天气常常伴有强降雨，大家驾车通过积水路段时，要提前观察路面的积水情况，确认安全之后再匀速通过，不要和行人和骑行人抢行，并与前方车辆保持平时2倍以上的车距，不要随意超车和变换车道，不要急踩刹车或猛打方向盘，以免发生碰撞、追尾等事故。
2: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金陵之声提醒您：台风天气出行，安全第一，
4: 安全第一。
2: 交广行车小贴士。
3: 台风天气风力较大，特别在高架桥、靠近江河湖等隧道路段，更要注意横风。遇到横风时，最好不要强行制动，应该适当收油门、跟风走，轻微的调整方向。如需刹车，一定要保证制动动作轻柔。
2: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金陵之声提醒您：台风天气出行，安全第一，
4: 安全第一。
2: 交广行车小贴士：
3: 台风带来的强降雨会造成积水和路面湿滑，遇到积水路段，一定先观察，再谨慎通过。如果积水高度低于轮胎的一半，可以选择通过。同时，注意观察其他涉水的车辆是否通行顺畅。通行时，应该用低档位行车，稳住油门，不可中途停车、换挡或急转方向。如果积水高度超过轮胎的中线，此时要选择其他路线绕行，不可强行通过，
4: 不可强行通过。
2: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提醒您：台风天气出行，安全第一，
4: 安全第一。
5: 你知道黄金救援时间吗？你知道在黄金救援时间内自己该怎么做吗？你知道生活中的突发灾害该如何应对吗？
6: 该如何应对吗？
5: 每周日，静渊邀请专家给咱说道说道。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应急广播联合打造公益应急特别节目1011应急课堂，1011应急课堂。
7: 周日的此刻，欢迎各位准时锁定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为您带来的1011应急课堂。各位好，我是静渊。在节目一开始，向各位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来自于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的主任医师、骨科专家蒋军博士。上一次蒋军博士做客我们节目的时候呢，还是在秋冬季节，那正值盛夏哈，我们请蒋博士在今天节目里面跟我们来深入的讲一讲夏季骨骼健康与防护的有关问题。
8: 他们是专家，他们是离现场最近的人，当然他们更是本周静渊请来的客人。欢迎走进1011应急会客厅，聊聊应急那些事儿。
7: 欢迎蒋博士。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蒋军大夫，我是南京

0: 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脊柱外科颈椎组的一名颈椎外科医生，主要呢从事关于颈椎方面的一些工作。
1: 说实话，提到这个夏天的骨骼健康问题啊，你看很多的朋友都会觉得冬天才容易骨关节疼嘛，对吧？夏天天气暖和，按道理来讲的话，骨科是不是就进入到一年四季里面所谓的这个骨科医生的淡季了？是不是这样的？
0: 啊，恰恰相反，因为现在人们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啊，这个骨关节，尤其是脊柱系统的一些问题和疾病，往往在夏季反而表现得更为的明显，因为这是和人们的这个生活方式的改变相关的。
1: 嗯，
0: 因为我为什么想到今天要做这期节目呢？因为我的一个很好的朋友向我抱怨，他说他这个中午午休的时候啊，在这个办公室，他趴下来睡觉以后啊，当他醒来以后，就发现这个脖子是特别的痛，而且会出现手麻的现象，而且会长时间不能缓解。最近呢，在颈椎病的鼓楼医院颈椎病的专病门诊呢，我发现有这样类似困扰的朋友呢特别的多，所以我就想着今天和金源老师在一起呢，利用这个平台跟大家系统的去讲一讲这个在夏季的时候关于一些骨骼脊柱肌肉方面的一些注意点。
1: 您先跟我们来说一说，刚才您既然讲到这个职场的这个问题了，确确实实也是我们的一个叫生活工作当中的一个重要的场景啊，对吧？午休睡觉，他为什么起来之后骨骼会疼？
0: 因为现在大家的工作环境都是开空调的，而且有些同事呢，他可能比较怕热，所以呢，他会把这个空调呢温度呢调得比较低，那么这个时候呢，有一些其他的同事，他可能平时啊，他可能有一些骨关节方面的一些疾病，那么这个时候，在这个寒冷的刺激下，那可能症状就会出来。那么我就举一下刚才那位朋友的这个例子来说啊，那么为什么他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我本身来讲是做这个颈椎这方面的工作的嘛，其实大家不要以为颈椎病是中老年人的这个
1: 专利
0: 的啊，这个我可以跟大家讲，我们这个椎间盘突出最小的病例8岁，就有了啊，那肯定跟除了跟一些遗传因素有关以外，肯定跟人们现在的这个生活方式的改变有很大的关系。那么现在这个中青年这个颈椎腰椎出问题的病人特别多，那么因为我们从学习阶段的开始就经常的是低头啊，这个伏案的这个学习，那么到了这个上班了以后，在办公室里面也是不停的这个伏案工作，用电脑，包括现在我们这个社交媒体都是通过低头看手机来实现的，所以这个时候人的这个颈椎的这个生理曲度啊就会不好，那么肌肉呢长时间处在一个紧绷疲劳的状态，那么颈椎的力线不好以后，颈椎就会很容易的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发生蜕变，甚至是出现椎间盘突出。那么我那位朋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么原因其实也很简单的告诉大家，就是第一个，那这个我的这位朋友肯定是一个上班族，
1: 没错，
0: 他一直是在伏案工作的，那么他的颈椎的生理曲度肯定是不好的，尤其是缺乏锻炼的情况下，那么颈椎生理曲度不好的情况下，那肌肉是一直处在紧绷的状态，那么这个时候肌肉就会什么，就会有一些损伤性的炎症反应，那么这种炎症反应在寒冷的刺激下就会使得这个颈部的这个疼痛，这个颈部的范围呢包括了这个头部、颈部、肩胛，包括背部，那么这种疼痛在寒冷的刺激下就会特别的明显，第二个呢就是其实目前来讲30岁到40岁左右这一群人呢、这一群人群当中，其实椎间盘突出的比例并不低，也是跟我们人类的跟我们这现在这个人的这个生活的方式有很大的这个关系啊，那么你可能这个椎间盘突出平时你感觉不到，因为它在这个你正常的体位下，在这个温度不是很低的情况下，椎间盘突出的症状并不是很明显，但是当你是伏案睡觉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头它是一个前屈的一个过屈的一个状态，那么这个时候椎间盘的压力会变高，那么这个时候突出的椎间盘可能就会刺激到我们的神经，再加上寒冷的刺激，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上肢的串麻痛，所以为什么当他睡一觉醒来以后就会出现这样的症状，所以这个原因就跟大家讲一下。
1: 现在正好是暑假嘛，对吧？也是旅游旺季嘛，很多的这个家长啊带着孩子愿意走向远方啊，旅游的时候那肯定要比在自己所在城市要走的要多一些。还有一些朋友呢喜欢夏天骑行或者说是爬山，您觉得在这样的场景下我们进行户外运动的时候啊，怎么样进行骨骼和关节的保护？另外还有一个朋友，我就正好把他合在一起说了啊，他也喜欢去爬紫金山，他说很多人都觉得呀上山累下山相对而言轻松，就是

0: 但是呢也有听过医生讲说真正伤膝盖的是下山，是这样吗？这是为什么？
1: 其实上山和下山它都会损伤这个膝盖，只是损伤膝盖的这个位置不同而已，啊。那么其实金老师，我们今天讲这个爬山这个运动，其实我更关注的是，就是因为我们夏天啊，正好是一个暑假嘛，暑假那么很多孩子在家长的陪同下出去旅游，那么旅游以后像包括爬山啊、登山啊、户外运动啊，其实都是具有一定的危险性的。
0: 哎，没错，是啊，
1: 那么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讲啊，就是如果说你爬山的过程中，因为我们成年人很有可能啊，大家多多少少会有一些椎间盘突出啊，特别像爬山这样的运动，如果说保护措施不到位，一旦发生这个摔倒的话啊，如果你以前有过颈椎方面的疾病，那这个时候你的这个椎间盘突出已经压迫到这个神经了啊，可能平时没有症状，但是这个时候你的这个神经管道的这个直径是变窄的，那么这个时候当你受伤了以后，那么惯性作用如果作用到这个颈椎上来讲的话，那很有可能会使得你原有的疾病会加重，甚至是在极端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非常严重的后果啊！这个我们在鼓楼医院这个夜间这个急诊外科，这种晚上这个特别是这个晚上啊，这种急诊颈脊髓损伤的病人会特别特别的多。
0: 为什么到晚上会多？
1: 他很多都是白天这个处理完，有可能在当地医院啊，他觉得比较复杂，他着急有一个转运的时间，他可能就晚上就来，这晚上的高峰期特别多。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因为在夏天，因为天气就不像冬天大家都喜欢闷在家里面啊，比较暖和一点，那么大家户外的这个活动时间久了以后，那么这个时候它发生危险就多了，
0: 更多，
1: 甚至是在我的这个病例里面，我也有过大家觉得好像这个骑行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运动，
0: 对
1: 啊，
0: 一路骑一路欣赏风光嘛。
1: 对，那么我曾经至少接诊过有两例的青年患者，就是在骑行的过程中，因为在下坡的时候，那骑行基本上都是夏天啊，对吧？
0: 对，
1: 比较凉快的时候，大家骑在这个在紫金山上，在环林路上骑车，感觉非常好啊。这个下坡俯冲的时候，感觉也特别的开心。好了，突然一个，比如说路上有一个石子，或者说这个方向盘没有把稳，那人一下子摔出去了。那摔出去以后，大家要知道，在我们整个脊柱里面，颈椎、胸椎、腰椎，最最脆弱的就是我们颈椎。当你往前摔倒的时候，如果是头着地，头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颅骨是比较硬的，它就作为一个支点，那么这个时候会使得惯性会传导到颈椎，颈椎非常的柔软，这个时候会使得颈椎发生一个扭转的扭曲的暴力，那么很有可能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所以大家在做一些就是户外运动速度比较快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这个认识，一定要提高警惕，千万不要速度过快啊！因为这个时候你防护措施做不到，不是说你戴了一个头盔以后，你可以颅脑损伤，可能会得到了一个概率得到一个降低，但是会大大的增加你颈椎的这个损伤的风险。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在夏天，这个夜宵大排档，这个夜宵大排档，尤其在路边呢，它的卫生环境会相对来说会比较差。那么这个路边啊，这个比较湿滑，油啊，比如说这个食物的残渣，还有这个汤水啊，在路边，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说你这个一不小心啊，就摔了一跤以后，甚至就是或者说你本身来讲颈椎可能就有问题了，这个时候摔跤其实也是很危险的，所以大家这个在这个晚上出去吃夜宵也好，还是说你晚上出去散步也好，如果看到这个大排档的这个地方啊，如果你不是要去吃饭，那么你尽量绕着走，因为那个路面是很湿滑的，
0: 没错。
1: 还有夏天还有一个特点，暴雨特别多，路面积水特别多，所以为什么夏天这种颈脊髓损伤的这个风险或者发生的概率要高于这个冬天，就是这个原因。
0: 有年轻人说到南京去，我就喜欢特种兵旅游，对吧？
1: 对，
0: 每天走个两三万步都司空见惯，会不会对膝关节啊、半月板啊造成损伤呢？
1: 它是这样的，就为什么我们平时啊，就是比如自己在学校里面，对吧，都喜欢窝在这个宿舍里面，那么出去玩反而会走，因为外面环境的这种刺激，它这个会让你感到很开心啊，会很兴奋，这个时候你就忘了你的这个膝盖
0: 对
1: 在超负荷工作，你偶尔。

0: 尔一次两次问题不大，但是如果你是长期的，就是比如说集中在一段时间，每天走这么多步，那肯定会对你的这个关节系统造成一定的损伤。但是年轻人呢，可能关节软骨更好一点，那年纪大的人他肯定会没有反应。但是你如果年轻人一直有这样的习惯的话，那将来肯定这个膝关节的蜕变的这个程度以及这个时间都会比越就会一个是变重，第二个时间会提早。
1: 嗯，刚才我们讲了场景啊，咱们下面就来说原理了。大家很疑惑，就是我的颈椎有没有问题，或者说有没有潜在的问题，或者说有没有早期问题啊？我们自己个儿能判断吗？
0: 颈椎以及腰椎的蜕变，除了我们这个固有的这个年龄因素以外，那一定是和这个生活习惯以及你的工作量是有很大关系的。那么对于我们绝大多数这个朋友来讲，还是整天是坐办公桌的啊，
1: 没错。
0: 那么你坐在办公桌的时候，如果你的头一直是用的盯着电脑，然后你的腰呢一直是弓在那个地方，那么你的颈椎和腰椎的生理曲度那是肯定不好的，因为颈椎和腰椎的生理曲度应该是向前的，胸椎向后。这个颈椎和腰椎是向前的。那么这个时候，这个
1: 就向前弓，
0: 就像以脖子为例，天鹅颈。
1: 啊，天鹅颈，
0: 天鹅颈啊，那这个是一个正常生理曲度。那如果说你的这个腰是弓在那里的，脖子是头是低在那里的，那么这个时候你的这个力线是后移的。那么这个时候你的这个头部的重量压在颈椎上，躯干的重量压在腰椎上，他们这个力线就会直接会作用到椎间盘上。
1: 没错。
0: 那么这个时候椎间无形中就增加了椎间盘的负荷。那么久而久之，那么会就会慢慢出现蜕变。那么早期什么？早期是因为力线不好。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我是一个天鹅颈，或者说我的腰椎是前凸的，那我的肌肉是松弛的。
1: 对。
0: 但如果说我的脖子是反弓的，腰是稍后凸的，必然带来这个肌肉和韧带的紧绷、
1: 紧张
0: 以后，久而久之呢，肌肉就开始出现损伤性炎症反应。
1: 所以很多朋友觉得自己的这个肩颈肉这个绷着。
0: 对，
1: 可能就这个原因，
0: 就
1: 是吧？
0: 就是这个原因。
1: 哦，
0: 那么早期它只是一个肌肉韧带的一个损伤反应。那么这个时候呢，还不是特别的厉害。那么慢慢的，久而久之的，当你这个力线不好以后，椎间盘这个负荷加重以后，就会出现椎间盘的这个蜕变。蜕变以后，这个椎间盘就会向后方突出。如果是在颈椎上，那么可能会出现上肢的麻啊、痛啊，就手麻。严重的病人是会出现这个手的这个精细动作的这个改变，就比如说你发现你这个扭扣子扭的没原来利索了啊，然后甚至有的人会发现你穿，如果你做个实验，假如你的颈椎病比较厉害的话，你发现你这个绣花穿针你是穿不进去的啊。那么作为腰椎呢，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了，就是坐骨神经痛，那就会出来。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那就提示你可能这个不良的生活工作习惯已经维持了很长时间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要注意了，赶紧去就医，去看一下自己目前这个退化椎间盘突出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当然也不要太担心啊，90%以上的病人都是可以通过保守治疗维持现状的啊，但是我们要提高认识，就不能让它发展下去，因为一旦发展下去的话，那到了真正突出很严重的时候，那可能就需要我们外科医生来出场了。
1: 从劳损到病症一般多长时间啊？
0: 这个因人而异。我只能这么说，就如果你不重视这个问题，那也不会太久。因为还是那句话，目前在我们鼓楼医院脊柱外科，因为腰椎颈椎的退化、椎间盘突出、椎管狭窄、压迫神经，不得不做手术的这类病人当中，中青年的比例真的不少。
1: 追问一个专业方面的问题，
0: 你讲，
1: 因为他已经比如说造成反弓了等等这种情况，我们说他骨头嘛已经反弓了，这个时候我做手术的话，能把它硬掰了再回来吗？是个什么原理呢？
0: 它是这样的啊，这个建业老师，就是如果你单纯的是力线不好，对吧？但是没有发生这个椎间盘突出的话，或者椎间盘突出比较轻的话，那这个是保守治疗。那保守治疗怎么来做？那么我经常在门诊跟病人讲的，我说你的脖子怎么低下去的，就请你怎么抬起来。因为这个时候你不是通过如果是做手术，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内固定来塑形。因为我们比如说我打个比方，比如说我们要做颈椎的手术，比如说我们做颈椎前路手术，但这个病人是反弓的，但是我们这个钢板可以塑形成这个正常的形态，这个时候就把它通过钉棒的，通过这个钢板螺钉的作用，在解除这个神经压迫的同时，可以把这个颈椎的形状重新塑形起来，
1: 往回塑。
0: 那么但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讲是不需要做手术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应该做什么？做运动。那么如果说因为目前颈椎病特别多嘛，这种那应该怎么来做？有两个运动是比较推荐的。第一个呢是游泳。

0: 哦，游泳。
1: 第二个呢是打羽毛球。
0: 嗯
1: 啊，那么但是呢，打羽毛球呢，我经常跟这个跟我的病人就开玩笑，我说你打羽毛球在打之前先练这个这个网球，哎，这个羽毛球拍直接这个捞球的这个技术你要学会，
0: 哦，
1: 你不能经常去低头去够那个羽毛球，那就，那就不好了，对吧？就是不要老低头去拾那个球
0: 啊，就是那个拍子能把那个地上的球能把它捡了勾起来，
1: 勾起来，因为这两个运动，
0: 哎，这我真试过，这还需要点技术呢。
1: 对，这两个运动它为什么会对这个颈椎重新这个塑形有帮助？就是因为打羽毛球的时候，你的眼睛是要朝上面看，
0: 没错，
1: 羽毛球是从。打过来的时候，你眼睛是从上看的，
0: 你迎面头是抬着的，
1: 对，头是抬的啊。那么第二个呢，就你游泳，你要不停的换气，这个时候头要不停的抬，不停的抬，
0: 对对。
1: 所以通过这些锻炼，可以慢慢的改善你的颈椎的这个生理曲度不好的这个问题，同时呢，又可以增强，对，通过锻炼肌肉，增强你的这个核心力量，那么这个时候你的因为这个立线不好啊，这个颈椎反弓啊，或者腰椎后凸啊，这些带来的这些症状，很快就能得到缓解，在。门诊的病人反馈的这个意见当中，就发现这个缓解颈腰痛，这个游泳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这个锻炼方式
0: 啊，网上有很多人讲啊，一条视频告诉你如何缓解颈椎病，还有的朋友说脖子咔咔响，哎，感觉响完之后特别的舒服，就这些动作真的安全吗？
1: 那么这个问题呢，就是其实可以拆成两部分来回答啊，那么。为什么会脖子会咔咔响？其实呢，是因为韧带的水肿，啊，其实你脖子咔咔响就已经说明了你的这个肌肉韧带已经有损伤了啊。那么为什么说你觉得特别舒服呢？其实是你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已经把这个肌肉得到了一定的舒缓。那么，大家想做这个颈保健操的时候，就掌握两个原则，第一个就是说你的幅度不要太大，因为脖子是，我还是那句话，就是脖子是我们脊柱颈椎是最柔软的地方，不能过屈也不能过深，所以大家在活动这个脖子的时候一个适度，第二个尽量不要让别人对你的脖子进行一个大范围的大幅度的这个这个按摩也好，还是这个帮你所谓的这个正骨也好，因为这个动作很危险，因为给你做这个脖子做按摩或者做这个整副动作的这些人啊，他可能不一定知道你的耐受程度，我们也在临床中发现一些因为不当的这些暴力操作最后导致病人颈椎损伤的病例，也很可惜，尤其是那些已经有椎间盘突出的病人，你手已经麻了，你的手的握力下降了，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去就医看一下这个神经压迫的情况，不能是觉得好像哎呀我去做个正骨啊，或者说去，因为有的时候这个还是蛮危险的。
0: 还有的说我去最近比较劳损啊，我去按一按帮我放松一下，其实这事儿也没这么简单，对吧？
1: 你按一下放松一下其实无所谓，但是还是那句话，就是你要跟给你按的人讲力度不要太大，第二个还是要坚持锻炼，大家不要想着说，哎，我自己躺在那儿，别人帮我按一下就把问题解决掉了，你的问题来自于什么？还是因为生活习惯导致的颈椎腰椎的这个立线的问题，你最终还是要通过这个锻炼增加自己的这个核心力量，然后使得这个肌肉韧带能够维持住你的颈椎和腰椎的生理曲线，最后来达到这个治疗的目的。
0: 好，感谢蒋军大夫做给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哈。我们从生活中工作中的场景切入，甭管你处于什么年龄段吧，都是分分钟我觉得都会遇到的这个问题，一定要注意安全，还是那句话。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1011应急课堂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也欢迎您下载我们江苏广播官方的 APP 大蓝鲸，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下载好之后呢，在里面可以收听我们江苏广播10套频率的直播节目，以及回听我们的1011应急课堂的节目都是可以的，也可以在997金陵之声的主持人专区锁定静渊的个人主播号，有问题给我留言哦，让我们一起相会在下周日上午的同一时间。
2: 最权威的专家团队，最及时的应急资讯，最生动的应急知识，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应急广播联合打造公益应急特别节目1011应急课堂，静渊制作，敬请关注。

0: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南京夜游新顶流，来牛首山寻宝啦！即日起至八月底，每周五、周六晚，实景 NPC 夜探佛顶宫寻宝，赏璀璨夜景，观和风夜眼，多种玩法不重样，独一份的夏夜奇遇。
2: 电车充电，用石化驿电，超级方便简单。
3: 地图搜索中国石化充电站就近充，多渠道扫码随时充。
2: 新年充电，满额好礼相送。
3: 中国石化驿电，陪你一起充电，满格出发。
0: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

0: 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海碳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交广双声道由光大银行南京分行赞助播出。
2: 有人说没到过狼山等于没去过南通，不知道张謇等于不了解南通，而没尝过文蛤你就不知道南通的味道。乾隆御赐天下第一鲜，那可不是盖的。而羊蹄文蛤沙参汤，想一想你还扛得住吗？
3: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行味即刻出发。
4: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上午好，我是省运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过江通道方面，重启大桥路段关闭，启东北至启东南双向入口往上海方向在启东北进行分流，或苏大桥关闭，南通西平朝北三信至张家港东双向入口往南通方向在景峰进行分流，往无锡方向在南通西进行分流。苏大桥关闭，主航南通开发区双向入口常熟开发区往南通方向的入口，往南通方向在常熟开发区进行分流，往苏州方向在主航进行分流。江阴大桥晋江至无锡互通双向入口目前限制大中型客车、危化品车、三超车、厢式货车驶入高速公路。另外我省境内的其他收费站入口也现有限车和限速的情况，请经过的车友提前做好绕行准备。目前驶出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4: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7: 台风等恶劣天气驾车出行时，提醒各位驾驶员：第一，驾车出行时要注意各高速公路以及电子情报板上显示的管控措施，严格按照限速行驶，必要时驶离高速或者进服务区躲避。第二，对于在城区驾车行驶的驾驶人，要注意保持车距，注意观察路况，同时驾车时要避免路面积水，如果前方路况不明，不可以贸然驾车驶入。如果台风天气突然影响到我们正所处的路段，一方面是横风比较明显，另一方面会带来急降雨，所以提醒各位驾驶员，遇到突发恶劣天气，第一是打开雨刮器，保持前方路况观察；第二，双手把稳方向盘，避免急加速、急制动；第三，在经过弯道、匝道的时候，尤其要注意控制车速。最后，必要时要驶离高速公路或者进入服务区进行调整。台风等恶劣天气出行时，特别提醒非机动车骑车人，骑车时如果违规加装遮阳棚或者防风防晒雨披，这些加装的设备在台风来临时很容易受到风力影响。
8: 也这个我你说句实话，你频繁的参赛是不是为了赚钱？
9: 其实啊，这个要分两个阶段来讲啊。第一个阶段就是说，可能这个说为了奖金去跑，为了收入而去跑很多的比赛，因为我需要这个。但是到了后半段的时候，其实很多比赛我去了并没有赚到钱，赔本了
8: 啊。
9: 但是呢，我依然还是想去，也许是前期的这个习惯养成了，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是喜欢这种高强度的工作，只有在这种高强度的工作下，我才能比较充实，所以我总觉得，到了周末我就应该去比赛，我就不应该待在家里，待在家里就是浪费时间，所以我就不断的参赛，不断的参赛，到后面啊，有很多时候，其实真正的去到一个城市，为了去比这个比赛。真的，我是因为比赛而去的，就是我喜欢遵从我内心的那种感觉、那种想法，我就是要去参赛。
8: 当然，我们在我们眼里边，我们就觉得，因为有些我们的大众的选手 然后看到你们的身姿的时候，就觉得哎呀，这个为了一个成绩去拼去搏，然后。

0: 会视你为精神偶像。有时候呢，我因为跟有一些精神运动员也聊过，这种精神偶像的包袱其实也蛮重的，就是其实我们也在养家糊口，对吧？然后我们俩坐在这儿，我是一个主持人，我也在给我们老板打工，你知道吗？那我也是来受迫采访你的。玩笑啊，但是呢，理是那个理。不过呢，我们接下来要聊一个问题，就是有很多人他在现在新媒体的发展情况之下，看到了更多的马拉松运动员在赛场上发光，被我们敬仰。所以好多人他会有一个概念，就是我如果现在目前的人生道路这条走不通，我是不是可以去专职从事马拉松这项事情，我是不是只要努力，早晚有一天会站在赛道上成为极少数人？这又谈到了一个字儿，一个词儿叫天赋。你认为你有天赋吗？
1: 我们其实经常在聊这个话题，包括我们直播也好，平时让大家在讨论的时候，就是人家问你到底觉得你有没有天赋？当然啊，在我看来我是有天赋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从你一开始去选择这项运动，你要选择它的时候，就已经证明你有天赋了。
0: 对，只要是职业，就应该说你们是双向的，就是你选择职业的时候，其实职业也在选择你。就像田径运动员的那个田径教练去挑苗子的时候，我这样的就挑到铁饼那边去了。然后你这边的一看，哟，这是适合马拉松啊，对不对？这真的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有时候大家老觉着，哎，你看马拉松跑马的那帮人有一个胖的吗？说明马拉松减肥，或者说做了马拉松就是能跑出瘦子，其实不是跑出瘦子，是好多人基因里边他还是有一定的天赋，是这意思对吧？
1: 其实我们还没跑的时候就不胖。
0: 但是呢，我这点要说一句啊，这个正经的，我见了很多没有天赋仍然在努力的人，也能把成绩跑到大部分人羡慕的地步。这个叫什么？这个就叫，其实很多人他的努力还没有到谈天赋的那个资格。
1: 对，其实这个你说通过努力能超过大部分人，或者是成为自己心目中想要的一个案子，或者是说成为大众的一个偶像，这也是因为有天赋。像点赞多了之后，就好比我们跑步一样的，你在这跑，我也在这跑，我今天来，你明天天天都遇到，
0: 然后就，
1: 但有某一天打了个招呼，这个
0: 他支持你跑步的事业吗？这句话白问。
1: 对，
0: 但是还是要问一下吧。
1: 对，我觉得这个呢，就是说啊，跑步是我的一项工作，那他肯定支持了，对不对？其实呢，这个不支持也不行啊。
0: 其实，马拉松运动员，包括职业运动员的家属，其实也很辛苦。他其实心里边对你们的接下来就是你们这份工作的周期是有预期的。哎呀，我们家管尤胜现在跑着，最近这个成绩怎么样了？随着年龄的增长。真的是在跟青春赛跑，也跟对手赛跑。你比方说，管尧生最开始的时候是跟何洁是在一起，你
1: 没有，一开始他跑不赢我的啊，
0: 就现在不提，现在我也跑不过他啊，我每次都往枪口而撞。所以，就是你们俩在一块儿最开始的时候，他你们俩是一起训练，那会儿他跑的也不是很快，对不对？啊，然后你现在看到他现在的成绩起来，你说句老实话，有没有点嫉妒？真的。
1: 不叫嫉妒吧，应该啊，但是呢，
0: 没关系，
1: 我总期待这个成绩是出我身上，对吧？但是呢，我并不是说嫉妒，或者是说他们去突破了呢，我有一些想法，但是呢，我确实很着急，为什么他们的这个突破的速度太快了点？我为什么没有这样的一次突破过3-5分钟呢？对吧？所以这个还是很紧张的哦。
0: 但是就你目前从你的职业判断，何洁目前2.06，这个还能再往2.05冲吗？你感觉
1: 这个我觉得要冲到2.06以内，还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困难的，
0: 就是2.05开头，对不对？
1: 对对，2.05开头的话还是比较难，但是至少他 PB 是肯定没有问题，就是说
0: 他 PB 应该有
1: 2小时6分10秒20秒的，
0: 对，
1: 这个
0: 能到这个，他现在应该是50几吗？
1: 56嘛，
0: 对啊，
1: 对，但是到20多就再
0: 那是很大的 PB 了
1: 左右，我觉得这个还是有很大的可能性。
0: 这个目前的年轻人里，你还看好的运动员，你觉着这小子有戏，有可能马上把我们拍死在沙滩上？

0: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1: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0: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0: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应急广播提醒您，遭遇台风天气时，如果您在室内，请尽量避免外出，并检查各种设施的安全，收回屋外阳台上一切可移动物品，关紧门窗，在窗户上用宽胶布贴成米字，加固玻璃，以防被风吹破伤人。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一段时间，但风眼过境后，强风会突然吹袭，应当继续留在安全处避险。如果您身处户外，应尽快去结实的建筑物内避险，尽量抓住固定物体，慢慢弯腰，降低重心，靠边行走。不要在临时搭建物、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避风避雨。驾车时，如果遇到狂风，要减速慢行，经过积水路段时，不要贸然涉水，以防被淹。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2: 嘿，你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在下班路上的斑马线，可惜那挡风玻璃阻隔在了你我之间，又见你在浪漫气息弥漫的地铁站，无奈我却站在了列车。

时间来到了2026年的7月12号星期天上午的10:09，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江苏交通广播网调频 FM101.1，这里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全程热恋。各位好，我是杨洋杨仔。今天这个周日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啊，不单是一个休息日啊，也意义非凡，毕竟。

0: 众所周知，有的时候雷霆雨露，那各种天气状况啊，包括气候的形态，那包括它的节奏，包括它的力度，包括它的速度等等等等诸多方面，是没有办法过多人为控制的啊。所以巴威的这样一个行程啊，他之前行程的时候也没太跟我们打招呼啊，现在行程了之后呢，要来打个招呼，我们希望他不要太热情，哈哈。可是呢，往往有的时候他台风，他这个个人素质就这样，他也没个七情六欲啊，知道吧？教他以后不要再来了啊，哈。行吧啊，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反正更多带各位关注台风巴威啊最新的这样一个登陆情况。好消息是大家通过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各大节目应该了解到，那巴威现在已经没有那么威了，那就是眼巴巴的这么个巴威是吧？眼巴巴的没那么威了，那挺好啊。但是呢，防患于未然啊，心里这个警戒线依然要拉得紧紧的，同样要保持一个高度警惕的状态。如果说您啊所生活的环境，包括所在的城市，现在依然受着这个巴威的影响，或者有什么紧急情况需要江苏交通广播网在应急状态下去分享给更多朋友的话，记得关注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开通的大蓝鲸 Live 啊，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大蓝鲸，找到大蓝鲸 Live 啊，就可以互动分享留言了，文字、语音、图片、视频都可以发送过来，我们一起直击台风巴威。
1: 巴威强度大，能量足，且维持超强台风的时间较长。巴威如此猛烈，是因为它具备了成为超强台风的所有有利条件。首先，台风行进路径上，热带洋面海温高，为台风发展、能量补给提供了有利的热力条件。其次，持续稳定的水汽不断向台风中心输送能量，使台风环流始终保持旺盛状态。此外，当前高空辐散条件维持台风内核结构稳定，利于强度维持和发展。因此，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应急广播提醒您，台风巴威的逼近需要引起警惕和重视，公众需要提前预防。

0: 高广行车小贴士，
1: 台风天气常常伴有强降雨，大家驾车通过积水路段时要提前观察路面的积水情况，确认安全之后再匀速通过，不要和行人和骑行人抢行，并与前方车辆保持平时两倍以上的车距，不要随意超车和变换车道，不要急踩刹车或猛打方向盘，以免发生碰撞、追尾等事故。
0: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 金陵之声提醒您，台风天气出行安全第一。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应急广播提醒您，遭遇台风天气时，如果您在室内，请尽量避免外出，并检查各种设施的安全，收回屋外阳台上一切可移动物品，关紧门窗，在窗户上用宽胶布贴成米字，加固玻璃，以防被风吹破伤人。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一段时间，但风眼过境后，强风会突然吹袭，应当继续留在安全处避险。如果您身处户外，应尽快去结实的建筑物内避险，尽量抓住固定物体，慢慢弯腰，降低重心，靠边行走。不要在临时搭建物、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避风避雨。驾车时，如果遇到狂风，要减速慢行，经过积水路段时，不要贸然涉水，以防被淹。

0: 交广行车小贴士，
1: 台风天气常常伴有强降雨，大家驾车通过积水路段时要提前观察路面的积水情况，确认安全之后再匀速通过，不要和行人和骑行人抢行，并与前方车辆保持平时两倍以上的车距，不要随意超车和变换车道，不要急踩刹车或猛打方向盘，以免发生碰撞、追尾等事故。
0: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提醒您，台风天气出行安全第一，
2: 安全第一。
3: 前程热恋，向爱出发。
4: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孩子要出国留学，
5: 准备去国外度蜜月，
6: 暑假去欧洲度假喽。
7: 要出国到光大，光大银行阳光财富跨境金融一站搞定汇兑旅游留学需求，助力开启无忧跨境之旅，详询95595。
6: 9.99，9.99，中石化一节月享卡仅需9.99，
8: 开卡送好礼，多买多返超划算。
6: 一节月享卡，服务美好车生活，车主都要有。
8: 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立即购买。
9: 水运江。

0: 生人潮。
1: 城热恋，各位好，我是杨洋杨仔。继续关注台风八威对于我们江苏的影响啊。各位啊，此时此刻如果说您所在的城市或者您生活的区域当中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或者想要去了解的，都可以通过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啊，此时此刻为您开通的大蓝鲸 Live， 通过语音文字图片视频发送过来。关注台风对生活的影响，让我们一起静待这个台风过去啊，一切趋于平稳之后的雨过天晴。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各个部门啊，我们的交通部门啊，包括我们的卫生部门啊，等等等等，各个方面都做好了应急的准备。除了感谢各位的辛苦之外呢，如果大家有各方面的需求啊，及时的需要帮助，也别忘了关注最新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去播报的信息和消息，和各大部门啊，给各位市民朋友啊，这个去分享到的这个应急的电话，各位可以随时拨打。关注八威的影响，当然我们期待在台风过境之后依然是春暖花开、艳阳高照的天气。
2: 如果台风天气突然影响到我们正所处的路段，一方面是横风比较明显，另一方面会带来急降雨，所以提醒各位驾驶员，遇到突发恶劣天气，第一是打开雨刮器，保持前方路况观察，第二双手把稳方向盘，避免急加速、急制动，第三在经过弯道匝道的时候，尤其要注意控制车速，最后必要时要驶离高速公路或者进入服务区进行调整。
3: 从遇到你的那一刻开始，第一次笑是因为遇到你

0: 第一次哭是因为你不在，第一次笑着流泪是因为真正的能和你在一起，
1: 能和你在一起。
0: 我不善言辞，那就祝我们一直在一起。晨昏与四季，
1: 晨昏与四季，
0: 晚间八点，全程热恋。

受恶劣天气影响，为确保列车运行安全，铁路部如遇列车晚点或折返，请务必听从车站工作人员和列车乘务员的统一指挥，有序等候或换乘。

0: 交广安全小贴士，
1: 遇到大风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尽量远离大树、广告牌、高压线和临时搭建的建筑工棚、围墙等。检查和妥善安置易受大风影响的室外物品，如花盆、空调外机、棚架等。在房间要关好门窗，远离窗口，避免强风席卷沙石击破玻璃伤人。如果正在公路、天桥上开车，应该减速慢行，条件允许的话，应就近将车驶入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
0: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提醒您，生活再忙，安全不忘，
2: 安全不忘。
3: 生活再忙，安全不忘。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和参与啊！节目以外，更多详情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直播节目，关注我们的抖音视频号。关于台风八威最新对于我们江苏的影响，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应急广播会给大家带来全方位、细致、专业的分享。期待阳光总在风雨后。这个美妙的夏天，更多的快乐、健康和平安会来到您的身边。我是杨洋杨仔，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后续节目，咱们下期再会。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咱们的9.9团购大连刺身的活动，如果您还没有参与，那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因为今年6月份开始，辽宁大连等核心产区的优质鲜活海参批发价同比上涨了15%到20%。面对成本的压力呢，咱们厂家只能最后再拿出500盒福利库存，大家抢订完，那就得恢复499元一盒的市场价了。其实这款海参品质有多实在，价格有多实惠，真的不用我多说。打开包装盒，足足10只来自大连纯净海域的刺身，看一眼就知道是好东西。它是冷水速发冰球，在我们节目里团购价每只只要9.9，一盒10只装才99块钱，送人有面子，自己吃更划算。刚才说了，最后500盒的福利库存抢完，您就得用5倍的价格来购买喽。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脱水锁鲜技术才可以实现。新鲜海参呢，从大连海域捞上来，4个小时内送到车间，在-35度的真空环境里快速干燥，水分呢被控制在极低的水平。海参里的海参皂苷、粘多糖、精氨酸、胶原蛋白等珍贵的营养被瞬间定格在新鲜状态，一点不流失。今天您拨打4008589090订购到的是我们确保去年秋季捕捞的新鲜刺身，绝对不拿老库存啊来忽悠大家。市场价至少499块钱一盒，今天限时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块钱，每盒有10只，一头只要9.9。热线为您开通，最后3分钟，4008589090，4008589090。今天您订购的这一款速发海参，夏天吃最合适，因为它性味平和，不燥不寒，它不会让您上火，而是温温润润的给身体打气，非常的适合咱们中老年人啊。夏天轻补，你早上起来蒸一只蘸酱油，原汁原味，鲜甜弹牙，中午做完海参蒸蛋，嫩滑 Q 弹，晚上呢熬一锅海参小米粥，养胃温润。总之啊，一只才9.9，您怎么吃都行，怎么吃啊都是很划算的。只要别忘记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抢到最后500盒的福利库存，4008589090，40。

0: 0858-9090。有些朋友会说啊，最近吹空调啊，膝盖发僵，腰杆子发酸，关节咔啪咔啪响哈，这就是身体啊在给您发信号了，底子亏了得补一补了。每天来一只海参，高蛋白低脂肪，几乎零胆固醇。那现在呢是厂家在夏季大促涨价之前的最后一轮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一头海参只要9.9元。4008589090，4008589090。那今天这个价格您听到了，就是您的运气，买到就是您的福气。您拿回家打开看，有任何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退。最后再报一遍热线，4008589090，4008589090，祝您订购成功。
1: 沙洲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黄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黄，品健康人生。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00。

0: 交广安全小贴士：
1: 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注意关注天气预报，及时掌握最新消息。检查电路、炉火等设施，当积水漫入室内时，立即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如果身处室外，应立即停止户外活动。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止跌入窖井、地坑等。驾驶员遇到露天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时，应该尽量绕行，避免强行通过。当汽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时，人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0: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提醒您，生活再忙，安全不忘。安全不忘。交广安全小贴士：
1: 遇到大风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尽量远离大树、广告牌、高压线和临时搭建的建筑工棚、围墙等。检查和妥善安置易受大风影响的室外物品，如花盆、空调外机、棚架等。在房间要关好门窗，远离窗口，避免强风席卷沙石，击破玻璃伤人。如果正在公路、天桥上开车，应该减速慢行，条件允许的话，应就近将车驶入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
0: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提醒您，生活再忙，安全不忘。安全不忘。
2: 这座城市从来不欣赏美，而是欣赏审美和发现美的眼睛。
3: 发现美的眼睛。
2: 这座城市也从来不缺少美好，更需要的是调节刚好的温度与合拍的心情，合拍的心情去感知美好，再给城市中的自己恰好的生活，温度生活。午间11点，苹果制作主持。

张韶涵唱过了《隐形的翅膀》，又唱了这首《有形的翅膀》。她说要努力活成人生中的女王，即使遍体鳞伤，还是那个爱唱歌的张韶涵。外表那么的瘦弱娇小，但是内心非常的顽强和笃定，不仅是天生丽质，还天生要强。在跌宕的人生舞台，张韶涵演绎出光彩。所以如果当你也面临低谷陷入困境的时候，你倒是可以选择听一听张韶涵的歌，即便不能帮助你披荆斩棘，至少也可以让你收获些许的慰藉和勇气。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3: 南京夜游新顶流，来牛首山寻宝啦！即日起至八月底，每周五、周六晚，实景 NPC 夜探佛顶宫寻宝，赏璀璨夜景，观和风夜眼，多种玩法不重样，独一份的夏夜奇遇。
4: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7月31日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5: 从原料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6: 水网纵横的淮安，有种灵动的食材，软。

0: 知是谁把淮安软兜叫嫦娥善舞，鲜美的这么婀娜多姿，脊背乌光油亮的软兜轻轻挑起一块放入嘴里咀嚼，软嫩爽口，酱香浓郁，软兜兜起淮扬风味，更解游子乡愁。
1: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0: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1: 美味不绝于耳，
0: 寻味即刻出发。
2: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966777小茉莉，此刻我省境内受台风天气影响，有关闭收费站的情况。重启大桥路段关闭，启东北到启东南双向入口往上海方向在启东北分流；沪苏通公铁大桥关闭，南通西平朝北以及三信到张家港东的双向入口往南通方向在景峰进行分流，往无锡方向在南通西进行分流；苏通大桥关闭了竹航南通开发区的双向入口，成熟开发区往南通方向的入口；江阴大桥晋江到无锡沪通收费站附近目前限制大中型客车、危化品车辆、三超车和厢式货车。另外我省境内其他收费站的话还有限车和限速的情况，请经过的车友提前做好绕行准备。目前驶出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5: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应急广播提醒您，收到台风预警后需做好防风准备，关注台风路径变化和避险通知，备好应急物资，如手电筒、蜡烛、食物、饮用水、常用药等，不要去台风移动路线内的地区，更不要在台风影响期间到海滩游泳或驾船出海。
6: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应急广播提醒您，遭遇台风天气时，如果您在室内，请尽量避免外出，并检查各种设施的安全，收回屋外阳台上一切可移动物品，关紧门窗，在窗户上用宽胶布贴成米字，加固玻璃，以防被风吹破伤人。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一段时间，但风眼过境后，强风会突然吹袭，应当继续留在安全处避险。如果您身处户外，应尽快去结实的建筑物内避险，尽量抓住固定物体，慢慢弯腰，降低重心，靠边行走。不要在临时搭建物、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避风避雨。驾车时如果遇到狂风，要减速慢行，经过积水路段时不要贸然涉水，以防被淹。
1: 生活总在赋予生命不同的感受，在川流不息的街头，在长日落尽的江边，在夜深人静的路口，我们被感动过，
7: 被冷落过，
1: 被温暖过。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
7: 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
1: 或乘风或逆风，载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那么就此定格吧。花开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张韶涵曾经登高，也曾经跌重，痛彻心扉，但是她的荣耀从来不需要假他人之手。她是一个非常自律的人，可以说是极致的自律吧。在2018年之后的一年内，她办了28场世界巡回演唱会。为了保持状态呢，每天坚持健身，日常还会进行各种训练，发声训练呢，弹舌训练呢，扩宽音域，让发音更加的标准，巅峰期。可是张韶涵呢，却因为长期工作超负荷，检查出心脏病，所以不得不停止一切工作，远赴温哥华去治病。就是在这个时候啊，他发生了一些就是家庭的纠纷，母亲舅舅就控诉他，结果就一连串的丑闻爆出。那个时候呢，为了减少损失，公司就很着急，说啊，召开新闻发布会，张韶涵低头认错，但是他拒绝了，即使以消失为代价。所以2008年之后的张韶涵真的可谓是陷入谷底吧，被家人重锤，名声尽毁，饱尝世态炎凉。不过好在他的心态还是比较积极的，那他那段时间就一直在坚持运动，跑步成为他释放心情的一种方式。他自己说他喜欢沿着一条路一直跑，跑到没有尽头，累了就歇一歇，歇完了继续跑。在健身之外，跑步是让他收获了宁静的，所以他的健身宣言是这样：为自己想要的东西努力，不奋斗就不会得到。我的坚强和勇敢是因为我知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对我来说，人生中输赢并不是最重要的。

0: 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3: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4: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3: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幽篁文化园，三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5: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

0: 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

0: 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
1: 他过去了啊，就但是就过去了，还留了点尾巴，哎，不得不走。就那个飞机飞到天上去之后，那是我迄今为止坐过的最颠簸的一次飞机。那颠的就是真的是用过山车来形容也。
2: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3: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2: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3: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萌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他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0: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0: 江苏中石化福利放，一节 app 还有一节小程序，通通通通都可上，加油购物充值都能享，整吨汽油等你抢，每周五翻倍爽，中奖百分百不慌张，中国石化爱跑节。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3: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4: 南京夜游新顶流，来牛首山寻宝啦！即日起至八月底，每周五、周六晚，实景 NPC 夜探佛顶宫寻宝，赏璀璨夜景，观和风夜眼，多种玩法不重样，独一份的夏夜奇遇。
5: 吃一碗享三年，这句话是东台鱼汤面食客的总结，有点直白。可说这话的人，不管他是天南还是地北，肯定品尝过正宗的东台鱼汤面。东台鱼汤面，浓浓的鱼汤，满满的乳香，只需一碗，这辈子都别想放下。
6: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0: 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中午好，我是省域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小茉莉。此刻关闭的收费站方面，嘉武省海高速关闭了海安北到南通开发区双向入口、常熟开发区往南通方向的入口，往苏州方向在南通北以及珠杭进行分流，往南通方向在常熟开发区进行分流。嘉武二常态高速关闭董邦双向入口，吉斯林沪陕高速关闭了江安到九华、大深以及启东南双向入口，海门往启东方向的入口，叠石桥往南通方向的入口，往上海方向在启东北进行分流。那西九通西高速关闭了平桥北至张家港东的双向入口，往南通方向在景峰进行分流，往无锡方向在南通西进行分流。S30如常高速关闭了太新南、虹桥、滨江以及渭村的双向入口，往成州方向在虹桥进行分流，往泰州方向在滨江进行分流。另外，我省境内的其他收费站还有着限车和限速的情况，请经过的车友提前做好绕行准备。目前省出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3: 这是我们的世界，钢铁、能源、网络、材料组成全新的有机生命体，汽车。
4: 汽车，
3: 不论是公路上的自由驰骋，还是赛道上的热血竞技，每当我们一起深入工业脉搏，都能感受到它强劲的律动。每辆汽车都是一颗跃动的心脏，每一次加速都是出行方式的跃迁，冲破束缚，释放力量。1011车世界，1011车世界。

0: 好，时间到了12:33，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你带来的1011车世界，大家好，我是西南杨晓。啊，那么在今天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再提醒一下大家，时刻来关注最新的台风的相关的一些动态，大家时刻来锁定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节目，以及我们交广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我们的视频号，这些呢都会第一时间呢把最新的台风的信息带给大家啊。这个台风对于我省的这个影响到底是什么啊？我们也会跟大家来一起来分享啊。当然了，也是希望大家这两天在出行的时候呢，提前要做好相应的一些准备，还有就是如果不是必须要出门的话，就一定还是要去注意安全，宅在家里就宅在家里吧。今天早上看到官媒在发的一些内容里面就提到了说如果可以的话，在台风到来的时候也不要去点外卖啊。但是我是觉得呢，因为可能对于很多的外卖小哥来说，那可能是他的一个工作，也可能是他的一个生活，是吧？不能说就是不要去点，而是要注意，就是你点了有人接单了，那他肯定在跑这个嘛，就不要去催他，是不是？也不要去说他迟到了之后，或者是迟了之后，你就给他一个差评什么之类的。你要提前一点去等，因为这个时间上面肯定很难判断，对不对？万一要是他来了之后有什么需要你帮助的话，你帮一帮。我就记得有一次吧，也是大雨天，就突然的大雨天，我在点东西的时候其实没下雨，结果点了之后呢，突然就下了非常非常大那个大暴雨。那天那个外卖小哥他大概迟了20多分钟啊，大概迟了20多分钟。他一开始给我打电话说不好意思，说迟了。我说没关系，我说你保证你的安全，我不着急，你什么时候把你忙完了最后一个给我这边送也可以啊。结果他后来来了之后呢，我看他真的一脸都是水，然后那个眼睛上面也都是水。他说大哥能不能给我一张干的纸，我浑身上下都没有干的地方了，我想把眼睛擦一擦。我就给他拿了一包这个新的一包纸巾，我说你装着身上装着吧啊，这个就是你随时用就可以。他说我不要，用一张就行了。我说没关系，你拿这一包拿走。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什么，就是将心比心啊，将心比心啊。所以我说不能说哎，我就不点了，因为他有的时候有些人可能，我说了这是他的生活嘛，是不是？那你点了之后就不要催他啊，这个是我唯一想说到的这个事情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最近工信部网站上发的一些新申报的一些车型，这些车型很快就会到市场上正式的发布，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车。同时呢，如果大家有一些相关的一些问题呢，可以随时跟我们互动。还有啊，就是有朋友想问一下这个路况啊，如果在高速上的相关的一些路况信息，刚才也听到了我们的小茉莉啊，就是我们的9677那边工作人员说到了很多关闭的一些高速的收费站，是吧？那入口的关闭其实为了大家安全嘛，因为肯定会涉及到一些雨水的或者是特殊的一些天气，特别是台风天的时候，风很大的情况之下，如果是横风很危险嘛，所以大家可以去拨打96777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啊，96777详细的咨询一下。
1: 不要把驾驶的乐趣浪费在繁琐的操作上，不要把有限的生命浪费在纠缠的事物上。这世界不缺让人心动的新鲜感，一段美妙的音乐舒缓你开车时的疲倦。请听好，这是专属你的车

0: 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一场关于速度与梦想的革命正悄然引爆。当冰冷的机械可以与你交流，当出行不再是单调的 A 到 B， 生活也成为一场充满未知的冒险。 AI V2X BEV 智能驾驶激光雷达，是时候让梦想发动，共赴全新的1011车世界。
1: 说到这个台风啊，其实想跟大家去分享一下，我们很多的朋友也都知道有一些小程序里边其实带这个台风的路径，但事实上我们的手机啊其实都有相关的一些直接就内置的原生就有的，可能比那些小程序看得更清楚的这样的一些东西。比如说说两种啊，第一个，如果你是苹果手机的话，苹果手机的天气那个 APP， 就原手机就带那个天气 APP， 你把它往下拉，拉到一个类似于好像是看空气质量的那个界面啊，你点开之后啊，右上角有个图层，那个图层你点开里边就有风，你一点开就能发现你所在位置的现在在吹几级的什么风，而且你要是把那个图缩小一点的话，你会看到整个大气环流的这样的一个风向，以及比如说看台风的话，台风的中心的位置在什么地方，未来的就是几个小时它的走向是什么样子的，其实都看得非常清楚。比我原来是用那个手机 APP 的小程序，但是现在我自从会了那个之后，就没有再去打开手机 APP 的这个小程序里边，我就直接看原生手机的这个东西。另外呢，如果你比如说你是华为手机的话，华为手机也是一样的，进了天气的页面下面也有一个类似的这样的一个就是空气质量的显示，你点开之后它有风有雨降水啊，包括这个还有什么东西啊，就是也是能够去看到未来12个小时的这个雨的这种情况，降雨的情况啊，包括风的这个相关的情况，包括风力都能够看得清清楚楚。所以其实只不过我们大家都不会用罢了啊。如果你要是在关注台风的话，这个可以。还有一点呢，就是比如讲啊，你要是走高速的话，其实现在电子地图的更新速度是非常快的，打个比方，你要预计从哪到哪，你就在手机里边输一下起点到终点啊，当然要结合你的车型啊，你要把你的车型输进去，这个时候哪些车能走，哪些车不能走，哪些路能走，哪些路不能走，其实都会在手机导航的这个地图当中显示的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这个事情呢，也是跟大家去做一个提醒嘛，就现在科技的发展会有一些变化啊。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最新一期的工信部的汽车申报相关的一些目录啊，里边会有很多的信息量。在这份目录当中呢，我看到了银河战舰700的申报图啊。银河战舰700呢，是一台吉利旗下的方盒子的越野车啊，那么它也是要去竞争高端新能源越野赛道的一个重要车型，提供了 1.5T 和 2.0T 的多个版本的动力配备，全系将会搭载 47.14 千瓦时的磷酸铁锂电池。那么在外观方面呢，其实也是一眼能够看到是很方正的这样一种造型啊，但是也的确加了一些时尚的一些设计元素，也配了激光雷达，搭载千里浩瀚的辅助驾驶 H7 的方案，智能化。

大水准呢是对标行业的第一梯队的，但是有一说一啊，就是千里浩瀚这套系统其实还是需要有更多的车辆去跑数据啊，然后去迭代，才能够在整个的能力上面更进一步啊。大家在使用千里浩瀚的驾驶辅助的时候，还是要更多的去在意它整个的一个工作的状态啊。从公告显示的信息来看呢，银河战舰700呢是5.085米的车长，1.999米的车宽，1.912米的车高，2.9米的轴距。亏电油耗最低呢是每百公里5.95升，配备 1.5T 和 2.0T 的不同的动力。就现在方盒子车啊真的是越来越多，喜欢方盒子的朋友来说那现在就很开心。同样呢，在这个申报信息表当中看到了问界 M8 的申报图，采用了最新的辅助驾驶硬件布局，和 M9 同款的辅助驾驶硬件的配置，提供了两种动力可以选择。作为参考呢，现款的问界 M8 的售价是36.98万元起。如果要是谈它的整个的一个能力的话呢，肯定是配了896线嘛，这个可能是一个最新的变化。5.19米的车长，1.999米的车宽，1.795米的车高，3.105米的轴距。动力方面呢，依然是采用插电式混合动力和纯电动两种动力。插电式混合动力呢，搭载的是重庆小康动力公司生产的 HG15T 型 1.5T 的发动机，配备的是两种型号的电机控制器，最高车速呢可以达到200公里每小时，配的是磷酸铁锂的电池，电芯单体和电池总成都是由中州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纯电动方面呢，采用的是华为数字能源技术有限公司提供的前后双驱动的电机，前电机额定功率是62千瓦，峰值功率是160千瓦啊，后电机的额定功率是73千瓦，峰值功率是227千瓦。那么储能装置呢是3元锂的电池，电芯单体呢是四川时代新能源提供的。M8 最近有一些传闻啊，就比如说在车主信息、个人信息定位方面啊，有一些传闻啊，但是目前呢，官方并没有去做过多的解释。说到方盒子车呢，还有啊 ，iCar 的 V25 的申报信息，目前呢，看到了 iCar V25 的申报图，它是 iCar V 系列的第三款产品，之前呢是 V23、V27， 现在多了一个 V25， 新车呢是延续了家族的经典设计，给人的感觉呢，和 V23 有点一脉相承的感觉啊，是基于全新平台进行开发的，车身的尺寸、动力总成包括智驾硬件方面都是全新定义，搭载的是 1.5T 的增程系统，同时可以选装激光雷达。其实呢，之前 iCar 的 V27 在投放到市场的时候呢，就有人去批评它啊，说 iCar V23 的外观这么的经典，你为什么要重新设计一个 iCar 的 V27？ 那现在呢 V25 的造型基本上是源自于 V23 了啊，就是有一点那种 i2 吉普的这种感受啊。那在车身方面呢，进行了低风阻的相关的设计，继续保留标志性的小书包的元素。智驾方面呢，进行大幅度的升级，从申报信息来看，支持选装激光雷达，参考 V27 搭载的猎鹰智驾的方案，那么应该也会继承同套技术吧。车身尺寸方面，4.635米的车长，1.92米的车宽，1.855米的车高，那么2.820米的轴距，其实看起来不是特别的大，但是呢，作为日常使用的话，要比那些特别长特别宽的车实用性会更强一些。配备的是 1.5T 的增程系统，最低的 WLTC 油耗是百公里 1.52升，兼顾了日常通勤经济性和长途出行的续航问题，有望在今年的成都车展上正式的亮相。
不过呢，就说到这么多的混动和增程之后呢，也特别想说一下，现在新的车船税的办法出台之后，混动车和增程车在接下来的时间，每年是要像燃油车一样要去交车船税的，这一笔费用，这一笔投入啊，这一笔花销大家还是要去考虑清楚，而且会根据不同的排量进行不同的支付。好，稍后时间呢，我们还会跟大家去说在工信部网站当中去申报的相关的一些车型，因为在这个网站当中还有一批车，而这批车就是比亚迪的相关的产品，就比亚迪发新品，这一下真的是全疯了，我跟你说啊，就是发的这些新品每一辆可能都是屠龙级别的啊。刚才还看到了特斯拉的 Model Y 公布了新的申报图，新车针对了前杠进行了小幅度的升级，搭载了功率更强的双电机，外观方面基本上沿用了现款车型的设计语言，针对前杠进行了升级，两侧采用了更大尺寸的导流槽，换装了全新样式的轮毂，加入了红色卡钳。尺寸方面，4.796米的车长，1.92米的车宽，1.611米的车高，轴距2.890米。基本上就是在外观做了一些小调，但是在动力方面呢，新车搭载了前后双电机，最大功率176千瓦和291千瓦。相比现款的长续航全轮驱动版本呢，前电机提升了39千瓦，后电机提升了97千瓦，匹配的是3元锂电池，最高时速250公里。

0: 人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
1: 天，一脚油门下去，发动机损坏了，怎么回事呢？它的空滤里面有水，就相当于海绵吸了水，也一样的，慢慢开，没有问题。一踩油门，猛踩，吸进去了，水一下相当于被抽干了，水汽全进去，进去之后，发动机出了问题。还有一个，开车，就是一样的停在那边，水泡了，没泡到门车里边。水位还有点高，结果呢没事儿，第二天照样开，水退下去之后照样开，对吧？开了一个月，然后发现自己的变速箱不正常了。怎么回事呢？记住啊，所有的干式双离合啊，所有的干式双离合最怕的就是泡水。我说的这个泡水不是说你整个水漫上去，就是水漫过了比如说轮胎的一半，就这么高的水放在里边，水就会进去。因为干式双离合它是气冷的，它可能会有排气孔之类的，进去之后呢短时间之内没有问题，但是那个潮气那个水在里边会让摩擦片生锈，会让离合器片的间隙变大，一般是在一个月左右会出变速箱的问题啊，这个事情也是我们前一段时间遇到的，所以我要在今天的节目里边再把这个事儿跟大家说一说啊。还有再说新能源车，新能源车很多的朋友说没关系啊，我这车新能源没有发动机，嘿，所以你看我过去就过去了，没问题，是不是？但是新能源车有一个短板，是它的低压系统。高压系统的防水等级很高，也不代表都没有问题，我一会儿再说啊。低压系统基本上燃油车是什么防水标准它就是什么防水标准，你偶尔过一点水没关系，但是你说你那种长期涉水在里边开，见到水你就穿，我告诉你那低压系统也会出问题，防水等级没有那么高。高压系统呢，之前就遇到了一个很悬的事儿，一个网约车，他呢可能磕过底盘，他也没在意，后来呢高压电池包就爆故障，就不能开了嘛，送到修理厂去，人家一抬起来之后发现他的电池包下面有一个洞，这水都已经进去了，水都已经在电池包里面了，但是还没有形成大范围的这种短路。后来维修师傅说那是冒着生命危险帮他把这个电池包打开的，因为你要知道那里面是高压电啊，而且还进了水，是不是？他们都做着消防措施随时防止它爆燃，这样的一种状态就把它打开。就是有的时候啊，现在很多的情况是什么，就是第一时间它可能不会出问题，但是后面就难说。

0: 关于这个涉水啊，还有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呢也是前一段时间在跟汽车维修的工程师在聊的时候他谈到的。就现在有一些车是增程车，对吧，新能源过水都没有问题，但是好巧不巧他们就遇到了一个事情，一辆新能源车增程的，在下雨天过水，就在过水的那一刻，它的电池包的电量达到了临界值。下一步干什么？大家知道吗？增程器启动，要发电呢。它电达到临界值了，它要发电啊，它要保电啊。涉水的时候，本来是用电开的好好的，突然电达到临界值，增程器启动，增程器一启动，啪，顶缸了。所以如果遇到这种强降雨天可能会出现的涉水的情况，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剩余电量，千万千万不能在你过水的时候让增程器或者是混动发动机去启动，这也非常危险。
1: 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一场关于速度与梦想的革命正悄然引爆。当冰冷的机械可以与你交流，当出行不再是单调的 A 到 B， 生活也成为一场充满未知的冒险。 AI V2X BEV 智能驾驶激光雷达，是时候让梦想发动，共赴全新的1011车世界。
2: 不要把驾驶的乐趣浪费在繁琐的操作上，不要把有限的生命浪费在纠缠的事物上。这世界不缺让人心动的新鲜感，一段美妙的音乐舒缓你开车时的疲倦，请听好，这是专属你的车。

0: 大家好，我是江苏省气象台的张蓉蓉。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强度强，水气充沛，影响范围较广，预计将于7月11日至14日影响我省，并带来风雨天气。江苏省气象台、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应急广播友情提醒，请大家密切关注台风最新预警信息，尽量减少不必要外出，居家关紧门窗，收起阳台杂物，行车注意减速慢行，避开低洼易涝路段，沿海及水上作业人员提前做好防风避险准备，风雨同行，安全第一。
1: 交广行车小贴士，
2: 台风天气常常伴有强降雨，大家驾车通过积水路段时要提前观察路面的积水情况，确认安全之后再匀速通过，不要和行人和骑行人抢行，并与前方车辆保持平时两倍以上的车距，不要随意超车和变换车道，不要急踩刹车或猛打方向盘，以免发生碰撞、追尾等事故。
1: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提醒您，台风天气出行安全第一，
3: 安全第一。
4: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应急广播提醒您，收到台风预警后需做好防风准备，关注台风路径变化和避险通知，备好应急物资，如手电筒、蜡烛、食物、饮用水、常用药等，不要去台风移动路线内的地区，更不要在台风影响期间到海滩游泳或驾船出海。
5: 这是我们的世界，钢铁、能源、网络、材料组成全新的有机生命体，汽车。
6: 汽车
5: 无论是公路上的自由驰骋，还是赛道上的热血竞技，每当我们一起深入工业脉搏，都能感受到它强劲的律动。每辆汽车都是一颗跃动的心脏，每一次加速都是出行方式的跃迁，冲破束缚，释放力量。1011车世界，1011车世界。

好，101车世界啊，接下来时间呢，最后一点时间再跟大家去说，在这一次的工信部的网站当中，新申报的车型当中有哪些重点的车型。特别想跟大家去说几款车吧，这几款车可能之前传说了很长时间，但是当它正式去落地的时候，可能也对于很多朋友来说，要是接下来购车的一个

重点的要关注的车型了啊。第一个呢，就是比亚迪的海鸥啊。比亚迪海鸥呢，最近在工信部上面进行了相关的一个申报。从目前掌握到的消息来看，除了外观造型方面会有变化之外，它的车身尺寸将会迎来全面升级。车身的长度会达到4.205米，整体产品力会实现大幅度的进阶。从工信部上面得到的消息呢，就是4.205米的车长，1.810米的车宽，1.570米的车高，轴距达到了2.65米，采用了5座布局。比现款车型相比呢，新车车长增加了425毫米，轴距加长了150毫米，车内空间将会明显的进行了改善。另外呢，在选装方面呢，也会比较的丰富，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选装的这种情况。在动力方面呢，依旧是纯电动动力系统，海外的那个就是混动版本的海鸥呢，是在国内目前是没有的，采用的是永磁同步驱动电机，最大功率是95千瓦，性能相对于现款来说也是有所提升的，继续配备的是03铁锂电池啊。还有呢，在这次申报信息当中看到了比亚迪唐啊，之前有大唐，那这个就是唐，延续了比亚迪王朝最新的设计语言。车身尺寸方面有全面的提升，在造型方面呢，跟现在的大唐有一点类似的地方啊，5.045米的车长，1.98米的车宽，1.76米的车高，2.95米的轴距，基本上追平了比亚迪唐 L 的相关的参数了。也就意味着是不是唐 L 对吧，有可能会告别历史舞台，这个我不好说，但是我得到的这个消息大概是这个样子吧。当然了，在这次工信部网站当中最引人注意的就是鲨鱼皮卡终于正式的申报了啊，工信部里正式的申报了这台车在海外卖得非常非常的好。那在海外呢，它的车头挂的是 BYD 的标啊，但是在国内上市的时候将会正式的挂方程豹的标。其实你看它内部的装饰，这台鲨鱼皮卡其实就可以理解成豹五的皮卡的版本，因为跟豹五的内舱几乎很相似啊。继续搭载 1.5T 的插混系统，这台车在海外卖的非常非常的火，现在在国内呢归回到方程豹旗下。那么在尺寸方面，5.457米的车长，1.971米的车宽，1.925米的车高，3.260米的轴距。看到它的尾部写的是方程豹鲨鱼皮卡啊，然后再把这个车标啊也会挂上去，同时呢他们还可以选装一个尾部字标叫豹鲨啊。有很多可以去选装的东西，我不知道啊，就是方程豹鲨鱼皮卡的正式的申报是不是意味着国内关于皮卡这个车型的相关的政策会有一些变化呢？是不是大家期待的皮卡车型将会正式的获得乘用车的身份，有没有这种可能呢？我们拭目以待吧啊。好，今天的101车世界的内容大概就这些，希望大家可以时刻关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时刻为您更新最新的八维台风的相关的信息。在我们广播之外，大家也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微信公众号以及视频号，我们也都在时刻更新的最新的消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我是杨晓，咱们明天见。

0: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南京夜游新顶流，来游首山新宝辣。即日起至八月底，每周五周六晚，实景 NPC 夜探佛顶功勋宝，赏璀璨夜景，观和风夜眼，多种玩法不重样，独一份的夏夜奇遇。
2: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
3: 撒地里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
4: 到什么千秋霸业，三界十方，不过推杯换盏，一杯玉液琼浆。
5: 我觉得用到这个石洞里边再合适不过了啊，这叫拎包入住啊，一应俱全呐、哎呀，太好了这个。毕竟是猴啊，毕竟是小动物啊，他没有人这种人性，就是懂得分享啊。到这里边之后啊，一群猴崽子，这个抢地盘，那个抢食盆，那个抢食碗啊，争的是不可开交。这时候小石猴蹭窜到了山洞当中的高处，说：“哎，都别争了，人人有份啊，这个地方很大。”咱们谁都不要争抢，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地盘，咱们能安居乐业。好嘞，别说啊，这小石猴仗着自己的人缘啊，他说什么大伙儿都听，不争不抢是人人满意。打这儿起，这猴群就住在了水帘洞中。小石猴立了大功啊，正琢磨着呢，哎呀，这两天估计他们要推举我为大王了，哈哈。

0: 到时候我这个救亡演说，对吧？人都就职演说啊，我救亡演说说点什么呢？啊，感谢我的家人啊，啊，感谢我的父母，我才能，哎呀，对，我没有父母啊，我是石头里边蹦出来的，啊。啊，感谢我的同行啊，感谢我的歌迷，谢谢你们，会永远爱你们。嗯，拿自己当歌手当明星了这个啊，哎呀美，嗯，天天乐得睡不着觉，但是过了一天又一天，谁也不提这茬了。哎，这不行啊，小时候心想，葫芦里边闷着摇，你们这个黑不提白不提不像话呀，心里边不痛快。这一天啊，这帮猴在这水帘洞里边都聚齐了，小石猴又一下窜到了最高处说话了，说我说各位啊，哎呀，我可听说他们人类里边讲这句话叫人无信而不立，人说话得算数啊，我给大伙提个醒啊，没搬到这水帘洞之前你们怎么承诺的啊，说谁要能探个究竟探个明白就算立功了，推举他为猴王，这都多少天了，嗯，怎么没人提这茬啊，你们说话算不算数啊，啊，哎，我告诉你啊，别装糊涂啊，说话不算数，枉为猴，哪来这么句谚语啊，啊，说话得有理有据，哎，说话得言而有信，你们琢磨琢磨吧。为首的一老猴说，好好好，小石猴啊啊，你也别生气，我们大伙儿说话是肯定算数，从现在开始你就算我们的猴王，大伙儿看怎么样啊，哎，同意同意同意。一帮小猴啊是上蹿下跳啊，连鼓掌再喊好。嗯，老猴接着说，哎，这就对了，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呀！啊，这小石猴有两下子，以后他就是咱们的当家人。好嘞！再看这帮猴啊，围拢过来，把这小石猴举过头顶。哎，小石猴也高兴啊！啊，紧跟着这老猴出主意，说这样啊，咱们堆一个石头台啊，把这小石猴高高的举在上面。其他的呢按辈分按次序分班站立，然后一起跪倒封他为大王啊，这是人类世界的仪式感，对不对？好不好？
1: 好好好，没问题，全听大王的，全听老猴的，
0: 一呼百应啊，这个场面也是相当热闹啊。各位有时间吧，淮安西游乐园啊，有这个水帘洞的景观还原的非常的真实，还夹杂了很多现代化的元素啊，各位可以去看看，里边不单有孙悟空小的时候可爱的模样，也有水帘洞那样一个景色的还原，确实相当的逼真。嗯，回过头来啊，再说水帘洞这一茬，大伙行礼已毕啊，推举他为猴王，说打现在开始光叫猴王啊这有点干，嗯，咱们称呼您为美猴王好不好？小石猴一听，嘿，好，嗯，美就是漂亮啊，啊，美就是俊呢，美猴王得嘞啊，以后我就美猴王了。大伙都赞成，小石猴也高兴，摇身一变变成了美猴王。书中暗表啊，这美猴王当家做主之后啊，还真有两下子，安排的是井井有条，头头是道，十分的妥当啊。怎么着呢？他把这些猴子分成班啊，谁干什么活谁做什么事啊，不能乱套。虽然啊，这花果山也好，水帘洞也罢，里边物产非常的丰富，但是还是要劳动，还是要生产，还是要生活，还是要管理，还是要繁衍，是吧？猴也不能使劲生，是吧？基本上生到三胎也得控制啊，二胎啊支持啊，三胎生有扶持啊，多给两根香蕉是吧、啊？挺有意思那、啊，而且每个班里边啊也有不同的负责人啊，有的是班的班长啊，有的是学习委员啊，怎么得有学习委员呢？是吧？你想啊，刚到水帘洞的时候连字儿都不认识啊，得学习文化知识啊。人有人言，猴有猴语啊，是吧？哎，劳动委员带大伙儿干活啊，体育委员锻炼身体，还有文艺委员，嗯，猴平常也得聚会。

对呀、啊，啊，也得有精神文化生活呀、啊，是吧？每到冬天的时候啊，猴聚在一块儿，举办猴年春节联欢晚会。哎，没办法啊，十二属性里边啊，他们只能占这猴年，是吧？哎，举办春节联欢晚会，热热闹闹，是吧？推举其他的猴上来做主持啊。猴众朋友们，猴众朋友们，我想死你们了，哈哈哈哈！哎，也有这个语言类节目吧？啊、这玩意儿都是我编的，我设想的啊。反正其乐融融，生活的相当幸福啊，甭提多滋润了。当然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还得说这美猴王啊，跟其他的猴子不一样啊。他想了，心说，一直这么享乐下去不行，嗯。万一有人来犯，我们没有抵挡之力，所以还得有保卫自己的部队和军队啊！也疯了，手底下谁是军师，谁是丞相，谁是将军，谁打先锋啊？这都有说法啊，非常的明确。大伙儿平常跟这美猴王一块生活啊，心里边儿痛快，因为井井有条，按部就班啊。这美猴王。平常的时候还会给这些猴子们开大会，说孩儿们未雨绸缪啊，果木盛开之时，这结了果子咱就得多积攒一点，以防青黄不接啊，咱得储存点东西。猴一听，哎，非常有道理。所以啊，平常的时候一到这个春秋的时候啊，这些季节猴子们就集体上山去采摘野果储存起来，以免冬进天没吃的啊！这个生活不单无忧无虑、自由自在，而且是没有后顾之忧，吃喝不愁。嗯，但是啊，各位应该有这个感觉，为什么人喜欢旅行呢？啊，这个旅行的意义是什么？就是从你。

0: 普通老百姓的健身需求，不断完善城乡健身网络，让运动走进千家万户，一头托举体育健儿的追梦之路，夯实竞技体育发展根基，助力运动员奋勇拼搏，为国争光。在6月30号，国家体育总局2025年度彩票公益金使用情况正式发布。根据了解，去年国家体育总局使用彩票公益金34.82亿元，用于开展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工作。其中，群众体育方面的投入31.70亿元，竞技体育方面投入3.11亿元。这份由万千购彩者爱心汇聚而成的资金，已经成为推动我国体育事业行稳致远不可或缺的坚实支撑。在2025年，31.70亿元彩票公益金专项用于群众体育，其中呢就包括引导推动建设完善群众身边的健身设施7.37亿元，加大全民健身赛事活动供给7.00亿元，全民健身普及与推广3.11亿元，青少年体育推广与提升2.99亿元，支持青少年后备人才培养9.23亿元，开展奔跑吧少年儿童青少年主题健身活动1.26亿元，开展体教融合宣传0.71亿元。这笔资金覆盖城乡持续补齐健身设施短板，丰富全民健身活动，也让体育红利全民共享。如果说群众体育点亮万家烟火，那么竞技体育呢，便是彰显国家体育实力的名片，而彩票公益金正是竞技体育发展的强劲后盾。2025年，3.11亿元彩票公益金专项用于竞技体育，包括支持国家队训练基地建设2.02亿元，支持国家足球队管理和足球专业技术人才培养0.82亿元，支持运动队文化教育与科研0.26亿元。那这些资金呢，也为中国健儿日常训练、选拔、备战赛事保驾护航。公益无声却有回响，初心如磐，步履不停。未来中国体育彩票也将会继续坚守来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初心，以点滴微光汇聚万丈光芒，在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征程上书写更加温暖、更高质量的篇章。各位好，此刻的时间呢是2:05，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天天体彩。天天体彩呢是江苏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联合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交通广播网重磅打造的一档节目，每周一到周日下午14点，天天体彩都会在 FM101.1 与您准时相约。今天我们在现场为您开出的是第2610067体彩七位数的中奖号码，本期的销售总额为143万元，本期七位数奖池9727万元，上期七位数特等奖无人中。此刻的时间已经来到了下午2:06，我们来聚焦一下今天的开奖情况。本期的中奖号码呢已经全部开出，中奖号码是8239108，请公证员进行现场公证。
1: 经审查和现场监督，开奖程序符合规则。本期开出的中奖号码真实有效，南京市石城公证处公证员潘潇、孙玉。
0: 好的，本期开奖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天天体彩，明天再见。
2: 白将可留姓名？
3: 常山赵子龙、
4: 及时雨、宋江、
5: 锦老鼠、白玉堂、
6: 圣手捆龙虾、
7: 生硬
8: 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

0: 书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之西游记。书接上文，自古以来啊，世间万物对于长生不老的这种愿望和需求啊，他从来就没有放弃过啊，想尽一切办法能让自己都说的有道理，有道理，我也听说过啊。要是真当了神仙呢，当了佛了啊，就不存在这寿命的危机了。但不知这佛和神仙都住在什么地方啊？能不能向他们求教求教啊？有什么长生不老之方啊？哎，这猴军师接着说：“猴王啊，在冥冥之中，恐怕这神仙都住在远处的山洞当中啊，很难说呀，在什么去处，也可能啊是人迹罕见之处，也可能是人间稠密之处，这个嘛，我就不知道了。”哦，你都不知道，你光提个醒，你这哎，你拿我当礼拜天使唤呢？你这啊，也不说个地儿，往哪儿找去？哎，这样吧，孩儿们，美猴王把这猴子猴孙叫到身边说：“我明儿就起身去求佛拜祖，再去找神仙，我要求个长生不老之术回来传授给你们啊！我不能死，你们也不能死，咱们大家永远保持欢乐。各位，意下如何？”“
2: 太好了，太好了，猴王万岁！就这么办，永远支持猴王。”
1: 跟粉丝见面会似的啊！美猴王夸下了海口，回到自己的洞中，心想：“哎，我上哪儿找去？”愿是许下来了啊！我现在没个方向啊！我知哪有神仙，哪有佛呀？哎，先睡觉吧，反正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试试去。一夜无话，转过天来，天光大亮，一群猴就忙活开了。七手八脚的用竹子啊编了个筏子啊，就是一只竹筏啊啊，找那个又长又直又坚挺的竹竿做篙啊，给美猴王把这竹筏做好喽。美猴王浑身上下收拾的紧沉利落啊，也就是不穿衣服，围了个树叶，这叫什么紧沉利落啊？当然了，各位也理解啊。这猴啊，他平常时候也光着啊，他们这个猴洞里边呢，水帘洞也没有什么纺织部门，他也不会织布啊，只能凭最原始的方式啊遮着羞也就算了。遮好了树叶，众猴相送到了岸边，美猴王与这些猴子猴孙是难舍难离，挥泪而别。美猴王上了竹筏，一镐之开是顺水而行。上哪儿去？飘哪儿是哪儿吧啊。神仙家住哪个小区啊，哪一栋是吧，门牌几号，就算找着了，人家物业能给进吗？哎呀，思来想去啊，想要达成愿望非一日之功啊。顺水而行，哎，走得还挺快，竹筏扎得也好啊，速度是相当的迅猛。啊，美猴王顺着水流进了湖，过了湖入了海，飘过海进了洋啊，反正这一路啊就没看见陆地，也不知道走了多少天，连个人影都没看着。渴了，天上的雨水解解渴，饿了，随身带的果子充充饥，非常的辛苦，十分的困难。不知道多少天之后啊，这美猴王正撑着这竹筏啊，在大海里边飘着呢。抬头一瞧，书中代言，其实这美猴王啊，在水上飘着飘着，已经离开了东海。

0: 哎，奥莱国了啊！东胜神州他已经离开了，现在眼前他在的位置是南瞻部洲啊。前文书提过了，当时啊，我们生活的环境被划为四大洲。嗯，有机会吧，各位去看一看我们这个淮安西游乐园里边，不单是有这美猴王漂洋过海寻求长生不老之术的实景还原。而且是用高科技的手段，你仿佛啊就坐在这个孙悟空的小竹筏上跟他一块漂流啊，这感觉很真实。另外一点啊，也会有这个地形的划分，当初的四大神州具体覆盖到哪个位置，各位身临其境才能了解这书中的真实故事啊。小猴跟这大海上漂很辛苦啊，也遭了不少罪，后来嘛啊，根据这故事写了一个电影嘛啊，少年猴的奇幻漂流嘛，那少年派那是哈。哎，书说简短吧，这一天飘来飘去，这美猴王的体能已经接近极限了，抬头一瞧，哦，再看前边出现了一片陆地。这个人呐啊，世间万物都是这样，一旦看到了希望就有了动力，有了动力就有了能力，有了能力就爆发了实力。再看这猴啊，双臂抡圆了，跟那风火轮似的啊，挥动着这个小竹竿在这大海里边使劲的划呀。一看好家伙，可算到了陆地了啊，我到了陆地上之后，我得好好吃一顿，可饿死我了。经过自己不断的努力啊，终于划到了陆地的边缘，把这个小竹筏靠好了，竹竿戳到旁边，来到陆地上啊，可能走一走蹦一蹦跳一跳了啊。这猴性大家都了解啊，连窜带跳啊，上窜下蹦的啊，高兴啊，翻了一山又一山，过了一岭又一岭，终于来到了有人烟的地方了。面前是一小村庄，今儿呢正赶上那个村庄赶集的日子啊，有什么唱戏的，打把式卖艺的，耍狗熊的，卖大力丸的，摆小摊的，设点的，人头攒动，是人烟稠密，车水马龙。美猴王从来没见过这种场面，哎呀，一看就激动了。闹了半天呢，哎呀，这个世界上不只是有桃啊，有香蕉是吧，还有这么多人呢啊，这个世界太大了啊，离开我们花果山呢居然还有这么好的去处。嗯，侧耳朵一听这些人的交流，哎，他还能听得懂。你别看他是个猴，但是别忘了吸收天经地华，他精通灵性，他是个仙猴啊，一听就会啊。但
1: 他的全过程，那正在路上的车友也不要分心驾驶。此刻呢，我也将完整的还原这起事故的全貌，来为大家解读事故的责任以及我们机动车避险的难点，同时也是科普暑期未成年人出行的安全知识。那这起事故其实是发生在今年上半年的一个傍晚，晚上的5:40，当时呢也是正值晚上下班的高峰。地点呢是在我们洋河新区一处路口，十字路口。那正值下班放学的高峰，人流车流是密集的。那在事发的时候呢，整个光线充足，视野很清晰，路口呢又是标志标线和信号灯配套完善的路口。
2: 嗯，是的，而且我们从当时事故轿车驾驶视角来看，当时呢它是绿灯啊，在正常的通过路口，可突然情况就看到左边冲出一辆电动自行车，相当的鬼探头，是吗？
1: 是的，那事发时呢，路口的南北直行信号灯呢是绿灯，东西向的通行信号灯是红灯，所以南北方向呢，所有的机动车都仍然是在按照红灯的指示来有序的这个通行和等候。那路口整体的情况呢，是秩序是非常的良好，也清晰可见。从画面中呢，我们当时就看到是一名少年，他呢没有佩戴安全头盔，驾驶电动自行车呢是由东向西横穿路口，在骑行过程当中呢其实存在很多安全隐患。 当时呢，东西向的红灯已经亮起了，路口的主干道呢，先后是有两辆这种黑色的轿车，他们是正常沿着这种由北向南驶过。那当时呢，有一辆黑色的轿车已经驶到少年的身前的时候，两车比较近，稍有偏差呢就会直接相撞，但是这名少年呢也完全无视正常通行的机动车，

0: 也没有减速去观望，直接呢就是执意从轿车的车头前方抢行的去横穿，而且是闯红灯，贸然的穿插车流，这样的行为非常的明显。而且我们再仔细观察它穿行的点位，也是一个非常容易引发事故鬼探头的一个盲区的位置。那在画面里呢，左转车道，当时停止线前是停着两辆车，第一排排在最前方的是一辆摩托车，那摩托车的后方紧跟着一辆是白色的小型普通客车，那大家呢是正在等待这种信号灯绿灯放行，在这两车的车身中间留有一段空隙，那当时呢这名少年他是闯红灯呢，从这两辆车的缝隙之间钻进了机动车的左转车道，那紧接着呢又直接在缝隙之间从小型普通客车的车头前方横穿，又直接行驶住了旁边的直行车道。因为左转车道它的右侧呢就是南北的直行车道，当时呢一辆白色的轿车它是正沿着这个直行车道匀速的由北向南正常行驶，而且是属于绿灯放行的状态，那左转车道的等候的这种小型普通客车呢可以说其实是完全的挡住了他右侧过往的这个白色轿车的驾驶员左侧的一个部分视线，那导致呢直行车道呢正常行驶的车辆他其实没有观察到这个从车头缝隙窜出来突然闯红灯的这样一个电动车，所以等到这名少年他骑着电动车从这个驶入到这个突然驶入这个直行车道的时候，那进入到白色轿车行驶路线的这个瞬间，轿车呢刚好也行驶到这个位置，两车的相距的距离已经是不足这样两三米了，所以留给机动车制动避让的空间非常小。驾驶员发现突然窜出的少年的时候，情急之下也猛打方向紧急的避让，但是因为两车距离太近，所有的避险操作呢也都来不及实施，所以下一秒白色轿车的车头左侧直接就重重的撞上了电动车前的一个位置，撞击产生的冲击力也直接将这名骑车的少年带倒在地，所以整辆电动车呢也被撞飞数米远，车辆配件散落一地，撞击的现场还是说非常惊心的。
1: 是的，所以看到今天第一个安全话题，看到是一名少年当时骑行电动自行车上路，故意的闯红灯发生事故险情。想问问此刻听我们直播的很多的车友、家长和听众，您作何评论、感想、共鸣和警示呢？大家此刻可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你来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进入此刻咱们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来看到页面左下角的事发全过程，也来发表您的一些观后感啊。非常感谢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许志鹏打卡和关注，也看到我们宿迁的好朋友制造彩虹也在补充说啊，说他在沭阳有发现经常有孩子违规骑行电动自行车，而且是不戴安全头盔，也希望咱们宿迁交警引起高度的重视，能够进行一个严查和严处了。当然警官一提到未成年人骑行电动自行车，也看到很多经常听我们一路平安也非常知法懂法听众点出来了，说那想问警官，孩子多大，有年满16周岁吗？
0: 经过我们民警核查他的身份信息呢，这名少年他在事发的时候是年仅15周岁，那么就是没有达到法定的电动自行车骑行年龄，其实他的行为本身呢也是已经构成了违法。那这里呢再和大家进行一个详细的说明，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以及我们江苏省的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驾驶电动自行车在道路上行驶，驾驶人是必须年满16周岁，那如果是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那显然呢他们的这个身心发育尚未成熟，对于路口的突发状况呢判断力、紧急避险的反应速度其实也是不足的，遇到车辆来不及避让，那同时呢他们从这起案例呢也体现出他们安全意识较为薄弱，缺少对道路风险的认知，独自骑行上路呢自身的安全是得不到保障的，所以呢我们也说这是法定设置一个年龄他们的核心原因。
1: 是的，其实平时经常有家长会质疑说，为什么法律要规定年满16周岁才能骑行电动自行车上路，请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事发全过程视频，答案就在其中啊，请大家您来引以为戒了。当时我们看到一名是未达到法定骑行年龄的未成年人违规骑车上路，途经路口还

0: 来玩命的闯红灯，与一辆正常行驶轿车发生相撞。那警官，我们从监控来看，当时轿车驾驶人可以说是在危急关头极力的应急刹车和躲避，但还是无力回天啊。那孩子呢是被拦腰的撞飞，而且还没有佩戴安全头盔，也想问您他的伤势如何呢？
1: 其实听众朋友呢也可以结合这个事故的监控画面直观的看到当时碰撞后的一个过程。其实当时呢情况也确实很危急，因为少年他被轿车撞击之后是后脑勺直接磕在了轿车的侧边车窗框的位置。那撞击的瞬间他是先倚靠在车辆的车身上，然后起到了一个短暂的缓冲，随后呢身体又失去了平衡，是面朝地面重重的摔在了路口的停止线处。电动车呢也侧身在车身旁，看着是非常吓人的。
0: 是的，而且是个孩子，才15岁，后脑勺可是我们说是最脆弱最致命的部位啊。想问您，那他有生命危险吗？
1: 在摔倒之后呢，少年当时是撑着地面短暂的站起来了，但是没站几秒呢，就支撑不住，又缓缓的坐回路面，无法正常的活动。后来呢就是被救护车也送往医院做了一个全面的检查。万幸的就是他的后脑勺撞击到车体呢，但是好在没有造成颅内的出血和损失等这些头部的致命的伤情。那就是他的主要的受伤部位还是集中在腿部，出现了各种软组织的挫伤和局部的磕碰淤青。那当然现在经过对症治疗，身体呢已经没有大碍了。所以在这里呢还是要重点的提醒一句，其实像这样的事故呢，他头部呢仍然是受到了撞击，所以说即便是没有受重伤啊，其实也是一种侥幸。所以事发的时候没有配戴安全头盔呢，他但凡当时的撞击力度再大一点，其实非常容易引发这种颅脑重伤这样的一个后果的。所以还是不堪设想。那其实我们所有骑乘电动车上道路行驶的，安全头盔仍然是保护我们头部的最后一道防线，所以千万不能抱有侥幸心理去不戴头盔，甚至是做出闯红灯等交通违法。
0: 特别此刻暑期刚刚开启啊，也提醒广大的家长和骑车人，不单单我们成年人要去佩戴安全头盔，未成年人也需要头盔进行保命的。好，警官，再回到危险根源，有不少听众也质疑说孩子不满16岁，怎么能去自己骑车上路？想问警官，家长知情吗？
1: 其实我们辖区的事故处理民警也专门约谈了少年的家长，现场是逐帧的播放完整的监控视频，还原事发的全过程，来给家长逐条指出孩子存在一是闯红灯，二是他是鬼探头式的横穿，三呢他也没有达到法定的骑行年龄，第四呢又是骑行不佩戴安全头盔等这些多重的危险行为。那家长看完之后也是非常的后怕，他们也坦言呢，其实此前呢对驾驶电动自行车必须年满16周岁这样一个法定的要求呢，其实呢是并不是清晰的知道，而且平时呢主要是贪图孩子出行便利，感觉孩子大一些，就是也就抱着侥幸的心理，这个将家中的这种电动车也就是任由孩子独自的去骑行，平时呢疏于对于孩子开展交通安全方面的教育。所以这次事故呢也是给一家人敲响了一个沉重的警钟。家长当时也是做出承诺，今后呢也是绝不允许孩子未满年龄骑行电动车上路，同时呢也是主动的去学习非机动车相关的法律法规啊，切实的履行好监护人的看管和教育的义务。那其实除了未达法定骑行年龄之外，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其实少年呢他在一个正常骑行过程当中还是存在了非常多的一个违法的行为。首先我们看当时事发的时候，东西方向呢是红灯，他呢就是无视红灯的管控，就是执意的去横穿机动车，而且在穿行的时候呢也不观察往来的车流，连续的和正常通行的车辆还在他们的车头进行抢行，而且呢还是很随意的在等候放行的这种小型普通客车和摩托车的缝隙之间去穿插。其实他呢就没有意识到自己突然之间的穿插和出现，对于车辆旁边的直行车辆、正常通行的车辆来说，就是一个鬼探头的盲区。完全没有意识到可能存在的风险，而且他全程是没有戴头盔， 随意的去驶入这个直行车道呢，也没有预判到自身的这样的一个窜出的风险，让正常的驾驶员也是来不及反应，其实相当于就是把自己置于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撞击风险当中。那也果不其然，他的这项多项的违法叠加也造成了本次非常惊险的碰撞事故。
0: 嗯，是的，而且从当时孩子那么多的严重法行为包括危险细节也看出来啊，这个孩子虽然已经15岁了，但是他的安全守法意识还是相当的淡薄。非常感谢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星空下泪和春天我打卡和关注，也看到好朋友小金鱼 TPC 在评论说，认为应该是由骑车孩子承担全部责任，当时轿车属于是正常行驶。也看到好朋友中国人中国梦在评论说当时电动自行车遇到斑马线，首先他没有下车推行，孩子没有佩戴安全头盔啊，而且呢当时他也认为轿车在虽然绿灯通行路口车速有点过快啊，他认为应该是由骑车孩子承担主要责任，汽车驾驶承担次要责任。那边看到我们好朋友听众王中奇认为说，还是应该由闯红灯的汽车人承担全部责任。那警官确实看到今天这起事故主角有些特殊啊，是一名未成年人。那从我们警方视角，未成年人如此的违规骑行，还故意闯红灯，引发了事故险情啊，事故责任应该怎么进行划分？应该由谁进行承担呢？警官？
1: 好的，那首先事故发生之后，我们也第一时间对白色轿车的驾驶人开展了常规的酒精检测，显示呢也不存在酒驾的行为，而且呢驾驶证以及车辆是属于合法有效的。事发的时候呢，驾驶人也是按照信号灯在正常的执行，不存在其他的交通违法。反观驾驶电动车的少年，经过最终的取证，他是有明显的闯红灯的行为。那根据我们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呢，也依法判定由这名未成年人一方来承担本起道路事故的一个全部责任，那相关的赔偿也由其监护人来进行承担。
0: 嗯，
1: 事故呢，因为是造成了白色轿车车身的刮擦受损，所以后续产生的全部的车辆维修的费用呢，也是由这名少年的监护人，也就是他的父母来进行一个全额的承担。
2: 及时警情提醒，专业法规解读，深入案件剖析，权威交通咨询，这里是一路平安。
0: 再来聚焦更多和儿童在整个暑期相关的出行安全细节，包括我们警方的针对性的警示上。大家此刻可以关注我们江苏交广网官方微信，在下方能看到收听互动，点击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我们来看到两起在江苏无锡发生的典型案例，更多细节和详情我们请出无锡市交管支队警官主持人刘明阳。
3: 那么在我们日常的交通执勤、宣教，还有像事故处理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也是发现呢，有部分家长对于这个小孩子的交通安全认知呢，是存在一定偏差的。
0: 嗯，
3: 他们认为呢，这个孩子的年纪小，不懂交通法规，那么属于道路交通安全里的一个弱势群体。那么只要孩子在路上被撞了，这个对方啊，肯定要承担主要责任，甚至全部责任。但是事实上呢，是并非如此的。我们交通法呢，对于我们每个交通参与者来说呢，是公平公正的，不会因为这个年纪而有所偏向。
0: 对，
3: 今天我带来的这两起事故呢，是均涉及到了未成年人。那么刚好呢，也是马上这个学生的暑假将至了，希望今天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家长朋友们呢，也多听一听，来绷紧小朋友这个假期出行安全这条线。
0: 嗯，非常有必要啊。我们来共同看看这两起和未成年人相关的骑车险情有何不同，怎样清险，我们警方又会作何定责呢？大家此刻可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你来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进入此刻咱们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来看到页面左下角的以案说法。也想请明阳给很多正在路上的车友和家长来进行详细的语言重现，还原事故和梳理重点好吗？
3: 嗯，好的。那个请没有条件观看的视频听友的那个视频的听友也放心啊，今天呢我会带您从零来复盘这个事故的全过程，一步步呢来拆解过错，理清责任，来讲透这些法理。那么同时呢也结合另一起未成年的骑行事故，给大家做好一个暑期的交通安全普法。
0: 嗯，
3: 那么呢我们今天首先来重点分析这个第一起交通事故啊。 这起事故呢是发生在今年6月10号的傍晚18时左右啊。那么这个时段呢也是比较特殊呢，是属于一个晚高峰的收尾阶段，那么路面上的人

0: 流啊、车流啊是属于比较密集的。那么加上呢，临近傍晚呢，这个光线是比较暗的，驾驶人啊、行人的视觉上的判断力会有所下降，那么道路的通行风险呢也会随之提升。那么这起事故的事发地点呢，是位于我们无锡市宜兴市的广元路进广汇北路的一个东侧的路段上。那么这个路段的道路设施呢是比较完善的，路面比较平整，道路实行了一个标准化的分道通行，那么通行秩序呢也是整体比较规范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个事故的事发全过程啊。那么事发时呢，有一名13岁的未成年的女孩啊，她驾驶着一辆无牌的轻便二轮摩托车，那么后座呢也是载着朋友，沿着这个广元路的非机动车道由东向西直行行驶。那么在行经这个事发路段的时候啊，有一名行人突然从路边横穿道路，那么双方避让不及呢，就发生了一个正面上的碰撞。
1: 所以看到大家如果看不到视频能听出来，其实当时的情况是非常危急也非常恶劣的啊。13岁的孩子骑行无牌的摩托车，而且是违法载人上路，违法更加危险。那大家非常关注被撞行人怎么样了，两个孩子有事儿吗警官？
0: 那在这个事故发生之后呢，这个现场出现了轻微的路面设施损坏，而这个骑车的未成年的驾驶人还有这个横穿道路的行人呢，两人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受伤，但是伤势并不严重啊。我们辖区交警中队接警之后呢，也是第一时间赶赴了现场，开展了一个现场的勘查还有痕迹的固定，视频调取呢和路线的复盘等一系列取证工作，是完整的还原了事故发生的全过程。
1: 那么看到此刻这样和未成年人相关的事故前情，大家也非常关注啊。像看到好朋友听众中国人中国梦在评论说啊，第一起事故当中呢，当时行人首先横穿马路了，他跨越护栏肯定是不对的，但是当时他也说啊，这个骑车人的话呢当时他没有驾照，不佩戴安全头盔，应该呢是由行人承担主要责任，骑车人承担一个次要责任。那么看到好朋友春天我认为说当时行人横穿马路，而未成年人特别是这个孩子驾驶无牌摩托车，并且还是在违规的车道内进行行驶，应当呢是由孩子承担主要责任，行人承担次要责任。那边看到好朋友听众黄金叶认为说，应该是由骑车孩子承担主要责任，行人承担次要责任。也看到好朋友春天我在补充评论说，年满12周岁才能骑行自行车上路，年满16周岁才能骑行电动自行车上路，并且年满18周岁，而且必须要考到相应的驾驶资质才能驾驶摩托车上路啊，提醒的是非常全面的。那三位警官呢，确实我们看到这起事故孩子才13岁，违法载人，违法骑行无牌的摩托车，当时还是违规占道，那撞了一名横穿马路的行人，我们无锡交警作何态度，怎么进行定责呢？
0: 我们先逐一把这起事故当中这个双方当事人啊存在的所有的交通违法行为呢，带大家一起来厘清啊。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名13岁未成年驾驶人的一个通行上的行为。那他呢看似是一个正常的执行，但是全程呢也是存在一个三处的硬性的交通违法，也是本次事故中不可忽视的一个过错因素。那么第一呢，就像刚才有听友所评论的啊，他是未达法定年龄，他是一个无证驾驶机动车。那么很多家长和孩子呢是误以为啊，只要是这种电动的两轮车都是非机动车。那其实呢，在认定标准中啊，像这起案例中的这种电动两轮轻便摩托车呢，它是属于机动车的。根据我们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9条的第一款规定啊，驾驶机动车必须符合法定驾驶条件，通过驾考取得对应的驾驶证。那么这名女孩呢，她是13岁，没有达到这个法定的驾驶年龄，根本不具备申领驾驶证的资格。那么这个无证驾驶机动车呢，属于一个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那么第二呢，就是驾驶无号牌的机动车上路啊。那我们道路交通安全法里面第8条也有明确规定啊，所有机动车必须经我们交管部门登记备案，悬挂正式号牌，方可上公共道路行驶。那么临时通行呢，也需要办理临时通行凭证。而本案中的这辆涉事的摩托车呢，是没有任何登记信息的，也是没有号牌的，属于严禁上路的违法车辆。那么第3点呢，就是这个车型啊和车道的不匹配，那么违反分道通行的原则。这名女孩呢，她行驶在这个非机动车道上啊，但她驾驶的呢是一辆机动车。按照我们道路交通安全法分道通行的规定呢，机动车应当在机动车道内行驶，那么非机动车道内严禁驶入机动车通行。 那这个呢，也是一个典型的一个通行。

0: 上的违法行为啊，是大幅增加了路面碰撞的风险。那么说完这个女孩呢，我们再来看一看这名行人啊。其实这名行人的过错也十分明确啊，也是咱们部分的市民朋友在过马路时呢容易出现的一种交通陋习。那根据我们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第62条的规定呢，我们行人在横过道路要优先选择人行横道、过街天桥或者地下通道等过街设施。在没有信号灯、没有过街设施的路段横过道路的时候呢，我们必须提前观察这个往来的车流，确认路面绝对安全之后呢，方可快速通过。那么本起事故中呢，这名行人在无过街设施的路段没有仔细观察双向往来的车辆，没有确认路面的安全，它是属于一个贸然横穿道路的一个情况，是干扰了直行车辆的通行，也是引发本次事故碰撞的直接原因，存在一个明显的过错。那么经过综合研判双方违法行为的严重程度还有主观过错大小呢，我们宜兴大队最终做出了依法认定，这名未成年骑行人与横穿道路的行人啊是共同承担本次事故的同等责任。而之所以这样判定呢，核心依据就是双方过错均等，作用相当，这名未成年人无证驾无牌机动车违规占道通行，埋下了事故的安全隐患。那么这名行人呢，他是贸然横穿马路，没有尽好安全观察义务，直接诱发了碰撞。那么两方的违法呢，共同导致了这起事故的发生，因此呢，依法平分了本起事故的一个责任啊。
1: 你看到此刻刚留言听众评论说，13岁的女孩骑摩托车上路，家长不管吗？那确实刚才警官特别提到，最后警方定责时是呢，这个孩子和行人平摊责任啊，各承担一半的过错和责任。那13岁孩子属于是未成年人，承担同责。所以警官，那么这个事故最后的定责责任划分包括赔偿损失，是孩子的监护人他的父母来承担吗？
0: 这也是我们今天节目要普法的一个重点啊。根据我们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呢，无民事行为的能力人，还有限制民事行为的能力人呢，造成他人人身损害的、财产损失的，由其法定监护人承担全部的侵权赔偿责任。那么本起事故中的13岁的骑行人呢，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他呢是无需承担刑事和行政追责的，但对应的民事赔偿还有车辆维修、医疗费用等损失呢，是要全部由家长来承担的。那么简单来说呢，就是孩子不懂法，违了法，闯了祸呢，那么负责的一定是监护人。那么很多家长平时疏于管理啊，那个放任孩子啊私自骑摩托车、改装车上路，那么他们有时候会觉得这个短途出行没事的，那么殊不知呢，一旦出事啊，这个不仅孩子人身受伤，那么家庭呢还要承担一个高额的经济赔偿，是得不偿失的。
2: 及时警情提醒，专业法规解读，深入案件剖析，权威交通咨询，这里是一路平安。
3: 暑假期间，未成年人外出游玩几率明显增多，马路不是游乐场，滑板车、滑轮车等娱乐性质工具不属于法定交通工具，不能在公共道路上骑行。家长不要让低龄儿童离开安全监管视线，过马路时请抓牢小朋友的手腕，孩子不能在停车场。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典型警方查处惊险事故案例，链接法律法规，重要安全提醒，周末为您再次多元剖析，欢迎收听一路平安周日特别版，以案说法，以案说法。
1: 各位周末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调频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专业交管服务栏目一路平安周日特别版以案说法，我是吕杰。再来重点提醒正在路上开车的各位家长和车友朋友们，不仅呢请您在下车前

0: 是沿着非机动车道正常驶过来，原本呢是可以正常通过的，但是他呢，因为轿车的违停，所以他呢只能紧贴着轿车的车身，缓慢的进行一个绕行。那事发时呢，这名骑电动车的女子呢，她的视线呢，应该也就是全部集中在前方道路，没有去预判到，原本静止的车辆可能会突然开车门，所以当电动车驶入轿车的右侧，视觉盲区的一瞬间呢，首先轿车右侧的车门突然毫无征兆的就向外打开，那车门呢就直接撞击到了电动车的车身，电动车女子呢就是躲闪不及，当场就是连人带车重重的摔倒，而且还更为凶险的是呢，她倒在地上之后呢，她的头部还又撞上了旁边非常坚硬的这个黄色的隔离石墩，所以撞击的力度呢，如果是稍大一些，就有可能就造成这种头部的颅脑伤害等等，所以现场的画面还是很惊心动魄的，处理不及，处置不及也是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1: 嗯，是的，所以看到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春天，我在评论说他观察这个视频也非常仔细，在评论说幸亏当时骑车人有佩戴安全头盔，否则头部直接磕碰到这样的石墩上，非常非常危险啊！他也是警示我们驾驶人要时刻提醒乘客，在下车时一定要去避免和杜绝开门刹的险情。再问警官，那么当时我们看到这名骑车人确实是左右夹击的状态，他的伤情严重吗？
0: 大家回看监控的话是能够发现，幸亏呢事发的时候这名女子是规范佩戴了头盔，所以在她被车门刮倒，头部呢又重重撞上石墩这样的瞬间，她的头盔起到了关键性的缓冲和防护的作用，护住了头部，所以最终呢仅造成她的轻微皮外伤，没有出现像颅脑损伤等这类严重的伤情。所以这里呢我们又借这个案例呢还是提醒市民，就是我们骑行电动车出行呢，务必是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就像这起事故一样，看似是不起眼，但是在这种突发的意外紧要关头，恰恰就是守护我们生命安全的重要的防线。
1: 嗯，是的，而且我们从当时事故骑车人的视角来看，他压根儿也预想不到会突然被如此的致命撞击哈。那么也看到此刻有好朋友在评论说，说当时骑车人也没有什么安全防范意识，因为当时呢他如果看到车辆靠边要下客的话，他能从左侧骑行，可能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故险情了。当然看到听众在指责乘客，在说下车时你不去看一看吗？也看到好朋友小金鱼 TPC 在评论说，应该是由司机家长承担全部责任，怎么下车前不去提醒孩子，真让人无语啊！应该是靠右边规范停车才行，当时这个家长还涉及个违停问题。也看到好朋友王中奇认为说，应该是由监护人承担全部责任。好，警官，我们再来看到一开始特别提到今天开门杀的主角身份也非常特殊啊，是名孩子，想问您他多大年纪呢？
0: 在事故发生的时候，我们也第一时间开展了全面的调查，首先是对驾车的母亲做了酒精检测啊，排除到酒驾的嫌疑。那后排的开门的这名未成年人，他呢年仅13岁。
1: 嗯，
0: 那根据孩子的陈述呢，当时母亲呢也是让他下车回家，他没有去查看车辆后方的情况，直接就随手推开了车门，没有留意到后方驶来的电动车。从孩子描述来看呢，其实孩子的过错呢是非常的明显的，就是首先在下车的时候没有去仔细观察周边的通行环境，贸然开门干扰了非机动车正常行驶，违反了道路的规定，是直接引发碰撞的一个行为。
1: 嗯，是的，所以看到不少听众也在质疑说，孩子不懂事儿，家长不去提醒吗？那为什么家长他在下车前没有去提醒孩子充分观察路况，又为何违停？想问问您，那这个驾车的妈妈她作何解释呢？
0: 驾驶员呢，也就是孩子的母亲事后坦言呢，自己当时呢确实存在这种麻痹大意的思想，停车之后呢他是完全忽略了提醒孩子开门要留意后方的来车，而且呢压根也没料到自己的车辆的后方会出现这样的电动车所以就一时疏忽大意造成了这样的事故。其实在这个事故当中呢，是首先是他停车的这个位置呢就是不对，他把车辆呢是因为停在了这种机非分道线处，所以他的车身呢是向外挤占了非机动车的通行的路面。
1: 嗯。

0: 再加上路边一排这种黄色隔离的石墩，两边障碍物的夹击呢，压缩了电动车的通行的空间，所以提前呢制造出一个狭窄的这种通行环境。其次呢，它是作为机动车驾驶人、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应该是兼具道路管理这种安全义务和监护双重的责任。那停车的时候呢，既占道影响了非机动车的通行，驾车也没有提醒，去看护孩子身旁，要去多观察路况，所以呢，就是作为这名司机呢，也是要承担相应的事故责任。
1: 是的，看到此刻在咱们互动平台上有非常多听众也在评论说，必须是由监护人这个家长承担全部责任啊。也非常感谢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中国人中国梦的分享啊，在说怎么又是开门杀的险情，开车门的时候就不能去仔细观察吗？开车的时候就不能把车停在说，酒后不开车，疲劳不驾车，万万不可以如此的以身犯险啊。那民扬进入到夏季之后，可能关于酒驾、醉驾案例提醒也比较多，探讨比较多。但如此严重疲劳驾驶，24个小时不睡觉，还加上故意的醉驾，双重叠加，也无疑我们看到事故的发生风险是直接的翻倍的。那作为一线民警，看到如此在我们身边发生的真实险情，您作何观点和警示呢，警官？
2: 确实啊，这起事故的发生让人唏嘘。那么好好的一个路口等候红绿灯，硬生生因为自身的这个状态失控酿成了事故，而且这名驾驶人啊，同时构成了醉驾、重度疲劳驾驶两大严重交通违法。那么这两条违法呢，也是比较有代表性的。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详细解读一下。那么在这个世界杯与苏超火热开赛的此刻呢，我们首先来说一说老生常谈的醉驾问题。那么从刑事层面来说呢，根据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3条之一的规定呢，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血液中酒精含量达到80毫克每100毫升以上呢，就会涉嫌危险驾驶罪，将面临刑事处罚。那本案的这个驾驶人呢，他的呼气值是102毫克每100毫升，血检值呢是98毫克每100毫升，是已经达到了一个醉驾的标准。而且结合我们两高两部最新的一个醉驾刑事案件办理意见，只要醉驾发生事故，哪怕只是单方撞坏护栏，没有任何人员的受伤，那么也属于一个法定从重的处罚情节。那我们的法院在量刑的时候呢，一定会在这种基准刑期之内啊从重判决。那么就像听众提出的疑问一样啊，这个酒驾发生事故的，那我们在这个处理上也会更加严肃。那么此外呢，这个醉驾呀还将面临相应的一个行政处罚。依据我们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呢，醉酒驾驶非营运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啊，经查处后一律吊销机动车驾驶证，并且5年之内呢严禁重新考取。那他不光日常的开车受影响啊，像这种网约车呀、货运啊、客运啊这类营运相关的工作呢，以后也是终身都没有这个从业的资格了，对我们个人的生活还有职业的影响呢也是十分巨大的。那还有一个相应的经济损失啊，那么这名驾驶人呢还要自行承担全额的一个护栏的维修更换费用，还有自己的车辆的一个维修费用。
1: 何必呢？当然也非常万幸他的人命没有出事儿啊。好，警官，再来看到非常严重的疲劳驾驶。刚才听众也特别点出来说，从6月起刚施行的疲劳驾驶新规，那么也看到这起车祸也非常典型啊，也想请民扬警官非常资深，结合这起车祸给大家再来画画重点好吗？
3: 好的，目前已经探明的长度就达到8000米，但是供游客参观的也只有1/10而已。从地上进入到运民道之后，瞬间就会被包裹在砖墙之内。隧道高1.7米，它的宽度是只容一人通过的。在狭窄处甚至需要侧身。狭窄的空间再加上一模一样的砖墙，如果不是现代指示牌的指引，很有可能会在这里面迷路。运民道中有一处上下双层的结构，这个是为了士兵行进的时候不互相打扰，也被视为最早的立交桥。在其中行走的时候，也可以留心一下四周的墙体，里面可藏着不少的机关。比如说在上方就有着障碍券，侧边则是可以藏人的猫耳洞，还有藏于脚边的半腿板，这个都是为了防范追兵而精心设计的。除了曹操的运民道，亳州还要打卡的就是曹操公园了。这个是亳州市内面积最大的公园。公园内

有四座曹氏家族的墓葬，但是没有办法探明墓主人的身份，也被称为叫曹氏孤堆。公园内的魏武祠也是曹操纪念馆，在馆内展示了曹操作为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的生平。曹操公园的旁边那就是亳州博物馆，馆内有很多的镇馆之宝，都是出土于曹操家族墓葬，其中还有东汉曹操宗族墓群文字砖的专题展。而这些文字砖就好像是一部古代人的打工人笔记，因为在砖上有修筑的时间，还有铸造工人的姓名，还有不少的工人在砖上刻下了随手笔记，有当日的粮价，也有工作时的心情，还有一些对老板和同事的吐槽，非常有意思。而在这儿还要去到的观音山遗址公园，如果旁边没有薛阁塔，第一次来到亳州的游客可能就会错过这座藏身于学校边上的街边公园。观音山遗址公园包含了观音山汉墓和薛阁塔。观音山汉墓由南北两座小墓和中央一座大墓而组成，被盗过多次，所以到现在也没有办法探明墓主的身份。而薛阁塔这则是建于清乾隆37年，就是1772年，是当时的亳州知州郑焦泰为了重振文风而建的风水宝塔。亳州是建安文学的发源地，文人学士人才辈出，但到了清朝前期，亳州的科举成绩却是年年都不是很理想，没有进士的出现。于是郑焦泰就决定在薛家阁边上建立一座文风塔。薛阁塔那曾经是亳州最高的建筑，一共有7层，采用北方的砖塔构造的方法来进行建造。但是现在的薛阁塔是不能入内参观的，但是站在塔下依然可以看到塔壁上的精美砖雕。刚才也提到了，在亳州有很多曹氏家族的墓群，其实对于亳州的居民来说，在市区看到曹氏墓葬本身就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千年过去，这些墓葬成为了城市景观，而作为城市的中轴线，魏武大道两侧就有2处曹氏家族的墓葬群。魏武大道的西侧是曹操的祖父曹腾之墓，而在曹腾墓的西北处则藏着曹操的父亲曹嵩。在被发现的时候，里面有一件金缕玉衣，而出土的时候就仅剩下头部和一只鞋了，其他部位破坏严重。银缕玉衣长188厘米，有2000多块的玉片，再加上银丝编缀而成，在东汉这已经属于王侯级别的陪葬品。目前银缕玉衣就在亳州的博物馆内。而在曹腾墓向南1公里，在魏武大道的东边就是张元汉墓，因为张元村而得名，但是同样随葬品被盗严重，墓主人的身份也难以确认。有学者推测，这儿有可能是曹操的弟弟曹德的墓葬。第188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今天我们一起坐着高铁出发，先去到邻省安徽的亳州，接下来我们也将会继续出发，高铁直达，去打卡这一座晋北古城。这座古城是历史迷、古建迷还有碳水爱好者的天堂，但是因为游戏《黑神话：悟空》而在这2年引起了很多年轻游客的关注，就是朔州。收听的同时，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来分享一下，坐高铁出发你有哪些宝藏目的地呢？

0: 沱河就成了建安文学中的一处风景。然而沧海桑田，沱河两岸的风光早已不是曹丕诗中的模样了。从沱河的河畔沿着建安路向南走，就是魏武故里遗址，那里本来是曹操的故居，但是千年的时间过去，建筑早已不复存在，周围也成为了普通的民居，只剩一座文保的标志碑，证明着这里的历史。在文保碑旁边是一棵参天大树，相传啊，这可是曹操亲手种下的银杏。在亳州有两个金字招牌，一个是曹操故里，还有就是中华药都。那说到中华药都，怎么能不拜见一下神医华佗呢？华祖庵是华佗的纪念馆，一进门就是祭祀华佗的华佗庙祠，而穿过庙祠就是华佗故居。故居由三部分组成，元化草堂，这是华佗的起居室，存真堂是研制中药和储存中药的地方，而益寿轩就是华佗行医看病的场所，这是生动还原了华佗生前衣食起居的场景。如果你对中医药文化特别感兴趣，那华佗故居之后的古药园和中医药文化博物馆，
1: 从原粮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幽黄。
2: 妈妈，我要去淮安新游乐园。
3: 好，安排大闹天宫飞行影院，三打白骨精嗨翻天，45个主题游乐项目，花车巡游，氛围演绎，烟花无人机表演，淮安西游乐园让你沉浸式解锁西游记奇遇。
4: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咱们的9.9团购大连刺身的活动，如果您还没有参与，那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因为今年6月份开始，辽宁大连等核心产区的优质鲜活海参批发价同比上涨了15%到20%。面对成本的压力呢，咱们厂家只能最后再拿出500盒福利库存，大家抢订完，那就得恢复499元一盒的市场价了。其实这款海参品质有多实在，价格有多实惠，真的不用我多说。打开包装盒，足足10只来自大连纯净海域的刺身，看一眼就知道是好东西。它是冷水速发海参，不用煮，不用炖，不用看火，晚上呢睡觉前冷水一泡，第二天早上起来就是一只胖嘟嘟肉颤颤的 Q 弹大海参。它的肉刺根根挺拔，又粗又尖，说明海参在海底天天顶着洋流运动，所以肉质才够紧实，够 Q 弹，够有嚼头。再翻过来看腹部，吸盘密实，排列整齐，这是底波散养海参才有的特征，跟圈养的海参完全不一样。市场价499元一盒，经常是供不应求。在我们节目里团购价每只只要9.9，一盒10只装才99元，送人有面子，自己吃更划算。刚才说了，最后500盒的福利库存抢完，你就得用5倍的价格来购买喽。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4008589090，4008589090。在这里，我们郑重承诺，不是。

来自大连的刺身，我们全额退。同款产品你在我们这里买贵了，我们全额退。花的更少，吃的更好，就来拨打400-858-9090，400-858-9090。那说到这儿呢，您可能会问，9.9的大连刺身能是好海参吗？我跟您说哈，您订购的这款海参品质完全不用担心，您拿回家冷水泡发，内壁厚实，筋道分明，咬一口咯吱咯吱的 Q 弹，满嘴都是深海海鲜的味道。有朋友说海参是好，可那玩意儿啊泡发起来太麻烦了，又是泡啊又是煮啊又是闷的，折腾个3-4天，我们眼神不好，记性差，万一忘了一锅好好的海参就糟蹋了，心疼呀。其实呢，这都是老黄历了，咱们这一款冷水速发海参的独特之处就是方便，您晚上睡觉前拿个碗接点凉水，把海参呢往里面一扔，您就踏踏实实的睡觉去。第二天早上起来，哎呦，一只胖嘟嘟肉颤颤 Q 弹弹的大海参就已经发好了，比泡木耳还要省心啊。咱们不用求儿女帮忙，也不用麻烦老伴儿动手，一个人在家就可以轻松搞定。厂家说啊，这都得靠先进的低温脱水锁鲜技术才可以实现。新鲜海参呢，从大连海域捞上来，4小时内送到车间，在零下35度的真空环境里快速干燥，水分呢被控制在极低的水平。海参里的海参皂苷、粘多糖、精氨酸、胶原蛋白等珍贵的营养被瞬间定格在新鲜状态，一点不流失。今天您拨打400-858-9090订购到的是我们确保去年秋季捕捞的新鲜刺身，绝对不拿老库存啊来忽悠大家。市场价至少499块钱一盒，今天限时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块钱，每盒有10只，一头只要9.9元。热线为您开通最后3分钟，400-858-9090，400-858-9090。今天您订购的这一款速发海参，夏天吃最合适，因为它性味平和，不燥不寒，它不会让您上火，而是温温润润的给身体打气，非常的适合咱们中老年人啊，夏天轻补。你早上起来蒸一只，蘸酱油，原汁原味，鲜甜弹牙。中午做完海参蒸蛋，嫩滑 Q 弹。晚上呢，熬一锅海参小米粥，养胃温润。总之啊，一只才9.9元，您怎么吃都行，怎么吃啊都是很划算的。只要别忘记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抢到最后500盒的福利库存，400-858-9090，400-858-9090。

每一个路口都是对的方向，当地人眼中的稀松平常，不就是我们探寻未知的无限渴望？墨镜的后面是云淡风轻的目光，置身另一种生活，遇见另一个自己。DT 八八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地下文物看陕西，地上文物就是看山西了。今天我们要去到的这座古城本身就是历史迷、古建迷还有碳水爱好者的天堂，它就是朔州。这座古城的名字会让人想到朔风凛冽、金戈铁马的悠远往事，但事实上它的建成史的确跟马有关。当时的秦朝大将蒙恬率领30万铁骑奔袭到这儿，被这一片塞外绿洲所吸引，就在桑干河畔建立了专门养马的地方。而到了北齐天宝六年，文宣帝高阳在这置州，就叫朔州。本身朔就有着北方之城的指喻，那朔州从此就成为了固守中原和漠北的一座英雄边城。黄河、长城还有古建，朔州的看点非常的多。今天我们的第八趣旅行就带各位来详细的解锁朔州。这座城市不仅有着应县木塔，还有着辽阔的大漠风光。

K8 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那今天通过我们节目一起坐高铁出游，逛完了邻省安徽的亳州之外，我们要去到的稍微远一点，在山西。常说

0: 从埃及的黄金巡游到西班牙圣家族大教堂封顶，再到世界最高的摩天轮迪拜眼的开放，每场盛事都不想错过，
1: 都不想错过。
0: 此刻我们邀请你跨越山川和大海，行走天下，滴滴巴巴去旅行，
1: 世界与你，
0: 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抵达朔州，首先要打卡的就是朔州古城了。它的起点呢，就是崇福广场，有很多辽金风格的仿古建筑中，在这儿可以去了解朔州历史。而在博物馆内，造像厅的 C 位则摆放着北魏曹天度的千佛石塔，这是镇馆之宝之一。塔身和塔基其实已经是复制品了，原件在台北省历史博物馆，这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以独立各件雕刻佛像最多的成品。而在博物馆的东侧就是尉迟敬德庙，朔州的名将尉迟恭，这是他的故乡。而他呢，他也是唐初的24功臣之一，为大唐江山立下汗马功劳。而在过年的时候，我们家家户户贴的门神里面就有着尉迟恭的塑像，他被我们现在称为叫门神。这座始建于唐代的古老寺院，那历经损毁和重建，现在看到的主要就是金代的建造，这已经非常了不起了。站在雄壮的弥陀殿前，那不妨来找一找当地人津津乐道的弥陀殿五绝。金代的殿匾原物，这肯定是一绝。还有一绝，那就是在殿内了，在西方三圣端坐莲台之上，巨大的背光是以流云图案为主，线条细腻繁复，整堂彩塑可以说是中国金代佛像的造像珍品。而在大殿的两侧绘制的就是金代的水陆壁画，回头望去，五开间的木质门窗透过光线呈现出三角纹、古钱纹、雪花纹的古代样式。琉璃几式、雕花门窗，还有水陆壁画、金代匾额、彩塑造像，就是崇福寺五绝，这也是代表了金代艺术的巅峰水平。你哪怕不喜欢古建筑，对历史不是很感兴趣，也值得来一趟崇福寺。它的文创做得非常的好，像是飞天猫冰箱贴，还有五绝的咖啡杯，也是非常的用心。离开朔州的崇福寺，向北走几步就是文昌阁了，这可是建于明万历年间的，近年来整修一新，所以色彩看上去非常的艳丽。朔州古城就是这样一座古今共存的神奇之城。当然古城长吃的也是一件让人非常开心的事情，羊肉和面食当仁不让的主角。朔州的右玉是特别产好羊肉的地方，盐煎羊肉很考验厨师手艺的一道硬菜，而羊杂汤满大街都有的小吃，当地人喜欢早上起来就喝上一碗羊杂汤，还要配上刚刚出炉的掉渣饼。那至于过油肉、刀削面、黄米凉糕，还有油面靠姥姥，这也是古城常见的地道的山西

每一个路口都是对的方向，当地人眼中的稀松平常，不就是我们探寻未知的无限渴望？墨镜的后面是云淡风轻的目光，置身另一种生活，遇见另一个自己。DT88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0: 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5: 南京夜游新顶流，来游首山寻宝啦！即日起至八月底，每周五、周六晚，实景 NPC 夜探佛顶宫寻宝，赏璀璨夜景，观和风夜眼，多种玩法不重样，独一份的夏夜奇遇。
6: 宿迁的美味和故事相连。话说当年乾隆爷微服私访，正当饥肠辘辘时，被一阵肉香吸引。尝过之后连声赞赏，并赋诗一首：黄狗猪头肉，酥鲜嫩烂香，宫中亦未有，海内应无双。一米二深的大锅，三厘米见方的猪头肉块，八小时慢炖，香味一飘就是200多年。乾隆爷打嘴不放的宿迁猪头肉，你能放过？
7: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8: 即刻出发。
9: 正在连接江网智慧出行系统。
10: 江网智慧出行系统。
11: 下午好，我是首云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接下来重点关注到过江通道方面，G2京沪高速江一大桥段进江至黄塘双向入口禁止两颗 EV 以及三超车辆上高速，G15深海高速苏通大桥段小海至常熟开发区双向入口禁止三超车辆、抛货车、危化车、黄牌客车、空载集装箱车辆上高速，G40沪陕高速重启大桥段启东北至启东南双向入口禁止两颗 EV 中重型货车。三超车辆上高速 ，S19通西高速沪苏通大桥段关闭平超北至张家港东双向入口，往南通方向在景芬出口分流，往无锡方向在南通西分流。S30如常高速长泰大桥段关闭泰兴南虹桥滨江卫村双向入口，往常州方向在虹桥出口分流，往泰州方向在滨江出口分流，请车。
7: 交广行车小贴士。
12: 台风带来的强降雨会造成积水和路面湿滑，遇到积水路段一定先观察再谨慎通过，如果积水高度低于轮胎的一半可以选择通过，同时注意观察其他涉水的车辆是否通行顺畅，通行时应该用低档位行车，稳住油门，不可中途停车换挡或急转方向，如果积水高度超过轮胎的中线，此时要选择其他路线绕行，不可强行通过，
10: 不可强行通过。
7: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提醒您，台风天气出行安全第一，
10: 安全第一。
13: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应急广播提醒您，台风预警信号分为四个等级，分别以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表示，代表影响程度和防御等级越来越高。蓝色预警代表24小时内或已受台风影响的平均风力达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黄色预警代表24小时内或已受台风影响的平均风力达8级以上或阵风10级以上。橙色预警代表12小时内或已受台风影响的平均风力达10级以上或阵风12级以上。红色预警代表6小时内或已受台风影响的平均风力达12级以上或阵风14级以上。

毕竟光圈再大，镜头再广，也不及亲临山海前的轻轻一瞥。在路上可以疯玩，可以懒散，可以无忧无虑，融入未知的灯火阑珊，去看大漠孤烟，去看漫天星光，去看湖海荡漾。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八八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此刻我们通过交广双频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 FM99.7 金陵之声正在直播当中收听的同时，也欢迎各位打开大蓝鲸或者关注到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来说说看哈，关于坐着高铁去旅行你有哪些目的地的推荐呢？小林说之前他坐着高铁去福建霞浦，哇，这是摄影家的天堂啊，一路沿海风光特别的治愈，收获呢就是不用长途自驾赶路，下车就可以去滩涂看日出来解锁海滨的美景。老周分享的是坐高铁去贵广县，穿过了很多喀斯特的小山，最大的收获就是高铁啊真的是可以把山水秘境都拉近的，那周末的短途就能沉浸式的看山水，性价比也非常的高。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刚才大家推荐的也是非常不错的目的地，我们去到的除了邻省安徽的亳州以外，这是一个很容易被误读的城市啊，因为它跟那个毫米的毫亳字很像，但其实它念亳州。那接下来去到的是一座山西的古城，叫朔州，它在山西的北面，是历史迷、古建迷和碳水爱好者的天堂。前几年的夏天，我曾跟着游戏一起打卡了朔州，就为了去看一看这一座应县木塔。这可是辽代的巨构，而且能够到现在都保留下来的辽代的建筑，在国内本身就是寥寥无几。1933年的时候，在经过差不多一年的准备，建筑学家梁思成带着中国营造学社奔赴了朔州应县。在第一次看到这一座高达60多米的木塔时，梁思成激动地发出了惊叹，不见此塔，不知木结构的可能性到了什么程度。随即他就组织团队对木塔进行了长达1个星期的科学测量，用严谨的图文资料就记录了这一座始建于辽清宁二年公元1056年的木构巨塔。当时就确认它是中国现存最古老最高大的纯木结构的格式建筑。梁思成用中英双语的标注木县应县木塔的手绘图文，到现在还是最受欢迎的木塔纪念品。时至今日，每一个来到应县木塔前的人都会发出跟梁思成当年一样的感叹，这一座塔实在是太漂亮了，本身历经千年，它所散发出来的那种气息真的是新的木结构的塔没有办法比拟的，矗立在蓝天之下如此的雄浑大气，白云缓缓地掠过塔身，仿佛就是千年岁月留下的一声轻叹。走进木塔的底层，那中心供奉的是高11米的释迦牟尼的坐像，莲台下方有彩雕的天王和盘龙，四壁都有绘画，绕塔一周，俊极神功，天下奇观，各种各样的感叹不仅是我们心中发出的，也是在塔身各层镶嵌了数十块的匾额，都是在表达着历朝历代的人看到这一座辽代巨构而发出的赞叹。整座木塔没有使用一根钉子，而层层覆盖的斗拱式的建筑太神奇了，帮他撑过了900多年风雪雷电，还有7次大地震。而在今天的木塔前立起了一块数字的显示屏，不断跳逝的时间提醒着和木塔合影的游人，这座塔已经等你970年的时光了。离应县木塔相距不过500米，还有一座净土寺，穿过热闹的美食街就可以抵达了。中途一定要尝一碗应县凉粉，跟我们江苏凉粉的味道完全不一样，它是用土豆淀粉做的凉粉，特别的 Q 弹爽滑，再配上当地的老陈醋还有辣油，吃的时候啊，不能小口咬，大口的喝，特别的痛快。同样也可以搭配上老陈醋可乐，这也是山西当地非常有特色的特产。始建于金代的净土寺，那曾经呢只是一座其貌不扬的小殿，但是因为现在应县木塔的热效应，也配上了宽敞的广场和配殿，也可以去打卡。

从埃及的黄金巡游到西班牙圣家族大教堂封顶，再到世界最高的摩天轮迪拜眼的开放，每场盛事都不想错过，都不想错过。此刻我们邀请你跨越山川和大海，行走天下，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巴巴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今天带着各位坐高铁出游，我们去到了邻省安徽的亳州，来到了晋北的一座古城朔州。朔州不仅仅是有应县木塔，还有刚才提到朔州古城崇福寺，还有就是明代的野长城。作为晋北的军事重镇，朔州境内有着历代修筑的多段长城，其中在山阴县的明长城保存是比较好的，总长10公里，而且它是一个锯齿状的起伏，非常的有视觉冲击力。大多数的游客来到这儿体验的时候也会感慨，哎呀，这座长城不收门票，但是风景非常的好。在广武明长城，你可以走过一段盘山步道之后，就来到了著名的月亮门。这本来是一座坍塌到只剩残垣断壁的敌楼，但是因为它的残缺之美，反而成为游人拍照打卡的最佳机位。从这开始就可以踏上真正的长城城墙了。墙体的顶端最窄处也不过10厘米，部分的墙体还有断裂和坍塌，所以走起来一定要非常的小心。会有人在这儿悠闲地喝着咖啡，山下就是一望无垠的辽阔草原。此情此景特别适合来一首出塞曲。和明长城相伴的是全国保存最完整辽代的军事要塞广武古城，这也是晋北明长城防御体系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山西是中国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晋北其实有2道长城，那今年贯通的长城一号旅游公路总里程超过了3000公里，串联起了朔州、大同，包括雁门关、老牛湾、沙湖口、德胜堡这些核心景点。朔州境内的长城一号公路特别适合来一次2日的自驾行，第一天就可以去到广武明长城，在逛过广武古城之后，去看一看朔州古城的崇福寺，漫步城区尝一尝当地的美食。第二天就沿着长城一号旅游公路向北，去到中国古堡之城的右峪，沿途也有很多的景点值得去打卡。如果有时间，向南大概10公里，还可以去到右卫，更多野生状态下的长城遗迹。这儿的羊肉特别的出名，沿街羊肉是这儿的招牌，如果人很多，哎，傍晚也可以尝一尝羊肉火锅。好了，今天的第8去旅行就是这样了，特别感谢各位的收听。坐着高铁出游，那也欢迎有更多的旅行目的地的推荐，大家可以关注到我们第8去旅行的公众号，微信搜索1011去旅行。在工作日周一到周五下午3:30到5点，通过交广双频第8去旅行和你。

就知道是好东西。它是冷水速发海参，不用煮，不用炖，不用看火，晚上呢睡觉前冷水一泡，第二天早上起来就是一只胖嘟嘟肉颤颤的 Q 弹大海参。它的肉刺根根挺拔，又粗又尖，说明海参在海底天天顶着洋流运动，所以肉质才够紧实，够 Q 弹，够有嚼头。再翻过来看腹部，吸盘密实，排列整齐，这是底波散养海参才有的特征，跟圈养的海参完全不一样。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经常是供不应求。在我们节目里团购价每只只要9块9，一盒10只装才99块钱，送人有面子，自己吃更划算。刚才说了，最后500盒的福利库存抢完，您就得用5倍的价格来购买喽。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400-858-9090，400-858-9090。在这里，我们郑重承诺，不是来自大连的刺身，我们全额退。同款产品，你在我们这里买贵了，我们全额退。花的更少，吃的更好，就来拨打400-858-9090，400-858-9090。那说到这儿呢，您可能会问，9块9的大连刺身能是好海参吗？我跟您说哈，您订购的这款海参品质完全不用担心，您拿回家冷水泡发，内壁厚实，筋道分明，咬一口咯吱咯吱的 Q 弹，满嘴都是深海海鲜的味道。有朋友说海参是好，可那玩意儿啊泡发起来太麻烦了，又是泡啊，又是煮啊，又是闷的，折腾个3-4天，我们眼神不好，记性差，万一忘了一锅好好的海参就糟蹋了，心疼呀。其实呢，这都是老黄历了，咱们这一款冷水速发海参的独特之处就是方便，您晚上睡觉前拿个碗接点凉水，把海参呢往里面一扔，您就踏踏实实的睡觉去。第二天早上起来，哎呦，一只胖嘟嘟肉颤颤 Q 弹弹的大海参就已经发好了，比泡木耳还要省心啊。咱们不用求儿女帮忙，也不用麻烦老伴儿动手，一个人在家就可以轻松搞定。厂家说啊，这都得靠先进的低温脱水锁鲜技术才可以实现。新鲜海参呢从大连海域捞上来，4个小时内送到车间，在-35度的真空环境里快速干燥，水分呢被控制在极低的水平。海参里的海参皂苷、粘多糖、精氨酸、胶原蛋白等珍贵的营养被瞬间定格在新鲜状态，一点不流失。今天您拨打400-858-9090订购到的是我们确保去年秋季捕捞的新鲜刺身，绝对不拿老库存啊来忽悠大家。市场价至少499块钱一盒，今天限时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块钱，每盒有10只，一头只要9块9。热线为您开通最后3分钟，400-858-9090，400-858-9090。今天您订购的这一款速发海参，夏天吃最合适，因为它性味平和，不燥不寒，它不会让您上火，而是温温润润的给身体打气，非常的适合咱们中老年人啊夏天轻补。你早上起来蒸一只蘸酱油，原汁原味，鲜甜弹牙；中午做完海参蒸蛋，嫩滑 Q 弹；晚上呢熬一锅海参小米粥，养胃温润。总之啊，一只才9块9，您怎么吃都行，怎么吃啊都是很划算的。只要别忘记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抢到最后500盒的福利库存，400-858-9090，400-858-9090。有些朋友会说啊，最近吹空调啊，膝盖发僵，腰杆子发酸，关节咔啪咔啪响哈，这就是身体啊在给您发信号了，底子亏了得补一补了。每天来一只海参，高蛋白。

白、低脂肪，几乎零胆固醇。那现在呢，是厂家在夏季大促涨价之前的最后一轮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一头海参只要9.9元。4008589090，4008589090。那今天这个价格您听到了，就是您的运气，买到就是您的福气。您拿回家打开看，有任何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退。最后再报一遍热线，4008589090，4008589090，祝您订购成功。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必吃榜十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五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六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2: 妈妈，我要去淮安新游乐园。
3: 好，安排大闹天宫飞行影院、三打白骨精嗨翻天、45个主题游乐项目、花车巡游、氛围演绎、烟花无人机表演，淮安西游乐园让你沉浸式解锁西游记奇遇。
0: 现在时刻为

0: 告诉孩子，天是蓝色的，水是绿色的，云是白色的，花是彩色的，不如周末带他远行。
1: 交广周末，一路同行，
0: 一路同行。
2: 今天呢，江苏省内多地哈继续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一直的时间呢会持续到14号。那么根据最新的气象预报也显示呢，陆上及沿海海区将会有持续的大风天气，集中今天至明天白天，沿江和苏南地区、盐城海区和南通海区的最大风力都会在10到11级。而今天江苏大部分地区最大阵风9到10级，沿江、苏南水上、南京南部、常州南部、无锡和苏州还有南通海区呢可达到11到12级。到了明天，江苏陆上最大阵风8级左右，江河湖库和沿海海区会在9级左右。今天起呢，一直到14号，也就是下周二的时候，江苏大部分地区将会有明显的降雨，主要的强降雨时段呢为今天夜里至明天。那么强降雨期间呢，可能还会伴有强雷电、8到10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过程累计雨量分别为南京、镇江、无锡西部、常州中西部、扬州南部、淮安南部地区100到180毫米，无锡中东部、徐州、常州东部、连云港、盐城、扬州、泰州和宿迁地区呢是在50到90毫米，苏州和南通呢是在20到40毫米。具体来看一下哈，今天江苏中西部地区中雨，其中南京、镇江、常州、无锡西部、扬州南部和淮安南部地区是大到暴雨，其他地区小雨。明天呢，我省大部分地区是大到暴雨，其中南京和连云港部分地区大暴雨。到了下周二，全省是小到中雨的天气。那么近期呢，大家的出行，尤其是明天已经是一个周一了，那么如果有这个上班计划的各位哈，也要提前的关注一下你所在区域最新的天气预报。

0: 周末，比起平日里的街上，手牵着手的三口之家多了起来。早早停停，边走边聊。每个孩子都在笑，
1: 每个孩子都在笑。
0: 更有生活味的周末，
2: 交广周末，一路同行。

0: 交广行车小贴士。
1: 台风带来的强降雨会造成积水和路面湿滑，遇到积水路段一定先观察再谨慎通过，如果积水高度低于轮胎的一半可以选择通过，同时注意观察其他涉水的车辆是否通行顺畅，通行时应该用低档位行车，稳住油门，不可中途停车换挡或急转方向，如果积水高度超过轮胎的中线，此时要选择其他路线绕行，不可强行通过。不可强行通过。
0: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提醒您：台风天气出行，安全第一。

0: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应急广播提醒您，台风预警信号分为四个等级，分别以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表示，代表影响程度和防御等级越来越高。蓝色预警代表24小时内或已受台风影响的平均风力达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黄色预警代表24小时内或已受台风影响的平均风力达8级以上或阵风10级以上。橙色预警代表12小时内或已受台风影响的平均风力达10级以上或阵风12级以上。红色预警代表6小时内或已受台风影响的平均风力达12级以上或阵风14级以上。
1: 交广行车小贴士，
2: 台风天气风力较大，特别在高架桥靠近江河湖等隧道路段更要注意横风，遇到横风时最好不要强行制动，应该适当收油门跟风走，轻微的调整方向，如需刹车一定要保证制动动作轻柔。
1: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提醒您，台风天

0: 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优皇冠名播出。
1: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优皇文化园三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2: 嘿，听着，爱跑节号角已吹响，江苏中石化福利放，一节 APP 还有一节小程序，通通通通都可上，加油购物充值都能享，整吨汽油等你抢，每周五翻倍爽，中奖百分百不慌张，中国石化爱跑节。
1: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3: 南京夜游新顶流，来牛首山寻宝啦！即日起至8月底，每周五、周六晚，实景 NPC 夜探佛顶宫寻宝，赏璀璨夜景，观和风夜眼，多种玩法不重样，独一份的夏夜奇遇。
4: 寻味食城，一卡尝鲜。光大信用卡美食半价来袭，鸭血粉丝、特色早茶、锅盖面、银丝面、长鱼面。

0: 烧烤、八大碗、米线，超多地道名店等你打卡，赶快登录阳光会生活 APP 参加吧。
1: 必吃榜十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升。

0: 告诉孩子，天是蓝色的，水是绿色的，云是白色的，花是彩色的，不如周末带他远行。
1: 交广周末，一路同行。
2: 我们的评论区呢，有朋友在关心13号啊，长泰大桥会开通吗？那13号明天关心这个工作日的时候，也邀请大家呢也及时的锁定收听我们的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应急广播全天的节目，包括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推送哈。因为今天呢受到台风的影响，是有4座过江通道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的。那么刚刚呢，我们的记者文文发来了最新消息哈，截至到今天下午的5点多，因为这个风力的逐渐减弱，沪苏通大桥呢变更了等级管制，限速60，但是呢这个仍然是禁止厢式货车啊，包含集装箱货车、危险品车辆、三超车、中大型客车通行的。但是我们在这个前面的节目当中哈，包括我们的记者的连线的过程当中，也都提到明天呢这个13号可能省内的部分地区仍然会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那么届时有关这个高速公路包括过江通道的这个会不会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大家也一定要锁定的我们的节目包括我们的推送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及时信息。

另外呢，在这个铁路出行方面哈，也有一条最新的消息，我们来插播一下。目前呢，南京南站恢复的列车有前往北京、上海、蚌埠等地；南京站恢复的列车呢，有前往东台、响水、启东、上海等地。那下一步，铁路部门呢也会密切的关注台风路径的变化。那么根据风速、雨量还有灾害影响程度等实际情况，适时的采取限速运行、加开、恢复开行等等这些措施哈，动态的去调整列车开行的方案，确保旅客安全出行的需要。那有需要的朋友，大家可以关注车站的公号，或者是登录12306网站，及时的去了解列车的开行信息的变化。

0: 盘，还是蓝天白云，就算驶往无垠戈壁，或听大海鸥鸣，有你在，
1: 有你在，
0: 有你在，就有趣。周末说走就走，
2: 交广周末，一路同行，一路。

0: 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1: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

0: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应急广播提醒您，遭遇台风天气时，如果您在室内，请尽量避免外出，并检查各种设施的安全，收回屋外阳台上一切可移动物品，关紧门窗，在窗户上用宽胶布贴成米字，加固玻璃，以防被风吹破伤人。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一段时间，但风眼过境后，强风会突然吹袭，应当继续留在安全处避险。如果您身处户外，应尽快去结实的建筑物内避险，尽量抓住固定物体，慢慢弯腰，降低重心，靠边行走。不要在临时搭建物、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避风避雨。驾车时，如果遇到狂风，要减速慢行，经过积水路段时，不要贸然涉水，以防被淹。
1: 周末，比起平日里的街上，手牵着手的三口之家多了起来。早早停停，边走边聊，每个孩子都在笑，
2: 每个孩子都在笑，
1: 更有生活味的周末，
3: 交广周末，一路同行，
4: 一路同行。
2: 交广周末一路同行，此刻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快乐生活家，我是王蓉。今天5点到7点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呢，让我们共同度过这样的一个周末的傍晚。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会滚动插播最新的台风巴威的影响和最新的气象消息。那与此同时呢，我们也来关注到一些其他方面的最新动态，再加上一些好听的歌曲哈，让我们共同来度过这样的一个周末的傍晚。来关注一下世界杯吧。这个7月12号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两场的四分之一决赛呢，也是正式落幕了。最终英格兰和阿根廷呢是双双通过加时赛淘汰了对手，有惊无险锁定了最后两张四强的门票。那至此呢，本届世界杯的四强阵容全部出炉了。上半区呢是法国对阵西班牙，下半区呢是英格兰迎战阿根廷。八强时呢尚有黑马突围的新鲜感，而到了四强阶段哈，放眼望去全部都是实打实的顶级豪门。而最有意思的说法是，三支欧洲强队围拢的四强里，阿根廷偏要站出来证明这不是欧洲杯。更多的精彩内容哈，我们来通过一段江苏台记者王文欢的评论报道，来共同感受一下世界杯的热闹氛围。
5: 美加墨世界杯四强尘埃落定，豪门齐聚，巅峰对决即将开场。欢迎走进今天的欢乐世界杯。两场比赛的过程都算不上轻松，英格兰与对手僵持整场，直到加时赛才撕开缺口拿下胜利。阿根廷更是一路磕磕绊绊，在对手一个跳水骗犯规失败反而自领黄牌，然后两黄变一红被罚出场后，才彻底掌控比赛走势。两支队伍都没拿出碾压级的表现，却都踩着大赛节奏稳稳往前走。老牌豪门的底蕴总是在最焦灼的时刻显现威力。四场四分之一决赛全部看完，观感其实非常清晰，法国队是独一档的强大。此前2-0轻取摩洛哥的比赛

0: 赛里他们攻防两端几乎没有短板，姆巴佩的终结能力、登贝莱的边路冲击、奥利赛的中场调度加上深厚的阵容轮换深度，让高卢雄鸡的夺冠势头愈发凶猛。但剩下三支队伍也各有各的杀招，没有一个软柿子。率先和法国对上的西班牙手里捏着最克制冲击流的武器，极致的控球。这支队伍的中场控制力依旧是世界顶级，靠着对皮球的传导和掌控，能最大限度拖慢比赛节奏，压缩对手的进攻机会，把比赛拽进自己熟悉的节奏里。身处下半区的英格兰今年则彻底换了面貌，终于摆脱了往届大赛九子夺嫡的内耗怪圈，没有带上福登和帕尔默的三狮军团，反倒凝成了一股绳，队内氛围空前团结。凯恩坐镇的进攻线稳扎稳打，没有多余的花活，却足够实用。贝林厄姆和戈登在淘汰赛也是状态逐步打开，他们能打出符合自己身价的表现，就能让英格兰有望时隔60年再度实现让足球回家。更不容忽视的是主场 buff 加成，跟身在世界杯现场的媒体同行聊下来，如今英格兰球迷在现场能占到70%之多，说是四强里的隐形主场一点不夸张，这份声势足以成为他们硬仗里的额外底气。而最特别的自然是阿根廷，这支队伍从来不需要赛前被看好，也从来不会顺风顺水的赢球，却永远能在绝境里拿出惊喜。上届世界杯夺冠之后，这支队伍的凝聚力与团结性就达到了顶峰，哪怕场面被动，哪怕局势不利，全队拧成一股绳的韧劲儿，总能把不可能变成可能。在欧洲强队扎堆的四强格局里，阿根廷就是那个跳出剧本的变量，也是那句这不是欧洲杯的最好证明。所以打到四强阶段，本届世界杯也彻底告别了黑马童话，没有意外突围的冷门队伍，四个席位全是底蕴深厚的传统豪门，每组对决都有着决赛级别的含金量。上半区是冲击流与传控足球的正面碰撞，下半区是卫冕冠军与似乎真的不一样了的三狮军团的硬核对决。没有一场是轻松的对局，也没有哪支队伍有绝对的必胜把握。世界杯最精彩的阶段也正式拉开大幕，后续的半决赛名场面欢乐世界杯会全程陪大家唠到底，咱们拭目以待。
1: 刚才的这段评论报道当中有一句话特别的有意思哈，在目前的这个四强名单当中呢，确实证明了哈，出现的都是强队哈，没有这个黑马的出现。不过呢，如果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一届美加墨世界杯，其实还是有很多的这个黑马战队留下了可圈可点的精彩表现的，比如佛得角。虽然呢已经止步世界杯16强了哈，但是西非岛国佛得角是凭借他们本次世界杯上的经验表现，也成为了最大黑马，收获了全球的关注。一个有意思的消息是哈，最近这段时间佛得角当地的旅游热度出现了持续的攀升，部分旅游平台上上线了佛得角的旅游产品。我们来一起通过记者的一段报道共同了解一下。
2: 佛得角位于非洲西部，国土面积4033平方公里，总人口约54.6万，是世界杯历史上人口第二少、面积最小的主权参赛国。佛得角由10座主岛与大量无人礁岩组成，一岛一景的独特地貌风光宜人。东北部萨尔岛、博阿维斯塔岛遍布金色沙丘，与透亮蓝海相连。圣安堂岛藏着深谷绿植，梯田与荒山交错。萨尔岛南端的圣玛利亚是座滨海小镇，也是享誉全球的风筝冲浪、观海龟的圣地。近段时间，佛得角旅游搜索量呈现现象级增长，多家旅游企业上新佛得角旅游产品，主要以多国连线游为主。记者在旅游平台看到，一条涵盖佛得角的8国连线游，费用16.4万起步。西班牙加葡萄牙加佛得角14天私家团路线，起步价8万元。东城研究院研究员顾温蒂介绍，一直以来佛得角近90%游客来自西欧，对中国游客而言，佛得角仍属尚未大规模开发的空白岛。
3: 从国内前往佛得角至少需要一次中转才能抵达，单程最短大概20小时，当前能做佛得角旅游团的旅行社不多，当地接待能力有限，所以成团人数和价格有一定门槛，预计未来佛得角旅游热度将逐步走高。
2: 尽管旅游报价较高，但是阻挡不了部分游客的热情。近期佛得角旅游、佛得角怎么去、佛得角签证等关键词搜索热度持续攀升。去哪旅游数据显示，截至7月4号，飞赴佛得角首都普拉亚的机票搜索量比上周暴增近30倍，北京、上海和广州飞普拉亚的航班搜索热度最高。同程旅行数据显示，赛后24小时，佛得角搜索热度周环比超过200%。顾温蒂，
3: 上海、广州、北京、山东等地用户搜索热度最高，

0: 同步走高的还有西非方向定制游咨询量、佛得角加里斯本及佛得角跳岛游等连线产品咨询量攀升较快。另外，香港出发经欧洲中转佛得角的连程搜索周环比上涨约12倍。
1: 业内人士分析，世界杯小国黑马目的地带动效应已被多次验证。2022卡塔尔世界杯，摩洛哥闯入四强，克罗地亚季军收官，先后届赛事带动目的地热度。佛得角此次惊艳表现，令其有望成为下半年出境游黑马选项。
2: 本届世界杯带火的不仅有佛得角这样的之前可能没有太多人听说过甚至是去过的地方成为了这个旅游的目的地之外啊，这届世界杯呢竟然还带火了一些健康养生食谱。但是真的健康吗？怎么回事呢？随着世界杯赛事的推进大家关注到了这个挪威队的头号球星哈兰德，他凭借着自己极具统治力的一些赛场表现也是频频的刷屏网络。网传呢，哈兰德是每日生吃牛心、牛肝这样的动物内脏，搭配生牛奶，总计摄入量是高达6000千卡的个人食谱，也是随之冲上热搜。很多人出于对球星的追捧，也纷纷在社交平台上发起了模仿挑战。那么这份硬核食谱是否真的适合每一个人，也适合普通人来照搬照学呢？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祖明的报道。
3: 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临床营养科戴倩倩主治医师介绍，从能量需求层面来看，网传的每日6000千卡摄入是顶级职业运动员在极高强度训练或比赛状态下的能量消耗水平。这些能量高效转化为运动能力，支撑赛场上的高强度对抗。而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普通成年男性每日推荐能量普通成年男性每日推荐能量摄入仅为2000到2500千卡，女性约为1800到2000千卡。普通人盲目照搬这份高能量食谱，会造成严重的能量正平衡，短时间内就会引发肥胖，甚至增加代谢综合征的发病风险。
4: 球星的这份食谱以动物内脏和乳制品为主，属于极低碳水、高蛋白、高饱和脂肪的饮食模式，普通人群并不具备职业运动员匹配这种饮食模式的胰岛素敏感性及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长期坚持首先会升高酮中酸中毒的发病风险，尤其是本身合并糖尿病或肾功能不全的人群风险更高。其次，大量饱和脂肪摄入会升高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增加心血管疾病的患病概率。此外，该食谱几乎不含新鲜蔬果，长期摄入会损害肠道健康，降低机体免疫功能。
3: 戴倩倩强调，这份食谱本身就是精英运动员在专业团队监测下的极个别方案，并不符合普世营养学原则，普通人不具备哈兰德的个体条件，根本无法复制。大家还是安心看球，不用盲目跟风模仿这种极端食谱。那么炎热季节，普通人该如何安排饮食保障身体健康呢？
4: 首先，夏季要科学补水，适当补充电解质，可以喝一些绿豆汤、柠檬淡盐水。另外，食物要多样，不妨把高热量的冷饮换成五颜六色的时令蔬果，既能清热解暑，又能补充抗氧化物质，提升机体免疫力，保证蛋白质摄入。选择清淡易消化的种类，比如选择清蒸鱼、凉拌鸡丝、盐水虾、凉拌豆腐，还可以适当增加全谷物占比。
3: 夏季温度高，细菌每20分钟就可以繁殖一代，凉拌菜、剩米饭都是细菌滋生的重灾区。日常生活中要做到

在压力山大的办公室抓耳挠腮，在人潮拥挤的车流中张望等待，在按部就班的计划前披星戴月，在灯火通明的夜市里应酬无奈，于是你幻想着给自己一个假期，去远方寻找另一个自己，趁着周末抛下纷扰，交广周末。

有朋友在评论区问，苏通大桥能过货车吗？也跟各位来同步一下哈，我们在今天下午5:15的时候，记者收到的最新消息呢，是因为风力的逐渐减弱，沪苏通大桥变更了等级管制，限速60，但是呢，禁止厢式货车，包含集装箱货车，还有危险品车辆、三超车、中大型客车通行。大家也可以及时的刷新一下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微信公众号哈，如果有这个相关出行方面的最新提醒，我们也会及时的推送给大家。

0: 台风等恶劣天气驾车出行时，提醒各位驾驶员，第一，驾车出行时要注意各高速公路以及电子情报板上显示的管控措施，严格按照限速行驶，必要时驶离高速或者进服务区躲避。第二，对于在城区驾车行驶的驾驶人，要注意保持车距，注意观察路况，同时驾车时要避免路面积水，如果前方路况不明，不可以贸然驾车驶入。
1: 交广行车小贴士，
2: 台风带来的强降雨会造成积水和路面湿滑，遇到积水路段一定先观察再谨慎通过，如果积水高度低于轮胎的一半，可以选择通过，同时注意观察其他涉水的车辆是否通行顺畅，通行时应该用低档位行车，稳住油门，不可中途停车换挡或急转方向，如果积水高度超过轮胎的中线，此时要选择其他路线绕行，不可强行通过。不可强行通过。
1: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 99.7金陵之声提醒您：台风天气出行，安全第一。

0: 平日里盘算着的周末时光计划好了吗？答应带孩子去的游乐场兑现了吗？说好的陪他聊天逛街轻松下午茶呢？爸妈怕是早就准备好了一桌好菜等你呢。或是逃离城市，去一个没去过的地方怎么样？难得周末，不能放过。周末就要有周末的样子，交广周末一路同行，周末的仪式感。
1: 我们的评论区还是有朋友在关心这个苏通大桥是否开通了哈，我们刚才已经解答过了。根据我们的记者文文呢，在下午5点15分了解到的最新消息，风力逐渐减弱，所以沪苏通大桥的等级的这个管制哈变更为等级管制了，限速是60，禁止厢式货车包含集装箱货车还有危险品车辆、三超车、中大型客车通行的。那大家呢也可以及时的关注一下这个路况的变化哈。另外呢，在这个铁路出行方面，南京南站目前恢复的列车呢有前往北京、上海、蚌埠等地方，南京站的恢复的列车有前往东台、响水、启东、上海等地。下一步呢，铁路部门也会根据这个台风路径的实时变化，根据风速、雨量还有灾害影响程度等实际，适时的采取限速运行、加开和恢复开行的措施，动态调整列车开行的方案。那大家呢也可以实时的关注一下这个车站的公告，或者是登录一下12306的这个网站来了解及时的消息，以及呢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微信公众号的推送。那根据我们记者最新的报道也显示哈，这个台风巴威对于江苏的影响呢仍然在持续当中。气象预测也显示江苏明天还会出现大雨和大风的天气，所以咱们也不能掉以轻心。在台风影响期间呢，不得已在室外的人员一定要注意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棚，避开积水的路段，不要涉水前行，守护好自身的安全。要将车辆呢停放在地势较高、安全空旷的区域，避开大树、广告牌、临时围墙。那么接下来呢，相关部门也会继续的做好应对工作。江苏警方呢也提醒大家哈，风雨期间呢尽量少出门、不出门，及时关注气象信息和官方提示。如果遇到了紧急情况的话，记得拨打110报警电话来求助。

这个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晚间的6:53了哈，那今天的快乐生活家呢到这儿也要跟各位来说再见了，感谢各位两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另外呢还有评论区有很多朋友在关注这个交通出行方面的最新提醒哈，我们目前呢收到的消息是到了明天台风八威对江苏的影响可能还会持续，那么无论是这个高速通行还是铁路出行方面呢，大家也一定要及时的关注一下最新的预告。那两个方式哈，一个呢像铁路方面的话也邀请大家来关注一下12306的官方公告，另外就是关注一下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微信推送，那么有关这些交通出行方面只要有最新的更新，那我们也会及时的跟大家来同步一下。明天呢是工作日哈，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明天你所在的城市依然会受到台风八威的影响，那么无论是早上这个出门的时候或者是白天在工作生活的过程当中呢，也一定要注意远离大树、广告牌还有临时搭建棚等等，避开积水路段，谨慎在台风天出行。好了，那快乐生活家到这就全部结束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也将会在明天晚上的7点交广晚班车的节目当中再会喽，拜拜。

家好，我是江苏省气象台的张蓉蓉。今年第九号台风八威强度强，水气充沛，影响范围较广，预计将于7月11日至14日影响我省，并带来风雨天气。江苏省气象台、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应急广播友情提醒，请大家密切关注台风最新预警信息，尽量减少不必要外出，居家关紧门窗，收起阳台杂物，行车注意减速慢行，避开低洼易涝路段，沿海及水上作业人员提前做好防风避险准备，风雨同行，安全第一。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
2: 台风等恶劣天气驾车出行时，提醒各位驾驶员：第一，驾车出行时要注意各高速公路以及电子情报板上显示的管控措施，严格按照限速行驶，必要时驶离高速或者进服务区躲避；第二，对于在城区驾车行驶的驾驶员，要注意保持车距，注意观察路况，同时驾车时要避免路面积水，如果前方路况不明，不可以贸然驾车驶入。台风等恶劣天气出行时，特别提醒非机动车骑车人，骑车时如果违规加装遮阳棚或者防风防晒雨披，这些加装的设备在台风来临时很容易受到风力影响，造成安全隐患，切勿违规加装，恶劣天气非必要不出行，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出行。如果台风天气突然影响到我们正所处的路段，一方面是横风比较明显，另一方面会带来急降雨，所以提醒各位驾驶员，遇到突发恶劣天气，第一是打开雨刮器，保持前方路况观察；第二，双手把稳方向盘，避免急加速、急制动；第三，在经过弯道、匝道的时候，尤其要注意控制车速；最后，必要时要驶离高速公路或者进入服务区进行调整。
3: 交广行车小贴士：
4: 台风天气常常伴有强降雨，大家驾车通过积水路段时，要提前观察路面的积水情况，确认安全之后再匀速通过，不要和行人和骑行人抢行，并与前方车辆保持平时2倍以上的车距，不要随意超车和变换车道，不要急踩刹车或猛打方向盘，以免发生碰撞、追尾等事故。
3: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提醒您，台风天气出行，安全第一。

0: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新政策，更清晰，重点案例，警方提醒，破迷踪更安心，全方位答疑，全身心服务，警民同心，护航南京。
1: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他们替我们负重前行。
0: 南京公安社会动员品牌，实诚百姓冠名，关心警媒工作室，守护正义在你身边。关心警媒工作室由江苏公安厅新闻宣传中心、南京市公安局新闻中心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金陵之声联合打造。
1: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精灵之声，你正在关注的是双频为大家同步播出的关心警媒工作室。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关心，稍后时间我们一起来分享是

0: 边发生的警情故事，给您带来警方提示。首先进入今天的电诈警情播报，武警我们的钱袋子。
1: 电诈警情权威发布，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醒守护。1011电诈警情播报，
2: 电诈警情播报，
0: 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方提醒快速送达。稍后时间，官宣为大家请出南京反诈一号宣传员林玉，为你带来最新的电诈警情内容。林玉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日电诈警情播报。近期市民王女士在某交友平台结识一名自称为现役军人的网友，

0: 王女士开始怀疑平台的真实性，尝试提现却始终失败后，察觉自己遭遇电信网络诈骗，立刻报警，损失50000元。警方提示，网络交友务必提高警惕，遇到自称军人身份的网友要多方核实，切勿轻信线上恋人推荐的投资理财渠道，高回报噱头全都是诈骗陷阱。陌生网友诱导线下交付现金、私下转账的行为风险极高，切勿随意将大额现金交给不明人员，守好自身钱袋子。
1: 解析电诈套路，筑牢防骗屏障，关心警媒工作室提醒您，犯罪无情，注意识别，如遇诈骗，冷静应对，保留证据，及时报警。全国反诈专线96110，时刻与您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公安局反诈支队民警马轩，和大家分享2026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上的10个凡事，希望大家一定要牢记。凡是要求垫付资金、做任务的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凡是宣称内幕消息、专家指导、稳赚不赔、高额回报的投资理财，都是诈骗。凡是宣称无抵押、无资质要求、低利率、放款快的网贷广告，要求提供验证码或先交会员费、保证金、解冻费或者包装账户刷流水的，都是诈骗。凡是自称电商物流平台客服，主动以退款、理赔、退换为由，要求你提供银行卡和手机验证码的，都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工作人员，以涉嫌相关违法犯罪为由，要求你将资金打入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凡是自称领导，主动申请添加 QQ、微信等社交账号，先嘘寒问暖关心工作，后以帮助亲属朋友为由，让你转账汇款的，都是诈骗。凡是以各种名义发送不明链接，让你输入银行卡号、手机验证码和各种密码的，都是诈骗。凡是通过社交平台添加微信、QQ 拉你入群，让你点击链接下载 APP 进行投资、退费的，都是诈骗。凡是以网络兼职或投资理财等名义，要求通过快递、网约车等方式寄送现金或黄金的，都是诈骗。凡是要求你打开屏幕共享，指导你进行资金账户操作的，都是诈骗。我是反诈民警马轩，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构筑反诈新防线。
1: 每一回走访，他们用脚步丈量民意；每一次出击，他们用正义驱散阴霾；每一起案件，他们用执着澄明真相；每一通电话，他们用温情传递平安；每一轮职守，他们用坚毅守护笑容。1011警务室，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警情故事。
3: 暑假已至，同学们呢可以放下书包，享受轻松的暑假时光了。然而暑假也是涉未成年人交通事故的多发期，脱离了学校的集中管理，家长呢又无暇陪伴孩子们，独自或者结伴外出增多，交通安全风险也随之攀升。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要和大家来说说一些警情案例，给我们的家长敲响警钟。2026年6月10号傍晚的6点，华某13岁，没有取得驾驶证，驾驶无号牌轻便二轮摩托车由东向西行驶到广惠北路的时候，与由南向北横过道路的行人钱某发生了碰撞。事故造成了华某和钱某不同程度的受伤，车辆也损坏了。交警判定当事人华某、钱某分别负同等责任。

0: 2026年的5月16号傍晚的6点，田某11岁，骑自行车由北向南行驶，右拐弯的时候呢，和董某驾驶的正常直行的小型轿车发生碰撞，事故导致田某受伤，两车损坏。交警判定当事人田某负全部责任。2026年5月27号早上的9点，张某婷15岁驾驶电动自行车，后排乘坐人张某兴15岁由东向西行驶到路口的时候，因为操作不当和张某明驾驶的大型车辆发生刮蹭。事故导致张某兴和张某婷两人受伤，电动自行车受损。交警判定当事人张某婷负全部责任。2026年的5月30号中午的12点，顾某13岁骑自行车由西往东行驶到路口左转弯的时候，与周某驾驶的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后排乘坐人玉某。事故造成了三人不同程度的受伤，双方的车辆损坏。交警判定当事人顾某负主要责任，当事人周奔向河边。看到水中挣扎的陆阿姨，她没有片刻犹豫，纵身跃入河中，快速游向落水者。靠近岸边后，在周围群众的合力帮助下，陆阿姨被成功的救上了岸。因溺水时间较短，救援及时，陆阿姨经过送医检查之后身体已无大碍。事后昆山市公安局已经确认陈东宝的救人行为属于见义勇为。笔墨未干，纵身一跃，危难之际凡人亦英雄。没有从天而降的超人，只有挺身而出的路人。我们要为73岁的陈东宝这份毫不犹豫的勇敢点赞。
1: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0: 关心警媒工作室就在 FM997 精灵之声，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那么在稍后时间，我们就进入今天的一警一情一故事。来自于南京市公安局经开分局巡特警大队的民警朱印将讲述自己写的警察故事，春雨滋润生活的角落。
2: 春雨滋润生活的角落，金陵的雨裹着向暖的微风，忽而漫过紫金山的褶皱，升腾的雾气渐渐朦胧了山的轮廓，忽而落入玄武湖的碧波，泛起的粘液。
3: 开门以后就会在门口竖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毛肚开膛，或者简单的写两个字开膛。晚上封了火又竖出一个牌子，只写一个字毕，简练至极。这大概是从四川带过来的规矩。后来呢，我去过几次四川，都看不到饭馆门口这样的牌子，此风想已消失，也许乡坝头还能看到啊。上海有一家相当大的饭馆叫做绿羊屯，以川菜羊点为号召，四川菜扬州包点确实有特色。不过呢，绿羊屯的川味呢已经淡化了，那样强烈的正宗的川味上海人是吃不消的。1948年，我在北京大学宿舍里边寄住了半年，常去吃一家四川小馆子，就是李一芒同志在《川菜在北京的发展》这个文章里边提到的，就是蒲伯英回四川以后留下的他家里的厨师所开的。许倩云和陈淑芳都去吃过那家。这家馆子呢实在是很小，只有3-4张小方桌，但是呢菜味儿很纯正。李一芒同志以为呢有的菜比成都的还要做得好。我当时呢还没有去过成都，无从比较。我们去的时候点的菜呢也只是回锅肉、鱼香肉丝之类的大陆菜啊，这家的泡菜倒是很好吃。川菜上辣，我60年代住在成都的一家招待所里边，巷口有一家饭摊，一大桶热腾腾的白米饭，长案上呢有7-8样用海椒拌的通红的辣咸菜，一个进城卖柴的汉子坐下来要了两

0: 两碟咸菜，几筷子就扒进了三碗冒耳头。我们剧团到重庆去体验生活，天天吃辣，辣的大家都害怕了。有几个年轻的女演员去吃汤圆，进门就大声说：“不要辣椒啊，不要辣椒！”那个姚师傅冷冷地说：“汤圆没得放辣椒的，这川味辣且麻。”重庆卖面的小馆子白粉墙上都用这个黑漆写三个大字儿：麻、辣、烫。这个川花椒啊，就是大红袍啊，确实很香，非山西河北花椒所可及。吴祖光曾经请黄永玉夫妻俩去吃毛肚火锅，永玉的夫人张梅西吃了一筷子问：“这个东西吃下去会不会死的哟？”川菜麻辣之最大者大概要数水煮牛肉了。川剧名旦李文杰曾经请我们在政协所办的餐厅里边吃饭，水煮牛肉上来，我吃了一大口，把我噎得透不过气来。四川人很会做牛肉，赵寻博曾经对我说啊，有一盘干煸牛肉丝，我能吃三碗饭。灯影牛肉是一绝，为什么叫灯影牛肉呢？有人说呢，这个肉片薄而透明，隔着牛肉薄片可以照见灯影。我觉得灯影啊，就是皮影戏的人形啊，就说它轻薄如皮影人。东京梦华录里边有说这个影戏疤就是这样的东西。宋人所说的这个疤呢，都是干的或者半干的这个薄的肉片。这个说法如果成立的话呢，那么灯影牛肉应该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了。成都小吃谁都知道啊，不说了，小吃者不能当饭，如四川人所说是吃着玩的。我有几个北方籍的同事去吃红油水饺，每人要了10碗，姚师傅听了鼓起了眼睛。
1: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颜亮的书房。
0: 这是汪老的美食散文川菜，最后那段说这个小吃是不能当饭吃的，所以有几个北方的朋友去吃那个红油水饺，每人要10碗，姚师傅听了以后鼓起眼睛，就是吃惊且有点生气，就哪能这样吃啊。因为那个四川的红油水饺，或者也叫红油抄手吧，它一碗就两三个，可能北方的朋友觉得这玩意儿这么小，我一份不得吃二三十个嘛，所以得要10份啊。但是在四川人看来，这小吃不能这么吃啊。这个川菜现在可以说在全国啊，乃至全球，你如果问起中餐的代表，川菜现在绝对是扛起大旗的啊。尽管我是一个江苏人，淮扬菜是我的心中的经典，但是不可否认，现在川菜在全国各地，哪怕是最怕辣的苏州无锡一带，生意特别好的川菜馆子都能找到好几家，更不要说在全世界各地了。这个东西就是全世界人们的嘴巴检验出来的。你现在在这个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里边，你要想吃中餐，你最常点到的就是川菜了啊！当然他那个川菜做了很多的改良，很奇怪啊，什么左宗棠鸡其实也不辣了，基本上都是甜口的。当然粤菜也是很厉害的啊，粤菜在全世界各地也是开的哪都是。但是粤菜有个问题，粤菜贵啊，粤菜的食材它确实特别讲究，而川菜的食材相对来讲它便宜一些，所以价格上川菜又比粤菜有优势。当然这个优势也只是放在对比来说的，你放在国外吃川菜那就离了个大谱了。24年的夏天，当时我带着好多听众去了英国，听众里边有一些这个孩子啊，因为他们是已满14岁但是未满18岁的，可以独自出行，但是得有监护人。然后在英国的时候我就成他们监护人了，几个孩子跟着我在英国天天吃英式早餐，然后吃汉堡牛排，吃的已经有点不习惯了。然后我说，哎，正好今天到了伦敦了，我说带你们去吃个中餐吧，想吃什么？三个孩子其实来自天南海北啊，最后商量定了说吃川菜。三个大小伙子加上我4个人，找了一家伦敦唐人街的川菜馆子，点了一份水煮牛肉，一份回锅肉，还有一个蒜泥白肉，还有一碗汤。当然那个水煮牛肉我怕三个小伙子不够吃，我给他们又加了一份牛肉啊。我当时心里边估了一下，我觉得这么一顿在国内吃的话200-300块钱吧，伦敦嘛，那物价肯定是高的，那我估计1000块钱差不多了吧。好家伙，一结账的时候2200人民币，我吓得啊！当时就是感叹这个中餐在海外，尤其在伦敦确实是吃不起啊。但至少说明一点啊，就是你不管你是天南海北的哪儿的中国人，你对于川菜对于辣的这种偏好吧，这是肯定的。那辣味到底是什么味呢？其实在五味那篇我们就讲过了，辣味它其实并不是一种风味，它是一种痛感， 就是一种轻微的痛感，通过食材引起你的舌头轻微的刺痛感，人是会对这种痛感上瘾的。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听一听人文通识格物篇，里边专门隔了一期辣，就讲人为什么会对这种辣会有这种依赖性甚至成瘾性。某种程度上来说，人们需要通过一点轻微的痛感来确定自己是还活着的啊，这个当然就深刻了啊，往哲学方面说了。说回来这个川菜的事啊，我们做个调查哈，来问问大家，就是你觉得最有代表性的一道川菜应该是哪道菜？你把这道菜写在评论区，是鱼香肉丝，还是水煮牛肉，还是火锅？这个调查其实早就有人做过哈，就是问四川人，包括全国各地的朋友，就是你心目当中最经典的川菜是哪一道菜？我把这个全国调查的样本的结果告诉大家哈，排名第一的川菜之首，回锅肉；排名第二的麻婆豆腐；排名第三的青椒肉丝。啊，当然可能跟你心里边的这个川菜代表作不一样，没关系。但是我们如果细数每一道川菜啊，它是怎么形成的，它的做法，你几乎就能够品味出四川啊这个地区吧，这个省或者成都这个城市它的历史。每一道川菜几乎都是记录了巴蜀人的过往的。我们就先从排名第一的回锅肉说起啊，这道菜承载了无数川渝家庭的记忆啊，是四川一带朋友的国民下饭菜。回锅肉的起源就是四川地区祭祀先祖的一道民俗。过去呢，四川讲究每逢初一十五祭祖，要把那个四四方方的大块的刀头肉作为祭品。所谓刀头肉呢，就是杀猪的时候在分割整猪的第一刀和第二刀切下来的五花肉，过个水焯到半生不熟，这是最好的一块给祖宗吃。等到祭过祖之后呢，这么大一块好肉也不能浪费啊！啊，这是我们中国人特有的这个人生观啊，哲学观，就是咱们既不能忘记先祖，但是呢也不要浪费啊。这个祭品，祖宗吃完了，然后我们把它拿回来，拿回来以后把它切成长的薄条，用青椒、蒜苗一起炒一下，全家再把它吃了，是这么来的，这么个回锅的啊。就回锅肉其实是先给祖先吃了，然后我们再吃。当然这个风俗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是从先秦时期开始的，还是从三星堆文明开始的，不好说，因为这个三星堆越挖之后，很多的历史都得重新去研究了啊。川菜在历史上有过三个璀璨时代，也就是四川地区的三个璀璨时代。第一个时代呢，就是秦朝了。秦朝在这里呢设立了郡县之后，然后又兴建都江堰，治理了水患啊，这个地方变成了一片富饶之地了，来了大量的移民啊。大家注意啊，四川这个地方是有大量的移民迁居过来以后形成的，所以这个对于川菜的形成也有很重要的意义。这个地方气候温暖，水源丰沛，常年产各种各样的作物，不会饿死人，所以从秦朝之后就有了天府之国的说法了。到了汉朝，这片土地孕育出了四川一带最大的城市成都。从汉代开始，成都就是整个西南地区的重镇了。到了唐宋时期，当时天下如果说到富庶，说到粮仓啊，说到人间天堂，一个是扬州，一个是成都。扬州这一带发展起了淮扬菜，那么成都这边巴蜀的饮食风格已经名满天下了。李白这个时期在四川大概生活了十多年，据说他发明了一道菜，就是焖鸭子，当地叫太白鸭。四川眉山是苏东坡的故乡，所以关于东坡肉、东坡肘子，四川人也会说这是我们本地的美食啊。当然这个说法湖北黄州的朋友肯定不答应啊，会说这是苏东坡在我们这儿发明的，但是没关系，这个川菜里边也有东坡肉，这个也奠定了川菜的基础口味绝不只是辣，当然辣是最典型的、最经典的。其实你要问一个四川人川菜到底核心是什么，他可能告诉你的是滋味，不一定是辣味。我们注重滋味，因为从唐朝开始到这里来聚居的各种达官显贵、文人墨客啊，坐着船吃饭喝酒，那个时期人们是不会对辣有格外的偏好的。辣味什么时候兴起的，是生活比较困顿的人们为了把那些不太有滋味的食材弄得有滋味了，才发明了各种各样的佐料吧，让这道菜更能够吃得下去。而在唐宋时期，四川这个地方富庶得很，各种调味品也多，当地还产盐，还产花椒，产姜葱，各种各样的滋味。这个时期的川菜讲究

有的是滋味儿。什么时候这种滋味儿慢慢的单调的变成了辣味儿呢？这个断裂点在17世纪，明王朝在17世纪度过了内忧外患的最后40多年，在明末农民战争当中，四川的战争是持续到最后的一个省，也是经济民生被破坏的最严重的一个省。来了一个人叫张献忠，在这个地方杀人如麻。你问老一辈的四川人，或者了解一点四川历史的人，他们对于张献忠是个什么样的评价？张献忠来了这段时间，四川的人口减少了大几十万，四川的中心一带的人，老四川人已经是百步于一，就100个人里杀了剩一个。而老川菜，就是那种有滋味的、滋味丰富的川菜，在这个时期几乎是灭绝了。等进入到元朝，元朝开始多次的向巴蜀大地迁徙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这些移民带来了辣椒，带来了一些新的作物，然后跟当地的一些川菜融合在了一起，逐步的演化出了红油味、酸辣味、鱼香味、怪味，各种辣香在这个时期才开始兴起了。比如说红油味，这个是当今川菜的代表了，这就是一个移民带来的调味品。郫县豆瓣，郫县豆瓣谁发明的呢？据传说是一个福建人，他当时从福建迁居到四川，然后路上呢带了很多的这个胡豆当干粮的，结果呢到了四川之后，这个地方潮湿啊，发现胡豆发霉了，但是又舍不得扔了，就把这个发霉的胡豆给晒干，然后拌一点辣椒吃，哎，发现味道非常的鲜，这就成了郫县豆瓣的起源了。至少说明一点啊，在这个时期豆瓣跟辣椒都已经出现了。这是福建人带来的，湖南人带来了保宁醋，江西人带来了铜川豆豉，这些味道共同发挥作用之下，产生了泡菜，产生了腊肉。泡菜跟腊肉，这不是富庶年代会出现的东西，这只有在兵荒马乱、饥寒交迫的时期才会出现的食物。他们跟传统的川菜做了结合，衍生出了很多新样的川菜。比如说我们今天吃的一道特别经典的川菜——蒜泥白肉，这道菜的发源地其实是东北。满族有一种传统大礼叫跳神仪，就做这个仪式的时候呢，仪式结束之后要吃这种白煮肉。因为猪肉的兴盛啊，其实全国各地都有吃白煮肉的做法，但这道菜到了四川之后，四川是注重调味的，用蒜泥加上盐加上白糖，既可以保持白肉的原有的风味，又能够符合川人的口味，而且大蒜还能杀菌助消化。到了今天的蒜泥白肉还得加上川菜的灵魂红油，就是我们今天在川菜馆里边常吃的蒜泥白肉了。所以你看这道菜啊，它本身的这种白肉的做法起源于东北，蒜泥汁的调法来自于四川本土，红油汁的调法可能跟福建有关。所以川菜从它出现的时候，它就是一个融合菜，讲求包容、调和、创新。今天咱们吃川菜的时候也不用讲究这个，哎呀，这家川菜地不地道啊，是不是老风味啊，你要知道川菜它就是创新来的，就是融合来的。今天我们去吃一些所谓的这个川菜创意融合菜，什么开水白菜、醋溜鸡、张茶鸭，这是今天的四川人或者四川厨师他们的创意融合。我还挺喜欢这个词的，叫创意融合菜。川菜从来讲究的就不是一味的辣，它有麻辣味、糖醋味、豆豉味，几十种味道的类型，上百种菜品，被称为是一菜一格，百菜百味。这也是四川人的心态吧，平和、开放、包容、乐观。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3: 必吃榜十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五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六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4: 妈妈，我要去淮安新游乐园。
5: 好，安排大闹天宫飞行影院，三打白骨精嗨翻天，45个主题游乐项目，花车巡游，氛围演绎，烟花无人机表演，淮安西游乐园让你沉浸式解锁西游记奇遇。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

0: 20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1: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0: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1: FM101.1，
0: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1: 更美好的未来。
2: 大家好，我是江苏省气象台的张蓉蓉。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强度强，水气充沛，影响范围较广，预计将于7月11日至14日影响我省，并带来风雨天气。江苏省气象台、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应急广播友情提醒，请大家密切关注台风最新预警信息，尽量减少不必要外出，居家关紧门窗，收起阳台杂物，行车注意减速慢行，避开低洼易涝路段，沿海及水上作业人员提前做好防风避险准备，风雨同行，安全第一。
3: 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汪曾祺小说《如意楼》和《得意楼》，扬州人早上皮包水，就是上茶馆；晚上水包皮，就是上澡堂子。扬八署就是扬州所属的八个县，高邮、宝应、仪征啊，包括过去的这个泰州、泰兴啊、兴化，扬八署八个县都是这样。我们那个小县城就有不少的茶楼。竹家巷呢，是一条不很长也不宽的巷子，巷口呢就有两家茶馆，一家叫如意楼，一家叫得意楼。两家茶馆斜对门，如意楼呢坐西朝东，得意楼呢坐东朝西，两家离得很近，下雨天从这家到那家三两步就能跳过去。两家的楼上的茶客可以凭窗说话啊，不用大声就能够听得清清楚楚。如果要隔着楼禁烟，把那烟盒轻轻一丢啊，对面就能够接住了。如意楼的老板呢姓胡，人称胡老板啊，或者胡老二。得意楼的老板姓吴，人称吴老板或者吴老二。上茶馆呢并不是专门为了喝茶，茶当然是要喝的，但主要是去吃点心的，所以呢上茶馆又叫吃早茶。哎，我们俺都请你吃个早茶啊。哎，屋里等屋里等，屋来请你，但是话啊，屋先说的啊，屋先说的。茶馆呢是人们交际应酬的场所，白酒请客过于隆重，吃早茶呢较为简便，所花费也不多。朋友小聚或者是店铺和行客谈生意，大都呢是上茶馆。间货呢也有为了房地纠纷到茶馆来说事儿的，有人居中调停两下拉拢，有人仗义直言明辨是非，有点类似于江南的吃讲茶啊，就是一边讲道理一边喝茶。上茶馆呢是我们那一代人生活里的一个重要的项目，每个月里边总要上几次茶馆，有的人呢甚至是每天上茶馆。熟识的茶馆里有他的常坐和单独给他预备的茶壶。扬州一带的点心是很讲究的，俗称叫川菜洋点啊，就是吃菜要吃川菜，吃点心那得吃扬州点心。我们那个县茶馆里边的点心不像扬州富春那么的齐全，但是品目也不少，有包子啊，这是主要的啊，包子是肉馅的，不像北方的包子里边往往掺了白菜或者韭菜。到了秋天呢，螃蟹下来的时候呢，会在包子嘴上加一撮蟹肉，谓之夹蟹。我们那儿的包子是不收口的，捏了褶子留一个小圆洞，可以看到里边的馅儿。夹蟹的包子每一个的口上都可以看到一块通红的蟹黄，油汪汪的，逗引人的食欲。野鸭肥壮的时候呢，有几家大茶馆还会卖野鸭馅的包子，这个一般茶馆没有，如意楼、得意楼都没有卖过。除了包子还有蒸饺，皮非常的薄，皮里边有一包汤汁，吃蒸饺呢必须要先咬破一个小口，把这个汤汁吸进去，吸的时候要小心会烫嘴。这个蒸饺也是肉馅的，也可以加笋，就是把这个冬笋啊切成米粒大的细末，这个比一般的肉蒸饺还要贵一些，需要加笋的钱。还有烧麦，烧麦呢一般是糯米肉末做馅的， 还有一种清塘菜的烧麦，就是以青菜煮到稀烂，菜叶菜梗都已经融化了，没有那种纤维渣子了，少加一点盐，加大量的白糖猪油，搅成糊状用作馅儿。这种烧麦蒸熟以后呢，皮子是透明的，从外面可以看到里边碧绿的馅儿，所以又叫翡翠烧麦。除了包子、蒸饺、烧麦之外呢，还有千层油糕、糖油蝴蝶花卷、枫糖糕、开花馒头。这些点心呢，没有上桌之前先喝茶吃干丝。我们那里茶馆吃点心都是现要的，现包现蒸现吃，笼是小笼啊，一笼蒸16只，不像北方用大笼蒸出来一屉，然后把它拿出来放在盘子里边。因此呢，等你点好了点心之后呢，你得等一会儿先喝茶吃干丝，这个时候也是聊天的时候。干丝呢

虾米、姜丝、青蒜末上桌一拌，香气四溢。还有一种呢是煮干丝，就是用鸡汤煮成的，加了虾米、火腿。煮干丝呢比较俗啊，不像烫干丝那么清爽。吃干丝呢必须要喝浓茶，吃一块干丝，加一口茶，这样子呢才能各有余味，相得益彰。有爱喝酒的也能就干丝喝酒。 早上喝酒容易醉啊，常言道说莫饮卯时酒，昏昏之至息。但是我们那里爱喝卯酒的人不少，就是喝早酒啊。这样子喝茶、吃干丝、吃点心，一顿早茶要吃2个多小时。我们那里的人啊，过去的生活真的是够悠闲的。1981年我回乡一次，吃早茶的风气还在，但是大家吃起来都是匆匆忙忙的了，恐怕原来的生活节奏啊也是需要变一变的。 如意楼的生意很好，一大清早小徒弟呢就把这个铺板给卸了，把两口炉灶升起来，一口烧开水，一口蒸包子，巷口就弥漫了带着硫磺味道的煤烟。一个师傅剁馅儿，这茶馆里边剁馅儿呢都是在一个高度骑到人的胸口的这么一个粗大的木墩上去剁。师傅呢站在一个方木块上，两手各执一把后背大刀，抡起胳膊，乒乒乓乓，乒乓乓乓怎么剁？ 另一个师傅呢，在另外一张方桌边切干丝，还有3个师傅揉面，要打到的媳妇揉到的面，这个包子皮有没有咬劲，全在揉，他们都很紧张，很专注，很卖力气，一天就这么开始了。如意楼的，他又会换一波红案的厨师过来，也都不错啊。但是如果您说我在高邮，我不想吃这种酒楼饭店，我想去这个深巷美食那种。 您就去找汪曾祺纪念馆，在汪曾祺纪念馆的周边有一条路，这条路上呢有大概十几家小饭店，主打菜都差不多，价格也都差不多。到了饭点，您就去看哪家的饭店人多，你就去哪家，不会踩坑啊。那如果是在扬州的话呢，你说我要在扬州吃淮扬菜，梅岭西路附近有好多家的饭店，也是门对门的，还有靠近老虎山附近也有几家不错的苍蝇馆子。 非常好吃，好，这是吃。住的话呢，如果是在扬州，我个人推荐2个酒店吧，扬州现在新开的酒店也很多啊，包括民宿。我个人倾向于啊，就如果说您对环境、服务啊有比较高的要求，消费也能够承受得起的话，迎宾馆是首选啊。这个酒店的环境、各种设施，包括服务，扬州基本上是天花板了，而且里边非常的大，哪怕你不去说逛市区，在里边走。 当园林逛都可以，而且这里边很多栋楼哈，都有很多的故事哈，住过很多的大人物，您可以去打听一下，很有意思。还有一个呢是西园饭店，西就是那个东西南北的西啊，西园饭店房间的定价是按照4星级酒店定的，它是个5星级酒店啊，包括像它旁边有一个扬州宾馆也不错，扬州宾馆它是个4星级酒店，但是标准也是对照5星的。 这个也是大家如果出差旅游比较多啊，订酒店的一个不踩坑的一个办法吧，就是你去找这个城市里边当年的一些老4星级酒店，你现在去住，基本上也不会踩坑。这个呢有一些特殊的历史缘故吧，因为当年这个出差报销标准啊，可能一定级别那就是4星，上不到5星。但是这些酒店呢又希望把这些客人能够招进来，那么它实际上这老国营酒店啊。 它的所有的标准都是5星级的，但是它挂星挂的是4星，包括价格也是4星的。那如果是在高邮的话呢？高邮这几年新开的酒店也很多，而且高邮城因为它比较小，有些酒店它哪怕离市区有这么6、7公里，在当地人看来觉得，哎呦，这酒店好是好，但是比较偏。如果您是自驾前往的，我建议您选择离主城区有这么6、7公里的那些比较新的酒店，2、300，能让你住出那种7、800的感觉。 而且酒店里面设施非常齐备，泳池、健身房什么都有啊。这是住啊，行。其实这两个城市，如果交通方面啊，我建议您不管是自驾游还是坐高铁去的，您到了以后把车放下，然后就用脚步去丈量。尤其是如果你住在主城区里边，就那么大，如果走不动没关系啊。扬州包括高邮啊，有这点是特别好的，我特别喜欢的那个电动车啊，扫码就可以走的。 目前好像只在国内部分旅游城市里边能实现的，尤其春夏秋季节吧，不那么冷的时候，你骑一个电动车在这个小城里边穿梭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哎，你看到哪个饭店排队人多，哎呦，看到哪个小吃店门口人特别多，你就把小车停下来，只要不阻碍交通啊，停下来之后你就去买点，然后骑上继续。
在扬州或者

高邮这样的小城市里边骑骑这个电动车，这是个很奇妙的感觉，让你能一下子找到本地人的视角了。吃住行游购娱游，游的话呢，如果是在扬州，瘦西湖、个园、河园、大明寺、东关街、皮市街，这都是常规玩法啊，这必打卡的。那这几年新进的，比如说像大运河博物馆也非常值得去，宋夹城体育公园也非常值得去，这是扬州。如果是高邮的话呢，南门大街肯定要逛的，余城驿古建筑景区，还有就是高邮湖，尤其是高邮湖的落日值得去看一下。如果您是春天去的高邮的话呢，还可以去感受一下它的这个水上油菜花，因为油菜花现在很多地方都有啊，婺源啊，包括我们江苏的像泰州啊、盐城都很有名。扬州高邮的油菜花呢，它主打的是一个水上啊，水上油菜花可以坐船去看。好，这是邮购啊。买东西方面，扬州呢其实自古是一个出玉器跟漆器的地方，这两个工艺品如果您本来就有这个购物的计划，加上预算也比较充足的话，还是可以入的。扬州本身不产玉啊，它好的是有很多的玉工，在这个地方扬州有很大的玉器厂。我们江苏呢，苏州和扬州都出很多的玉工，就这个地方虽然不是和田玉或者翡翠的原产地，但是有很多的工匠在这里，价格贵的那就没谱了。所以我说，如果您有这个计划，有这个喜欢，有这个预算，您可以去考虑一下。如果没有的话呢，就买一些当地美食就挺好的。扬州的老鹅，这个是我强烈推荐大家到了扬州一定要尝一尝的。我吃了40年了，我还是没吃够啊！每次回扬州必吃，而且现在有这个真空包装了，可以带到外地去，送给亲朋好友尝一尝。要买那个老鹅店或者老鹅摊子上给你真空包装好的，尽量不要买那个预制的老鹅。那如果是在高邮的话呢，本地的虾子酱油、本地的面条，我觉得可以背一条回来啊，自己吃或者送给亲朋好友。吃住行游购娱，好，最后来说娱，就是娱乐项目。如果是在扬州或者高邮，本地人最常见的娱乐方式肯定是打牌啊，不管是掼蛋还是麻将，如果有条件体验一下啊，在扬州的这个茶楼里边啊，你去看过年期间各种茶楼麻将档里边全是人，而且有些扬州这个麻将档的规模非常吓人啊，几百桌同时在那哗哗哗，一下子过年的气氛就有了。当然这个呢有条件限制，就是如果您是一家三口啊，或者就单人出行，那要体验的话不太容易。所以我推荐的娱乐项目呢就是散步啊， walk city walk 现在很流行的，这两个城市是特别适合您用脚步去丈量去发掘的。在散步的过程当中多跟本地人去聊天，尤其是高邮这个城市啊，因为扬州它毕竟是个地级市，高邮是个县城县级市，你能体会到那种小县城的那种独有的安静，人的知足闲适，这个在任何大城市里几乎是体会不到的，只有在这样的不那么热门的同时又有烟火气的小县城里边，你去散步慢慢的走，跟那些店主聊天，你能感受到的。好，这是关于扬州和高邮的旅游攻略啊，这份旅游攻略请大家收好。

0: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南京夜游新顶流，来游首山寻宝啦！即日起至八月底，每周五、周六晚，实景 NPC 夜探佛顶宫寻宝，赏璀璨夜景，观和风夜眼，多种玩法不重样，独一份的夏夜奇遇。
2: 砂锅里分不清楚的是奶还是汤，天目湖里的野生大灰莲配上纯净干裂的天目湖水，好水好鱼天生绝配，端上桌就是一壶冒着仙气儿的天然美。天目湖砂锅鱼头，只需一锅就能激起最柔软的想念。
0: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3: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晚上好，我是省运出行处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目前江阴大桥段晋江至黄塘双向入口禁止两颗 EV 三超车辆通行，苏东大桥小海到常熟开发区双向入口禁止三超抛货危险品车辆、黄牌客车、空载集装箱车辆通行。重庆大桥段启东北至启东南双向入口禁止两颗 EV 厢式货车三超车辆通行，沪苏通大桥南通西平朝北双向入口禁止危险品车辆、大中型的客车上高速。三星到张家港东双向入口禁止危险品车辆通行，长泰大桥泰兴南到魏村双向入口只允许小车通行，泰浙大桥高港至镇江新区东双向入口禁止两颗 EV 厢式货车集装箱车辆上高速，五峰山大桥高桥镇江新区北双向入口禁止两颗 EV 三超车厢式货车集装箱车辆通行，瑞阳大桥段瓜州到上党双向入口禁止两颗 EV 厢式货车通行，宁阳大桥真州到龙潭双向入口禁止两颗 EV 三超车辆上高速。同时省内大部分的高速还是有着限车限速的情况，请车友们提前做好路线规划。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交广安全小贴士：
1: 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注意关注天气预报，及时掌握最新消息。检查电路、炉火等设施，当积水漫入室内时，立即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如果身处室外，应立即停止户外活动。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止跌入窖井、地坑等。驾驶员遇到露天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时，应该尽量绕行，避免强行通过。当汽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时，人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0: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提醒您：生活再忙，安全不忘，安全不忘。交广安全小贴士：
1: 遇到大风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尽量远离大树、广告牌、高压线和临时搭建的建筑工棚、围墙等。检查和妥善安置易受大风影响的室外物品，如花盆、空调外机、棚架等。在房间要关好门窗，远离窗口，避免强风席卷沙石击破玻璃伤人。如果正在公路、天桥上开车，应该减速慢行，条件允许的话，应就近将车驶入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
0: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
6: 讲没有那么旺盛啊。这两个老板对自己的生意还都挺上心的，那么就有其他原因了。什么原因呢？对于产品的兢兢业业，精益求精，保持品控，在品控上把细节无限的放大，而且做到了持之以恒，每天去尝一尝那个馅儿做的怎么样，面发的怎么样，哪怕他明知道他饭店的几个厨师都是老师傅了，但是他依然自己坚持去做品控。这个是我觉得汪老在作品里面写的非常的生动的哈。胡老板啊，就是那个如意楼的生意好的那个胡老板，他首先自己非常懂这个产品，自己亲自参与创作， 老师傅们其实品控都非常强了，但是这位胡老板依然是不放心，依然要每天坚持做品控，甚至那个发面啊，那个眼儿的大小，馅儿今天调的到不到位，他都要每天坚持去尝一尝，控一控。而那位生意不太好的吴老板呢，他每天就是在账房里边写账本儿，算财务，这个可能就是小作坊经营上会有大区别了。对于小买卖小企业来说，最核心的这管理人，他一定要去把最大的精力用在你最重要的产品的品质把控上。当然不是说大公司不需要啊，大公司因为老板可能更多的要做人员的管理了，用人更重要了，你只要用到合适的人帮你去做品控也可以，因为毕竟你是大公司嘛，出的产品规模化了，那你不可能每一件自己去把关。那么对于小公司来说，小作坊小工作室来讲，主理人必须要去把控你产品的质量，这点上对于小饭店来说又特别的重要。大家发现没有，很多的小饭店最难请的是厨师，因为这个厨师一旦他名气出来了，那小饭店的老板是很难留住他。

最好的局面就是这个老板本身就是个好厨师，所以这作品当中那个如意楼的胡老板啊，王老说他自己是懂这个业务的啊，他是高邮本地一个大饭店出来的，他懂。所以即便他身边那三个也是知名厨师里边，哪怕有一个被挖走了，那老板自己还在，他依然可以控制好这个包子菜品的质量。大饭店的老板，大企业的老板，他可能未必非要一定是一个业务专家，因为他可以用人，他可以挖人过来帮他去控品质。但是小企业小饭店这个最核心的资源啊，老板得抓在手上，而且你还得保证这个品质得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能有衰减。这点上啊，我举一个例子啊，就拿这个日本啊，很多的小饭店或者说小的一些工艺品甜品店来讲，很多日本的小作坊百年店啊，天妇罗的，煮米饭的，做寿司的，做拉面的，一个店一个家族传承上百年，在日本比比皆是。他们也不求扩张，也不求规模化，他们就做一件事儿，控制好品质。从爷爷开始啊，一锅米饭，它的米粒的选择、水的选择、温度的把控、出锅时候的方式，从爷爷开始坚持到爸爸，坚持到孙子，坚持到重孙子。那扬州的一些老饭店、老字号，像春来茶馆啊、焦家面馆啊，也是这样。我也不求连锁，我也不求规模，我也不求一天能出太多的量，我每天就出，比如说100碗馄饨、100屉包子。我就把这100碗馄饨、100屉包子做做好就可以了。我觉得这是吴老板跟胡老板之间一个很大的区别。生意成功的那位胡老板，他对于把控品质上更专业、更走心。而吴老板呢，他虽然做了很多积极的应对啊，比如说他把茶楼改成酒楼了，差异化竞争，但是他那个酒楼的菜品也没有能够做到用品质去打动客人。刚开业的时候，大家来道喜啊，来尝鲜啊，觉得挺热闹的哈。但是人的嘴巴，尤其中国人的嘴巴是非常刁的。中国的餐饮行业就是特别的明显，东西好不好吃是最关键的。你做其他任何噱头，打折送券，请名人来加持这个小面啊，那个火锅，说是明星开的，你的菜做的不好吃，那人来一次，第二次再也不来了。好，这是做好品控哈。第三个就是做人了，讲信用，有诚信，低调，谦和，和气啊！中国老话叫和气生财嘛。人这个和气哪来的？这个和气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是和谐的人际关系。一个人怎么能获得和谐的人际关系呢？首先就是你得讲信用，说到的事儿你尽可能要做到，即便做不到，你要跟别人解释为什么我这次做不到，我会怎么来补偿你，我以后怎么能做得更好？这是讲信用，诚信为本嘛。而这份和气还包含为人低调谦逊啊。你看这个生意好的胡老板啊，王老写他很少在街上穿着长衫去逛大街，高调的消费或者是讲话，他都是跟别人讲，哎呀，我们是小本生意，我不是什么大财主啊，我跟你们没法比啊，我不行不行不行。这份低调吧，这可能是苏商啊，我觉得整体江苏的商人整体的一种气质吧。这篇小说里边有一个细节啊，汪老写的很生动，就是说那个生意成功的如意楼的那个胡老板，他平时很少穿长衫，他都是短打扮。短打扮说明什么呢？一个是方便干活，你穿一长衫你很难干活啊，再一个就是低调啊。而那位生意不好的得意楼的吴老板倒是经常穿长衫，穿长衫呢不方便干活，但是他体面啊，社会阶层啊。你像鲁迅的小说里边都是什么人穿长衫啊？读书人、体面人穿长衫，不是说做生意做商人不体面啊，就是日常这种心态吧，在着装细节上就能够反映出来，不高调不张扬。这个我也能举一些例子啊，就从我这几年经验教训里边哈。就我也接触过一些老板，出来之后排场特别大，车都是百万级的，身上都是名牌，一出门身后跟几个跟班，大衣一抖了都有人接着啊，一伸手就有人把烟拿过来。这样老板我真碰到过，哎，一说起来某某某啊，我都认识，哎，我打一个电话他就来了，你这点事儿根本就不算事儿。但是呢，你长期接触下来之后，你发现就是他可能只能做到一二三四，但是他敢给你把这事儿承诺到七八九。反倒是我接触的另外一类这个企业家吧，他平时非常的低调啊，不显山不露水。刚跟你接触的时候

0: 之后也不用吃饭，也不用喝茶，咱们就说事儿，而且人家能做到什么，说得很死，就丑话都说在前面了，听起来这个事儿好像就办不成了，但是最后人家把事儿给办成了，就是完全是两种风格哈。那作为我这样一个小小的这个创业者来讲，我肯定更愿意跟后者去更多的合作。我不在乎你带几个跟班出来，不在乎你开什么样的车，啊，不在乎你认识某长某长，你要把事儿给办了呀！不然的话，你说那么多，排场那么大，最后事儿办不了。我反倒更愿意就是跟丑话、边界感、权责力，把这些先说清楚，然后一步一步的又把事儿给执行了的。过程当中不用吃饭，不用喝酒，不用应酬，不用一场二场三场，这是很多人感叹的，就是北上广深确实不一样，尤其上海跟深圳，我觉得哈，尤其不一样。
1: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颜亮的书房。
0: 从汪老这边小说里边，我们至少能看到做小企业哈、小本生意、小工作室、小作坊的几个必要的元素了。首先，精气神儿，把握好你产品的品质，诚信经营，和气生财。基于这三点，你才有可能在任何的变化环境当中吧，有一丝做成的可能。好，为什么还要说只是有了一丝做成的可能呢？为什么很多的这个成功的企业家，包括老板，都比较的低调谦逊嘛？可能创业到了一定阶段啊，也会明白，就是除了这个我自己的努力之外，还得去考虑大的环境。我们说玄乎一点吧，运气的成分，时运的成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来一部小说看一看，就是茅盾先生写的《林家铺子》。林家铺子那个林老板哈，从他的父辈开始到他这一代，可以说这几条都符合，就是勤勉、精力旺盛、反应快。积极的调整、应对、创新，为人谦和、低调，他的货品也都是有品控的、有品质的，但是无奈是遇到了当时那么一个环境吧。林家铺的这个故事背景就发生在战争年代，经济又是萧条，导致林家铺子虽然老板非常的努力了，也非常的卷了，但是依然是惨淡收场。就个人的努力啊，当然很重要，就是我们主观性当然很重要哈。但是客观的环境，如果你处在一个相对安全、平稳的环境当中，然后这个时代或者说这个行业，它又处在一个上行的阶段，那你就像做一个上行的扶梯一样，你哪怕站着不动，或者你稍微努力一下，你都能跑得很快哈，不管是个人还是你的企业。但是你处在一个动荡的环境当中，或者说你的这个行业它处在一个大的整体下行的环境当中，即便你非常非常努力的在往上跑，但是那个成效就很有限。在一部下行电梯上，你要非常非常努力，比过去的自己、比同行都要卷，努力很多倍才能往上走那么一点点。所以外部的环境叫客观世界吧，这是做人或者说做事情必须要去考量在内的一个条件和要素。所以有时候做生意真的跟做人一样啊，用人文通识人物篇陈刚老师的说法，就是商道即人道，你既得有自己内在的一些努力吧，也得看着外部大环境，内因跟外因双向驱动。所以能做成的，能做到像如意楼这样啊，胡老板这样的，既得感谢自己，也得感谢这个时代，感谢整个的大环境。现实中我们也看到一些比较张狂的这个企业家哈，你通过新闻或者一些报道，你也能感受到那种张狂之气，这个也没办法，这个人到了资源一定阶段的时候可能难免的哈。我们不张狂可能也是因为我们没到那个境地吧，真到那个状态还能够保持谦和低调内敛的企业家，我觉得真正是值得尊敬的。因为他至少清楚地明白一点，我的企业能走到今天，我能走到今天，除了

0: 才影响了一生。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
1: 受恶劣天气影响，为确保列车运行安全，铁路部门将根据实际情况对部分列车采取停运、降速、折返或晚点等应急调整措施。出行前请通过铁路12306官方网站或手机 APP 随时查询您所乘列车的实时运行动态。如遇列车停运，您可自票面乘车日期起30日内含当日通过12306网站或前往车站窗口办理全额退票，免收手续费。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应急广播提醒您，如遇列车晚点或折返，请务必听从车站工作人员和列车乘务员的统一指挥，有序等候或换乘。
2: 大家好，我是江苏省气象台的张蓉蓉。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强度强，水气充沛，影响范围较广，预计将于7月11日至14日影响我省，并带来风雨天气。江苏省气象台、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应急广播友情提醒，请大家密切关注台风最新预警信息，尽量减少不必要外出，居家关紧门窗，收起阳台杂物，行车注意减速慢行，避开低洼易涝路段，沿海及水上作业人员提前做好防风避险准备，风雨同行，安全第一。
3: 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汪曾祺美食散文《唐巴拉牧场》。在乌鲁木齐，在伊犁，接待我们的同志都劝我们到唐巴拉牧场去看一看，说唐巴拉很美。唐巴拉果然很美，但是美在哪儿又说不出来，勉强要说只好说这儿的草真好。喀什河经过唐巴拉，流着一河的碧玉。唐巴拉多雨，由尼科勒往唐巴拉汽车一天到不了，在卡提布拉克中风场住了一夜，那一夜呢就下了一夜的大雨。有河，雨水足，所以草好。这是一个绿色的王国，所有的山头呢都是碧绿的，绿山上这里那里有小牛在慢悠悠地吃草。唐巴拉是高山牧场，牲口们都散放在山上，尽他们自己漫山瞎跑，放牧人不用管他，只要隔两三天骑着马去看一看，不像内蒙啊，牲口放在平坦的草原上。这儿真绿，空气真新鲜，真安静，一点声音都没有。我们来晚了，早一个多月来的话呢，这里到处都是花儿。中风场设在这里，就是因为这里花多。这里的花呢，很多是药材、党参、贝母。蜜蜂厂出的蜂蜜能够治气管炎。有的山呢是山山，山很高，满山满山的长满了密匝匝的云山，云山。

非常的高大，这里的云杉呢，据说已经砍伐了三分之二，现在看起来还很多。招待我们的一个哈萨克牧民告诉我们，林业局有规定，400年以上的可以砍，400年以下的不许砍。云杉长得很慢，他用手指比了比碗口粗细，100年啊才长成这个样子。到了牧场，总要喝一喝马奶子，吃一吃手抓羊肉。马奶子微酸，有点像格瓦斯，我在内蒙喝过，不难喝，但是也不觉得怎么好喝。哈萨克人可是非常爱喝的，他们一到夏天就高兴了，因为可以喝白的了。大概呢，他们冬天只能喝砖茶，是黑的。马奶子呢，要夏天才有，要等母马下了驹子，冬天是没有的。一个才会走路的男娃子老是哭闹，给他糖，给他苹果，他都不要，摔了。他妈妈呢，给他倒了半碗马奶子，他巴扎巴扎的喝起来了，安静了。招待我们的哈萨克牧人的孩子把一群羊赶下山了，我们看到两个男人把羊一只一只的周身揣过，特别用力的揣他的屁股蛋子，我们明白啊，这是揣羊的肥瘦。羊们也一定不明白主人这么揣他是干什么呢，揣了一只拍他一下放掉了，又重抓过来一只反复的揣，看得出来他们为我们选了一只最肥的羔羊。哈萨克吃羊肉和内蒙不一样，内蒙呢是个人赚了一大块肉自己用刀子割了吃，哈萨克呢是一个大瓷盘子，下面衬着煮烂的面条，上面呢覆盖着羊肉，主人用刀把肉割成碎块，大家连肉带面抓起来送进嘴里边。好吃吗？好吃。吃肉之前会有一个孩子提了一壶水注水便请客人洗手，这个风俗呢有点像阿拉伯土耳其。唐巴拉是什么意思呢？哈萨克主人说，听老人说啊，这是蒙古话，是从前的山下有一大片树林。

易先生的散文《唐巴拉牧场》。先解释一下哈，王老爷问了当地人啊，这个唐巴拉到底什么意思，当地人答复他了，但是也说呢说不准。有一点确定的是，唐巴拉确实是印子、印章的意思哈，这是个哈萨克语。王老请教的那个哈萨克老人说呢，说是因为当地有一些贩卖牲口的在树上会烙印子，然后管这个地方叫唐巴拉。当地呢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在唐巴拉这个地方有一个山沟，这个山沟里边呢有很多的大石头，这大石头长得很像印章，所以叫唐巴拉啊。所以不管是哪个了，总之是印章的意思没错的哈。然后大家听我这一集录制的时候声音有点沙哑哈，就是因为我录这集的时候是在25年的春节前后，这个中国人有忙年的习惯嘛，就事儿会特别的多。但是这么忙的情况下呢，我还是回到工作室录了一期汪老的节目，因为对我来说呢，汪老的文字是一种治愈。尤其跟着汪老的文字又能够去到大草原，去到美丽的唐巴拉去看一看啊，可以让自己在年底呢稍微静一静。汪老的文字本身就有疗愈的作用，再加上他这篇写的又是美丽的大草原、美丽的新疆、美丽的唐巴拉，就更治愈了。在24年呢，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去了很多次的新疆，回来之后一直就念念不忘，尤其是在这么一个年关档口吧，尤其忙碌的时候，就会特别的想念新疆。然后我就仔细想了一下，我到底在怀念新疆的什么呢？怀念草原的什么呢？当然首先肯定是辽阔啊，就像汪老写的这个草原，美丽的草那么的辽阔，你在那儿能看到天际线，看不到高楼大厦。你在那么辽阔的地方呢，就会意识到自己是那么的渺小，然后自己所正在焦虑的烦恼的事情，可能跟天地自然比起来也都是微不足道的，所以人到那个地方就会忘却忧愁哈。当然也有一种说法啊，说新疆还好，因为新疆的海拔不是很高，但是去了西藏的朋友好多人说也会忘却忧愁，是因为说西藏的海拔比较高，到了之后人脑缺氧变笨了，变笨了以后就不记得那些烦恼的事了。反正不管什么原因吧，到了那种天地之间啊，人会觉得这种独怆然还是涕下的感觉确实很减压，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到了新疆之后生活就会变得突然慢下来。我们一旦在都市里生活啊，人是就像被施了魔咒一样的快，尤其是这个手机啊发明了之后吧，信息的爆炸，人和人之间社交的便捷，让很多事情就不由自主的就快起来了。然后到了新疆啊、西藏这样的辽阔的大草原，包括内蒙啊、青海，你就会发现突然慢下来了，时光就自己就慢下来了。这时候如果你能控制一下自己对于手机的欲望的话，你也能让自己慢下来啊。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呢，就是当地的风情了，少数民族的风情跟我们都市里内地完全是不一样的啊，尤其是到了南疆啊，有句话嘛叫北疆看风景，南疆看人文。到了南疆你能接触到各种各样的民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维族等等，少数民族人的那种不一样的部分啊，美好的部分一定会慢慢的浸染你。当然如果你非要抬杠说哪哪都有不好的，对吧，那边也有一些啊野蛮的，或者说这个不那么阳光的东西，有，哪儿都有，任何地方只要你去看，只要有人的地方一定会有阳光跟阴暗的。那取决于就是第一个你自己趋利避害，你不要往那个危险的地方走就好了。再一个就是也跟你自己的状态有很大的关系，你愿意接触什么，你愿意发现什么。就如果在南疆你愿意去接触那些美好的东西，你是比比皆是能接触到，你会能感受到很多少数民族同胞他们那种性格的耿直、质朴、热情、好客、能歌善舞，当然都有啊。当然里边有没有坑人的阿达西也有，一定是有的，但还是取决于你愿意给自己构建一个什么样的附近啊。这也是我刚从这个演讲大会上陈明老师的演讲分享里获得的一个词儿：重构附近，就是你愿意给自己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周遭环境。在辽阔的草原上你是不难给自己构建一个松弛的环境的，这是第三个原因。最后一个原因呢，当然是有口福啦，草原上各种各样的美食哈，跟内地又是完全不一样的。牛羊肉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了，这集呢汪老特别提到这个奶制品，咱们就借着汪老的这篇文章哈，唐巴拉牧场，来好好的聊一聊这个奶制品。当然主要是新疆，但是不局限于新疆哈，西藏、内蒙、
青海、甘肃都有非

特别的奶制品，当然跟当地的这个牧业环境有关系哈。这个游牧民族里边吃奶制品是得天独厚的优势，不像我们内地这个奶都挺贵的哈。当地就是一点不夸张的说，那个当产奶季到来的时候，牛奶比水都便宜，拿它洗脸都一点都不奢侈。这是牧民最清洁的液态水的来源，不是穷奢极欲啊，就是那个地方确实是干净的水源里边奶是最便宜的嘛。

0: 我们中国的古籍里边最早关于北方人北方的游牧民族跟这个奶的关系可以追溯到后汉书里边，当时形容当地的一个叫乌桓部落食肉饮酪，就说当地人主要是吃肉喝奶。
1: 《秦明要术》里边对于怎么养奶牛、怎么挤奶的步骤也做了详细的介绍，但这两个可能还不直观哈。比较直观的关于奶制品的一个说法，我说一个成语哈，叫醍醐灌顶。大意大家都知道，哎呀，就是奶制品在佛学当中有多么崇高的地位哈。在蒙古的饮食当中，你可以把它分为红食和白食。红食我们分大类的话，各种牛羊肉就是红的， 包括水果、西瓜、葡萄，都算是红食。那白食呢，就是面食和奶制品了。在有些地方就特指奶制品。在蒙语当中有个谚语哈，叫最值得称道的食品是奶制品，最值得信赖的品质是正直。所以奶制品在不管是北方的谚语当中吧，还是在佛学当中，都是关于食物、关于食材、关于人最高洁的一种比喻和象征。 大家如果有条件的话，我说这个条件不只是经济条件啊，现在奶嘛对于大部分朋友来讲还是喝得起的，包括身体条件，因为有的朋友乳糖不耐受，如果您乳糖耐受的话，其实可以多去吃和喝奶制品，当然要吃到那个最纯正最地道的奶制品。我有个朋友，他说自己在这个所在的城市里边生活，从来没觉得自己乳糖不耐受，常年喝奶，后来去了另外一个城市里边喝了奶， 一喝就拉肚子，才发现自己在原来那个城市里边喝了奶可能是不纯正，里边没什么奶，所以他以为自己乳糖不耐受啊。那你要想喝到最纯正的奶、最新鲜的奶源、品质最好的奶源，那肯定是去草原上了。而且草原上人们关于牛奶啊，不光是喝各种各样的吃法。首先，奶窝子，这个如果你去了新疆或者内蒙，早饭里边 一般都会有这么一道叫奶窝子，其实有点像酸奶，或者说我们常说的叫老酸奶吧。它的做法呢，其实比较的这种手工啊，比较作坊，就是用刚挤出来的鲜奶倒在那个陶罐子里边，不停的去倒，一罐奶窝子要经过上万次的倒动，这个牛奶啊越倒动它，越是物理的去翻腾它，它就有了更加充分的发酵的机会。 再加上当地的这种独特的昼夜温差，一天一夜，等到你再把盖子揭开来的时候，这个奶液上已经上面覆盖了一层乳黄色的奶油，你把奶油舀开来，剩下的酸奶再经过高温的烹煮，就变成了奶窝子了。奶窝子最常出现在三个地方，第一个是当地人吃早饭的时候，弄一把糙米配上这个老酸奶，还有一种就是你在吃牛羊肉的时候弄一碗，然后解解腻啊，还有就是下午茶的时候， 一边喝着那个砖茶，因为砖茶比较涩嘛，这时候来点奶窝子挺好的。这内蒙、新疆一带的砖茶确实是比较涩的，我觉得只能吃牛羊肉的时候去搭配一点，生喝实在是太涩了。我最早看到这个砖茶是在金庸的小说里边说的，那黑色的一块一块的把它敲开来，然后煮了。当时我想，茶砖能好喝吗？哦，后来发现它是有独特的应用场景的。 你生喝寡喝那肯定是觉得又苦又涩，但如果你刚刚吃了一大碗牛羊肉，这时候来一碗砖茶，哎呀，就会觉得特别的解腻啊。如果你要生喝也可以加奶，奶茶这个东西到底是谁发明的？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我查了好多的资料，后来发现啊，只能说是传说了哈。 唐德宗可能是第一个发明奶茶的人，因为他是在有文字记载当中第一个在煮好的茶里边加入酥的人，酥就是那个奶提炼出来的奶酥啊。皇帝喜欢喝奶茶，于是在长安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奶茶，这是内地的奶茶的流传。而在北方喝奶茶，这个可能跟文成公主有关系了。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然后给边疆民族带去了茶叶。

当地人用牛奶、羊奶加上茶叶熬煮成奶茶，哎，发现这种饮料还挺好喝的。所以现在不管是在南方还是北方啊，喝奶茶在中国吧，至少是已经一大风尚了啊。随时随地的奖励自己一点甜啊，包括在职场当中成了一种社交神器了。比如说谁谁谁升职加薪了啊，小孩考上大学了，说我请大家喝奶茶。一个办公室里边，这时候就要传手机了啊！为什么要传手机呢？就是你喜欢喝什么口味的，加不加糖啊，加不加料？就是如果一个一个报呢，就记不得，那就把手机拿出来传一圈。你要喝什么，你自己选，选好之后我买单。奶茶目前在中国人呢，尤其都市人群的生活当中，基本上就是咖啡的平替了。我在欧洲那么多国家里边，还没发现有哪国家这么喜欢喝奶茶的啊，英国人除外吧。就英国算是欧洲奶茶下午茶的这个鼻祖，但是当代人好像喝奶茶的也没那么多，还是以喝咖啡为主。当然英国也有奶茶店，包括我们中国品牌的一些奶茶店现在也入驻英国的一些主要城市了，但是你去看排队的基本上还是以中国人为多。好，这是奶茶。还有就是去北方吧，不管是去到新疆还是内蒙，最常见的各种各样的奶片、奶豆子、奶皮子、奶豆腐，这几乎成了去新疆内蒙旅行的朋友往内地带的土特产里边必买的一项了哈。而且我们国家的这个北方奶制品总体来讲适口性比较好，就大人小孩都吃得惯，不像西方的奶制品奶酪。奶酪这东西呢，就是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尤其是臭奶酪，那就是更是大部分人接受不了了。我们北方的很多奶制品，不管是奶豆腐啊，奶豆腐其实就有点像奶酪哈，还是奶豆子、奶片儿，基本上都吃得惯，除了乳糖不耐受的人群。这里边尤其值得一说的就是马奶酒，也叫酸马奶。这个马奶酒呢，跟汪老文章里写的马奶子应该算就是同一种东西吧，只不过马奶子可能尤其给小孩喝的，它会酒精度数更低一点，就是用马奶发酵成的，里边是不加粮食的，酒精度数一般是在一度到三度之间，很低的度数了。这种马奶子呢，不光能够帮助消化，而且据说对于治肺结核、治胃病还有一定的疗效，算是一种健康饮食吧。就说你不要觉得这个里边发酵了啊，马奶酒是不是孩子不能喝，你把它当成是一种发酵饮品吧。这么想的话，其实是一个非常适合孩子喝的啊，老人也能喝。它的酿制工艺也很有意思啊，关键字是壮，其实就是搅拌的作用啊。为什么是马奶酒而不是羊奶酒或者牛奶酒呢？因为马奶不容易凝结，古代的北方狩猎民族去远方的时候，首先会带上马奶充饥解渴。后来发现啊，因为这个骑在马上不停地颠不停地颠，这个酒在壶里边不停地撞不停地撞，产生了分离的现象，一些沉渣开始下沉，纯净的乳青色的液体浮在上面，喝一口之后非常的爽口，由此马奶子出现了，成了当地最受欢迎的一种饮品。之前去新疆的时候带着我儿子去的，暑假嘛，夏天的新疆啊，其实这个日照时间特别长，而且呢白天因为太热，人基本上是不出来活动的，都是晚上很晚才开始出来啊，除了上班的以外啊，就是娱乐活动、夜市什么都是很晚才开始，差不多就是我们内地十一点钟左右吧。当时带着儿子白天睡了一天，晚上十一点起来出去逛街去了，然后找了一个夜市，跟一帮不认识的新疆的维族克族的朋友在那开始喝马奶子酒，然后我儿子就跟着一帮维族跟克族的小朋友在旁边玩，就孩子妈妈打电话过来视频了。那时候已经夜里十二点了，一看，哎呀，我跟儿子怎么还在喝？说你们怎么还没睡啊？我说我们才开始。儿子呢？儿子在旁边喝酒呢，喝马奶酒，喝醉了就打醉拳呢。妈妈当时就崩溃了。

0: 交广行车小贴士，
1: 台风天气常常伴有强降雨，大家驾车通过积水路段时要提前观察路面的积水情况，确认安全之后再匀速通过，不要和行人和骑行人抢行，并与前方车辆保持平时两倍以上的车距，不要随意超车和变换车道，不要急踩刹车或猛打方向盘，以免发生碰撞、追尾等事故。
0: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提醒您，台风天气出行安全第一，
2: 安全第一。
0: 交广行车小贴士，
1: 台风天气风力较大，特别在高架桥靠近江河湖等隧道路段更要注意横风，遇到横风时最好不要强行制动，应该适当收油门跟风走，轻微的调整方向，如需刹车一定要保证制动动作轻柔。
0: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提醒您，台风天气出行安全第一，
2: 安全第一。
0: 交广行车小贴士，
1: 台风带来的强降雨会造成积水和路面湿滑，遇到积水路段一定先观察再谨慎通过，如果积水高度低于轮胎的一半可以选择通过，同时注意观察其他涉水的车辆是否通行顺畅，通行时应该用低档位行车，稳住油门，不可中途停车换挡或急转方向，如果积水高度超过轮胎的中线，此时要选择其他路线绕行，不可强行通过，
2: 不可强行通过。
0: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提醒您，台风天气出行安全第一。

0: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南京夜游新顶流，来游首山寻宝啦！即日起至八月底，每周五、周六晚，实景 NPC 夜探佛顶宫寻宝，赏璀璨夜景，观和风夜眼，多种玩法不重样，独一份的夏夜奇遇。
2: 相传，是先有了松鼠桂鱼，而后才有的苏州城。可见这条被苏州人吃了2500多年的松鼠桂鱼多有分量。在刚出锅的桂鱼上桌时，浇上热气腾腾的卤汁儿，嘶的一声，叫的是一城人哦。千年难改这舌尖上的乡愁。
3: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4: 我给翻译翻译啊，就是喜欢吃美食，吃各种好吃的，这是个很奢侈的快乐，也是民之所愿也。足其所欲，你满足它；单其所愿，则能用之耳。你让他吃快活了，让他开心了，满足他的欲望，就能够驾驭他。管仲主张通过奢华的餐饮行业来刺激消费，扩大就业，达到增加国民收入的政策。这跟20世纪英国的著名的经济学家凯恩斯的学说可以说是不谋而合。而且你放在今天看这句话，我的天哪，这个背后发冷啊！你让大家吃吃喝喝，开开心心就好了，你就能够好好的管理他们。所以秉持着这样的一种治国理念吧，鲁菜在2700年前就开始讲求高精尖了。管仲说，雕软然取之，所以发鸡藏散万物，就是拿鸡蛋去雕刻，讲究精致。管仲还说，制酱错时，陈善勿备，凡制彼时，鸟兽鱼鳖必先菜根，饭事为足，左酒右浆。就是你上各道菜的时候，包括摆放的时候，主食啊、主菜啊、汤啊、肉啊，它得有规矩，它得有仪式。所以从春秋时期开始，山东菜、鲁菜就非常的讲究礼仪上菜的顺序啊，包括人坐席的顺序，那更不要说了。历史学家钱穆先生说，如果把代表中国正统文化的相比于西方的希腊版的，那么中国肯定是首推山东啊。有人开玩笑说，山东曲阜就是中国人的耶路撒冷啊。饮食上也

不例外啊。起源于山东的儒家不仅塑造了2000多年来中国人的性格，也塑造了中国人的饮食观。张岱《老饕集序》里边说，中古之士知味推孔子，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这句话就是说鲁菜的。到了唐宋时期的时候，鲁菜已经发展到巅峰技艺了，那个时候川菜淮扬菜我不能说还不行啊，但是确实是谈不上正统。唐朝人写的《酉阳杂记》里边说，当年鲁菜的烹饪水平之高，无物不堪食，唯在火候，善均五味。宋代人写的《同化录》里边记载了这么一段山东厨师的这个在泰山庙会上表演刀工的，说来了个厨师啊，往那一站，拿了把刀，另外一个人把衣服脱光了往地上一趴，然后这个厨师在他的背上开始片肉，一片一片一片，片完之后这个肉切的是非常的薄，那个人从地上爬起来，背上再展示一下，一点刀痕都没有啊！这跟当代厨师展示刀工，一般会拿下面垫一块丝绸去切哈，然后切完之后把丝绸一抖，你看丝绸一点都没有坏，差不多一个意思哈。在宋朝的时候，鲁菜到了最高峰，然后元朝建立了，南宋搬到杭州去了。但是这不妨碍鲁菜的烹饪水平继续的提高，因为民族大融合了嘛。这时候的山东菜大量的引进了回族人的香料，而且开始不断的向北辐射，就是从明朝开始啊，这个朱棣迁都到北京，然后到清朝的时候，政治中心不是到北京了吗？好，那时候好的山东厨师开始向北方流动，开始逐步的影响很多的北方的菜系了。所以今天的这个北方菜啊，不管是北京菜还是天津菜，你去看好多的菜都是当年鲁菜过来的变种。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作家张友伦曾经写说，五六十年前在北京大饭庄啊，这个楼那个堂那个村，从掌柜到伙计十之八九都是山东人，厨房里大师傅都是胶东口音，而且是不光向北辐射啊，向海外辐射也是一样。山东福山籍的海外华侨，但凡在海外生活的90%以上都是做厨师啊，这跟扬州人差不多啊！我认识的扬州朋友在海外生活的全是厨子。山东厨师的大量外迁啊，大大的影响了整个北方菜系的口味。比如说京酱肉丝、焦溜丸子，这看上去像北京菜啊，其实都是山东菜里边酱爆做法的改良。包括天津啊，天津的蒸蒙鲤鱼，它就是糖醋鲤鱼的改良。老爆三、锅塌三样也都能够在鲁菜里边找到原来的样子。不光往北，往南也是一样。比如说川菜里边有道名菜叫开水白菜，这道菜的手法吊汤的方式就是来自于鲁菜。宫保鸡丁它的源头就是鲁菜里边的酱爆鸡丁，后来是被清朝的山东巡抚丁宝桢改良发扬。他怎么会把这道菜变成川菜了呢？因为他原来是山东巡抚，后来又到四川去当总督，把这道山东菜酱爆鸡丁带到了四川去，才有了川菜里边的宫保鸡丁。而宫保鸡丁这道菜目前是海外的中餐馆里边最常见的一道菜，跟它一般挨着的是左宗棠鸡。除了饭馆里边哈，我们家常菜里边很多的做法也是鲁菜的做法，你可能吃的就是鲁菜的做法，但是你不知道。比如说黄焖鸡米饭，现在当下这个点外卖里边可能是最受欢迎的吧，便宜又好吃，这就是一道鲁菜。还有我们经常做饭的时候啊，就是先放一点油，然后放葱姜蒜，把这锅给爆香了，这就是一个经典的鲁菜的做法。我看那个短视频里边经常现在教人做饭开头基本上都一样了啊，我们起锅烧油啊，然后把葱搞里头，蒜搞里头，姜搞里头，这就是鲁菜的做法。还有我们常吃的木须肉、油焖大虾、干烧鱼、爆炒腰花、四喜丸子，这都是鲁菜的源头。包括那个颠勺的方式哈，看一个人会不会做菜哈，做的专不专业。如果是你是自学成才的，就看你会不会颠勺。但凡烹饪学校里边出来的哈，都会颠勺。颠勺分大翻勺、小翻勺、柱翻勺、旋翻勺、晃勺、转勺。我怎么知道这么清楚呢？因为我们扬州嘛，也是个美食之乡哈。当年我爸跟我说，如果你考不上高中，就让你去这个职业学校里边学一个厨师。我当时有种预感，我可能考不上高中，然后就开始偷偷的自学，在家里边拿笔开始颠，照着书上的一些介绍颠，颠的还可以啊。后来没想到考上高中了。这颠勺的技法里边有一种叫大翻勺，就是把整个的菜跟汤汁颠一个底朝天那种哈。你去看很多的饭店里边，如果有那种雕塑啊，就是静态的那种颠勺的。动态，他那个就是大翻勺，把整个的那个饭、米粒、菜全部颠起来，已经悬空了，然后还能回到锅里边再转一圈，这就是颠勺的技艺。颠勺的技艺也出。

出自于鲁菜，而鲁菜里边自己也分三大菜系：济南菜、胶东菜、孔府菜。打得比较厉害的是济南菜跟胶东菜，因为一个来自于青岛，一个来自于济南啊。这个每个省都一样，就是省会城市之外，一定会有一个比较强的城市在跟他较劲啊。不管是经济上啊、文化上、学术上啊，可能都会有一些较劲。比如说江苏就是南京跟苏州，河南就是郑州跟洛阳。每一块肉皮里边呢，要放一颗莲子，啊，这就是孔子说的“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这道菜后来被孔子的第76代孙孔令仪带到了慈禧太后的寿宴上，啊，慈禧也很喜欢。然后回到孔府之后，啊，孔姓人都来了，说我们不得了啊，我们的孔府家宴这道菜已经上了这个慈禧的家宴了，全族有光，呵呵，很有意思啊。哎，白子肉由此叫带子上朝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故事呢，也很山东啊，不能说，应该说也很孔子啊。韩非子里边说，有一次啊，鲁哀公赏了孔子几个桃子，然后呢又给了他一把树，有点像谷子那个五谷之一的树。那个树呢本来是让他来搓桃子皮上的细毛的，但是孔子拿到树之后呢，他就把树先吃下去了，然后再吃桃子。旁边人看了都笑，鲁哀公就跟他说了，老先生啊，这个树啊它不是用来吃的，是给您用来擦那个桃子上的毛的。孔子回答说，我知道，但是树是五谷之尊，祭祀的时候呢用它来做这个贡品的，而桃子是六种瓜果里边的下品，祭祀的时候都上不了桌面，用五谷之尊来擦果品中的下品，上下错位，有损于义，我怎么能这么做呢？你看这故事是不是很孔子啊？但是也就是因为鲁菜这么的讲究，这么多的仪式感，这么的精细，也极大的限制了它的出圈包括和传承吧。比如说鲁菜里边特别讲究汤头吊汤，像开水白菜那道菜里边，其实最讲究的是那个汤，它不是开水啊，那个汤是吊出来的，这种吊法就是鲁菜里边的经典。鲁菜师傅认为呢，汤是百鲜之源，做菜之前要先调制奶汤、清汤三套汤。奶汤呢就是用老母鸡、猪肘子和猪骨熬出来的，白亮鲜美，就是奶汤。清汤呢就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再加进鸡腐泥、鸭子，熬出的汤头呢是以咸鲜作为底口的。三套汤呢就是孔府菜里的概念了，把前两种汤再中和了以后再熬，熬出那种浓郁的滋味。只要有了好汤，菜就有了滋味了。你想光这么一个汤，这个汤品就这么的讲究，它怎么出圈啊？那贵啊，一般人吃不起啊。再加上现在各种预制菜呀，包括什么浓汤宝啊、鲜汤宝啊，一袋浓汤宝就能把这个汤头给打得很鲜，所以鲁菜这点上确实是有点受委屈了。这也是鲁菜为什么在今天嘛，你至少看上去没有川菜、粤菜、淮扬菜那么的流行，就它做不到那么的精细了，做不到那么的有仪式感，那么的讲究了。如果要做到的话，那得多大的成本办一桌啊？越是精细的，越是复杂的，它就很难传承流行下来。如果您想吃到正宗的鲁菜的话，还真得去到山东，去济南，去青岛，去曲阜。鲁菜是跟当地的这种人的意识形态吧，或者叫这个软件系统是息息相关的。你到了山东之后，你发现哎，人人都那么的温和啊，这个互相都成老师啊，山东人看谁都叫老师，彬彬有礼，谦让，到一饭桌上，您坐哪儿？您坐哪儿？酒怎么喝？菜怎么上？哎，这个菜上来有什么讲究？在我们山东怎么讲究？在那种气氛之下，你才能品出鲁菜的美好的部分。

如果台风天气突然影响到我们正所处的路段，一方面是横风比较明显，另一方面会带来急降雨，所以提醒各位驾驶员，遇到突发恶劣天气，第一是打开雨刮器，保持前方路况观察，第二双手把稳方向盘，避免急加速及制动，第三在经过弯道匝道的时候尤其要注意控制车速，最后必要时要驶离高速公路或者进入服务区进行调整。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5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0: 向更美好的未来。
1: 每天上班路上听什么节目呢？我推荐好朋友阿树，听阿树快乐上班路。大家好，我是邓超。
2: 上班路上听什么？听阿树快乐上班路。大家好，我是柳岩。
3: 快乐不是一句口号，快乐要成为一种习惯。想要快乐，记得锁定收听早上7点到9点，阿树与你同行。大家好，我是郭敬明。
4: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我是阿树的好朋友吉克俊逸。
5: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我是导演宁浩。
6: 开车路上注意交通安全，听听好朋友阿树。大家好，我是杨幂。
7: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我是周冬雨。
8: 希望大家锁定关注好朋友阿树，听了节目之后一定会和我一样拥有快乐阳光的好心情。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9: 在南京听 FM 九九七金陵之声，在金陵之声 FM 九九七听阿树快乐上班路。
10: 当晨曦刚染亮街角的梧桐，当微风掠过窗台，一缕晨光正在唤醒城市的心跳。
11: 城市的心跳。
9: 清晨六点，愿我的声音如一束阳光，穿透晨曦，温暖陪伴您的出发。这里是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一束阳光，我是阿树。让我们一起珍惜每一个清晨，为生活加油，
11: 为生活加油。
9: 世间万物各有生长时序，每个人的人生自有不同脉络，专注经营自身生活，慢慢积累，从容感受，不必追逐不属于自己的风景，心底自然沉淀出绵长安稳的底气。这里是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问候，第一束阳光的一束阳光，我是阿树，问候各位早上好。

7月13号星期一，欢迎各位继续来听节目。大家可以在这个时候，如果也早起的话呢，可以来发发信息，打个招呼，播报一下坐标。一早上起来，我看到芳芳，这是我们常熟的朋友，说常熟阴天。5291早上好，但是没有播报坐标。无边无际树阳的朋友，静静儿是昆山的朋友，说阿树早上好，在昆山打卡报道。昆山此刻天气放晴了，出太阳了。哇哦，南京今天早上我出门的时候还是有雨的啊，风倒不是特别大，但这个雨势呢已经到了就

0: 是你如果雨刮器在自动的状态的话，它会自动的不停的刷刷刷刷刷。所以早晨有雨啊，大家在南京的话一定要早点出门。其他城市不知道天气如何啊，大家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参与节目的方式很简单，如果你手机当中有我们的 APP 的话，就可以直接点击首页搜索阿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参与节目就可以了。如果你没有这个 APP， 可以下载一下，搜索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或者是直接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的大蓝鲸，然后点击进来，找到一树阳光直播帖就可以留言了。受到今年第九号台风八威北上的影响，今天全省阴有阵雨或雷雨，阵雨重心落在淮北江淮之间西部，普遍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南京、徐州局部有大暴雨，累计雨量40到120毫米，短时雨比较大，那么容易引发路面的积水、城市的内涝这些气象和天气的情况。气象部门提醒，强雨时段容易伴随雷电、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啊。我有很多身边的朋友其实这两天已经出发出去旅游了，说是错峰旅游，但是其实错峰旅游是错开台风的旅游。你要说是真的说比较便宜的旅游很难，因为现在是暑期啊，其实很多地方还都挺贵的。不过呢，我们江苏广播出去旅游的话就比较便宜，一路繁华又要重磅上新了。去年由三峡我带队的啊，可以说是广受好评，大家都好喜欢。那么今年呢，继续延续品质，隆重推出重庆武隆阿依河6天5晚的舒适游，还是由主持人带队的啊。很多人担心重庆夏天热，但是我们去的武隆可以说是避暑胜地。武隆作为重庆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地啊，是中国南方喀斯特的核心代表，10000年地质造化成了全球罕见的喀斯特的地貌奇观。这里集天坑、地缝、天生桥融洞于一体，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地球演化历史的活化石。哎呀，反正非常棒啊。暑期去哪儿其实都贵，但是我们江苏广播的听友专属的补贴，暑期不加价神仙价啊，去重庆的武隆阿依河6天5晚的舒适游，一个人只要2980。这个价格包含了往返的动车、大门票和全程的酒店，还贴心安排了多顿的特色餐，非常超值。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加阿树的个人微信来咨询和报名。阿树的个人微信呢，直接搜索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能够找到我的个人微信了。微信号内栏直接输入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拼音的全拼字母就可以了。
1: 今天的你准备为身体充入多少健康能量？
2: 健康能量
1: 是准备一顿营养满分的早餐，还是开始10分钟的舒展运动？
2: 第一个动作，
1: 每天半小时，和阿树一起为健康充电，为生活赋能。
2: Go！
0: 我看到玲玲在扬州给我发信息，说扬州正在下大雨。那看来从南到北啊，北边现在这个影响就开始大了啊。就是偏南方可能是昨天的时候影响比较大一点，这个八威台风。无边无际说沭阳也在下雨的，所以大家不管在哪座城市，先做播报一下坐标你在哪儿，然后告诉我们你今天早上观察到的你们当地的天气，都可以说一下，参与节目来打个卡啊。参与节目的方式就是来到大蓝鲸 APP 首页搜索阿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进来参与节目，或者是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蓝鲸，点进来之后看到一束阳光直播帖也可以留言。大家有没有过一种感觉，就是有些人呢、啊，你跟他待了一个下午没吵架也没干什么活，但是分开之后却需要一个人静静的缓很久，不是身体累，是那种心里面像被什么东西压过一样，闷闷的、沉沉的，满心都是疲惫感。这些人当中啊，有的是那个总是抱怨的朋友，有的是那个永远消极的同事，有的呢则是那个用愧疚感控制你的亲戚。他们就像一个秤砣，

挂在你的心上，你以为只是沉了一点，走着走着才发现你已经喘不过气了。人和人之间是有能量场的，有些人走进房间空气都变好了，而有些人一旦出现连灯光都暗了几分。不舒服需要承认，不适合需要放手。如果谁让你越来越疲惫，那不是你的问题，是你该离开了。木心曾经在《素履之王》里面说，我生平最怕一种人，见面就诉苦，诉完就叹息，叹息完就说算了，跟他们相处半天，我像老了3岁。和诉苦成瘾的人待在一起，不是交朋友，而是在给自己找罪受啊。导演胡梅说过一个自己的经历，他年轻的时候遇到过一位前辈，每次见面呢，前辈都要唉声叹气的痛斥这个圈子有多黑暗，控诉自己被埋没，吐槽观众不懂艺术。一开始呢，他总是很认真的听，还以各种方式安慰给建议，后来发现几年过去了，前辈什么行动都没有，并且每次见面依旧是那套说辞。他这才意识到对方不是在向他求助，而是在向他倾倒。他以为他是在倾听，其实在被占据。每次见完他，原本好好的心情就这样一点点的被抽走了。从那以后，他便刻意跟这个人保持距离，不再来往。他说，我不是没有共情的能力，而是我的共情不能变成供养另外一个人只抱怨指责却从来不改变的燃料。生活当中跟这位前辈类似的人不在少数，你一见到他，他就开始叹气，开口闭口都是抱怨，抱怨同事太自私，抱怨伴侣不体贴，抱怨孩子不听话，抱怨自己命不好。你就像他的情绪容器，免费垃圾桶，他把所有的阴霾都给到你，自己轻松了，你却要花很长时间去消化那些本不属于你的坏情绪。作家王安忆说，有些人的痛苦啊，是用来展览的，不是用来解决的。所以不要再做那个默默借助一切的人了，遇到那些只会抱怨天气却从来不找伞的人，悄悄疏远，安静退场就好了。歌手周深讲过一件少有人知的事，他出名之前有一个关系很好的朋友，那时候两个人都是小透明，互相取暖，互相打气，一起幻想有一天能够去站上那个大舞台。后来他开始参加比赛录歌，慢慢有了起色，可那个朋友却变了，总是在他斗志满满的时候讲一些很丧气的话，每当他兴高采烈地讲起新歌的时候，对方就酸溜溜地说，你那个歌也没多好听，运气好而已。当他兴致勃勃地聊一点未来的计划，对方又冷冷

心里的火被浇灭了，因为他带着他的悲观，他的无力卷走了我的能量，让我整个人都变蔫了。之后周深便默默地做了一个决定，不再见这位朋友。这世上有些人呢，就是有一种本事，让你什么都还没做就已经觉得没劲儿了。你想运动健身，他说别费力气了，都会反弹的。你想尝试一个全新的领域，他说算了，你不是那块料。你想报一门课提升自己，他说别折腾了，学了也用不上。每次你刚刚燃起一点热情，他就一盆冷水浇下来，让你原本攒足的干劲儿瞬间被浇灭了大半。翻译家周深豪说，生命中有些人不是来陪你走路的，是来让你停下的，和这样的人相处总是令人格外讨厌。成年人的世界里最隐蔽的一种，就是一边被抽走能量，一边还要假装没事。你的时间宝贵，你的心力有限，谁消耗你能量就和谁划清界限。这不是不近人情，是及时止损，是为了让仅剩的热情能够喘息，让柔软的内心不再透支。我看过一句扎心的话，有些人不打你不骂你，但是他让你觉得你欠他的。你想拒绝他的时候，他道德绑架你，说你变了，以前不是这样的。你想离开他的时候，他用内疚感控制你，强调为你付出了那么多，让你觉得自己是个白眼狼。你不顺着他的时候呢，他又冷战折磨你，只要你不妥协，他便一直沉默。情感勒索最可怕的地方就在于此，他用你的善良绑架你的选择，用你的愧疚控制你的行动，用你的不忍心换你的步步后退，久而久之，你连说不的力气都没有了。情感勒索就像是一把软刀子，它不留下伤口，却让你疼得说不出口；它不捆住手脚，却让你乖乖地交出自我。就像被困在一种无形的牢笼里，门是开的，但是你不敢走，因为怕走出去就被打上忘恩负义的标签。心理学家朱迪斯·赫尔曼说，很多时候受虐者最大的困境不是无法离开，而是害怕离开之后要面对的内疚。所以你的善良不是别人的武器，你的柔软不该成为被拿捏的把柄。那些用愧疚感拴住你的人不配你一次次回头，那些让你喘不过气的关系也不需要你跪着维护。你可以温柔，但也要学会对不值得的人说一句到此为止，不再奉陪。人生是一个做减法的过程，年轻时总是想把所有的关系都处得圆融，谁也不想得罪，后来才明白，有些关系攥得越紧手越疼，有些越靠近心越累。握不住的沙不如扬了它，让你堵的人不如放了它。别照单全收让你压抑的情绪，别硬撑死守让你痛苦的关系。谁让你累了你就远离谁，不用拉黑，不用撕破脸，只需要悄悄地把他们请出你的日常，不解释也不回头。这不是冷漠自私，是对自己最大的慈悲。因为你的能量啊，要留给让你笑的人，你的温柔要给配得上的人。愿你的余生不和累的人周旋，只和舒服的人相伴。

那种天气晴好，海风阵阵的感觉真的很好，所以心情啊，真的有的时候需要我们自己去调节，好的心态特别重要。我边无锡说，我也觉得这几天我们家房子都看好了，就是因为旁边亲戚话太多，气死了。现在我哪个都不听，我就听我自己的。对，我跟你说啊，这个听也可以，但是不要因为他们的这个，就是你自己要想好买房子换房子这件事儿，最重要的点是哪些。因为买房子就跟身边的朋友一样，没有完美的，但是你要看他身上有没有什么优点契合你的心，对不对？如果说别人说的这些东西说在点子上，你觉得可以值得考虑，那可以考虑。但如果说说的那些缺点确实有，但是其实你能接受或者说你能理解，那他说就说呗，你不往心里去。你要首先看重最重要的哪几点，是房子的心，还是房子的地段，还是房子带来的附加的价值，你自己首先想好，对不对？欢迎大家每天可以跟我聊天聊生活。我看有很多朋友也给我个人微信发信息说，我给大家推荐的那个黑枸杞原浆很棒，是不是？我真的觉得很不错。我就每次做节目的时候都忍不住跟全省各地的好朋友们推荐我们江苏广电荔枝的内购平台的这个黑枸杞原浆，真的很棒。它是宁夏中宁来背书的一个黑枸杞原浆。宁夏中宁是一个专门做枸杞的国企，然后它那个原料表就只有黑枸杞原浆哦，其他都没有添加。然后它一袋一天，然后一盒是七袋，也就是一盒是一周的量，每天喝一袋。然后五盒就是四个多星，五个星期就是说一个多月的量，只要99块钱。然后十盒就是十个星期，将近三个月的量，只要169还是189，真的非常的划算。所以你就算一算每天才花多少钱啊。所以这个黑枸杞原浆大家都可以买起来，可以加阿树的个人微信来购买和咨询。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你要想想这个黑枸杞原浆每天喝的话到底有多少好处，那真的是肝肾啊，还有这个花青素之王，对吧？它是维生素 C 的几百倍，那么对气色对人的这个状态都会得来特别好的好处。那么还有其他很多好处了，什么睡眠啊，还有这个免疫力啊，对吧，等等的。所以大家如果就是也想试一试每天都能喝到黑枸杞原浆的话，请你加我的个人微信就可以来直接跟我说，阿树我要黑枸杞原浆就可以了。记住啊，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好的，6:20结束今天早上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稍后是王丹带来的交广早班车，资讯服务满满的节目啊。那么稍后7点到9点，如果你有空也可以锁定997的快乐上班路。阿树在997精灵之声等待各位。

0: 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丰乃宝时间，我是阳光。今天非常高兴我们邀请到丰乃宝公司的健康管理师陈主任。早上好，陈主任。
1: 阳光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0: 欢迎陈主任做客直播间。此刻我们的互动热线电话400-025-1818已经为大家开通当中了，欢迎大家带着问题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400-025-1818。也非常感谢陈主任做客直播间带来了新人专享福利活动。我们知道很多新用户朋友没有机会了解到丰乃宝的蜂胶液，现在呢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电话把自己想咨询的问题告诉我们，就可以有这样的机会领取到10毫升液体即兴蜂胶液新人专享的福利活动。也希望大家能够把自己想要咨询的问题踊跃报名，我们给大家进行一一的解答。接下来时间听一听热线电话当中大家提出的问题。
2: 最近慢性咽炎又复发了，吃了药也没效果，为什么慢性咽炎总是反反复复？服用这种巴西酒神菊绿蜂胶液有用吗？
3: 慢性咽炎反复发作，反反复复确实很讨厌，造成我们咽部各种不舒适的一些情况啊，它的根本的主要原因啊，就在于是各种因素，包括炎症、过敏，反复的刺激，使得我们咽部的黏膜充血、肿胀、肥厚、淋巴滤泡增生、分泌增多等等一系列的这个病理改变，即使你给予了抗生素治疗，也只能是抑制杀灭咽部的细菌，而不能使原有的这个病理的一些变化呢去消除，所以咽部的不舒适啊也就不会有减轻。而且长期的反复的去使用一些抗生素，不但可能会造成一些细菌耐药，还可能出现一些损伤，肝肾的损伤，这样的一些副作用。所以对于有这个慢性咽炎的这个治疗啊，医生是不主张长期的去使用这个抗生素的。对于慢性咽炎来说，也是要三分靠治，七分啊靠养的。当然最重要的呢，还是要提升我们自己身体的这个免疫的能力，预防这个呼吸道的这个细菌感染，减少这个感冒的几率啊，那么减少这个咽炎的发作啊，也是会有帮助的。
0: 是的，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制成的丰乃宝的蜂胶液，它对于调节免疫是有很好的帮助。蜂胶里边有多种生理活性物质，在抗菌消炎服用方面是能够起到一定积极的调理的。
3: 是的，蜂胶调节免疫，帮助我们增强抗病能力和自愈的能力，来预防一些疾病的发生，还能够对于过敏性的一些情况啊有一定的改善作用。我们首先看在蜜蜂群居的这个蜂箱内，适宜的温度和湿度并没有导致微生物的生长和大量繁殖，研究证实了就是蜂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蜂胶能够抑制多种细菌和某些病毒的生长，所以它具有广谱抗生素的这样一个作用。蜂胶里20多类上千种的这种生理活性物质，它们在一块儿相互协同作用的结果，就可以通过免疫调节使我们的免疫系统呢处于一种动态平衡的状态，所以能够服用以后啊去帮助我们去减轻控制和改善一些病症呢。
0: 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制成的蜂胶液内服，可以提高机体的免疫作用。如果您外用呢，它可以直接麻醉、消炎、杀菌、促进组织再生等等作用，相对于减轻和改善我们咽部的不适，也是有很好的帮助的。
3: 所以我们说有这样一些情况的时候啊，他不是问了，他说这个他可不可以服用蜂胶，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作用吗？那么就是说服用的以后呢，一定会给你带来一些帮助的。那么就有几种方法，一个呢就是说服用的时候我们介绍的是要把它灌在胶囊里服用的，你这个呢正常的进行。

0: 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还可以增加直接的含话。那具体操作呢，就是先喝口水含在嘴里，不要把它咽下去，然后呢就滴两三滴这个蜂胶液，就这样呢含在口腔里慢慢的吞咽，虽然有些这个辛辣苦涩，但是呢很有用。有位小伙子，他就是这个急性咽炎，他急性咽炎这个发作的时候呢，咽喉肿痛，都不能说话，不能吞咽。他外婆啊，是我们这个蜂来宝蜂胶液的常年的一个老用户了，让他呢把家里的这个金牌蜂胶液拿出来啊，每天呢给他服用六粒，就一次吃两粒，同时呢还把这个蜂胶液直接就张开嘴点在这个咽喉部两到三次。他说虽然这个麻辣涩的这个味道不好，但是呢效果啊真的很好，所以也没怎么吃药，几天啊就好了。他说真没想到会有这么神奇，过去呢他是有点不相信的，觉得这个蜂胶哪有那么神奇啊，经过他自己这次亲身的实践以后，他觉得真的是很神奇了。还在我们其他的专卖店的一些见面会上，很多用户啊也是这么介绍，说有这个嗓子不舒服啊，有感冒的时候啊，都是啊把这个蜂胶液呢直接呢滴在这个咽喉部的。我们今年呢还推出了又一个产品，就是这个蜂胶的口喷，喷雾剂。那么也是，如果说有这样一些情况的时候啊，有这个伤风感冒啊，嗓子这个不舒服啊，还有咳嗽啊，那正好手边有一瓶蜂胶液，或者有备上我们这个口腔的蜂胶喷雾剂的话呢，就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来服用一下。那么也像欢迎大家呢到我们各地的专卖店啊去看一看，去尝试一下这个蜂胶液的感觉究竟是什么样的，体会一下它到胃里的这种热辣辣的感觉。
1: 大家在收听节目有想要咨询的可以拨打400-025-1818。感谢陈准的分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2: 用巴西进口酒神菊蜂胶原料制成的蜂来宝蜂胶液，具有调节免疫、保护肝脏的保健功能，没有任何添加剂、复形剂、浓缩原液的特点，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和服用安全。
3: 徐州人从来不奉行拿来主义，风味独特，自成体系，烙馍卷馓子，包容万物。还有地锅系列的地锅鸡、地锅鱼、地锅牛肉、地锅三鲜、地锅豆腐、地锅龙虾，能地锅的谁都别想跑，抹着哈喇子、吃了再说。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4: 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5: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6: 早上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小茉莉。目前受到台风天气影响，江阴大桥段晋江、晋江南双向入口禁止两颗依危，三超车辆通行。江阴北至黄塘双向入口禁止三超车辆、危化品车辆通行。苏东大桥段竹航至常熟开发区限速80，不限车行。重启大桥段启东北至启东南双向入口禁止危化品车辆通行。沪苏东大桥段南通西平朝北双向入口禁止两颗依危，三超车辆通行。三星至张家南至魏村双向入口关闭，往常州方向在虹桥分流，往泰州方向在滨江分流。泰州大桥段高岗双向入口禁止两颗依危，三超车、厢式货车、集装箱车辆通行。扬中镇江新区东双向禁止两颗依危，厢式货车、集装箱货车、黄牌货车通行。五峰山大桥段江都岗至镇江新区北入口双向禁止两颗依危，三超车辆、厢式货车、集装箱车辆通行。宁阳大桥段郑州至龙潭双向入口禁止两颗依危，三超车辆通行。另外，省内大部分的高速都有着限车限速情况，请车我们提前规划好行车路线，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5: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黎明破晓，清晨微亮，王丹早已能量满格等。

0: 出发，就趁现在，网罗世界资讯，知识即刻更新。每个清晨6:30，交广早班车，王丹与你聆听世界。
1: 2026年的7月13号，新的一个星期，我们在台风的影响当中开始。今天早晨，大部分的城市都在下着雨，雨忽大忽小，风也是忽大忽小。请收音机前，今天还要正常的和平时一个时间上班的果丹皮们，无论你在全省各地的哪里，都要提前15到20分钟起床。准备和出门，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交广早班车每天清晨6:30开始，给你满满资讯，满满能量。我们6:30开始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也为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提供高性价比的生活好物。那夏天呢，大家做饭都闲着特别的热，那么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在吃的东西方面给大家准备了很多。今天挪威青花鱼直接便宜60块钱一份，纽派悦享的整切西冷牛排也是从159到119，还有很多夏天的生活好物。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
2: 交广早班车，电信 5G 气象站，电信 5G 气象站，
1: 只要醒来了，只要打开了调频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就请锁定江苏交通广播网。今天的6:30到8:00，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应急广播的记者会在全省各地各个调口为大家报道台风对我们江苏的种种影响，以及我们出行和生活方面的种种提醒。请你锁定调频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首先天气报告方面，巴威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正在慢慢减弱，但是今天江苏大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明天降水会明显的减弱。然而今明两天白天的风力有时会偏大，全省大部分地区风力7到8级，江河湖库以及沿海海区9级左右。那么星期三和星期四，沿江以北有一次中雨，周五到周六，江苏自北向南还有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也就是说，这一周咱们江苏整个是吹在风中，泡在雨里，请大家多多留意。那么今天南京、苏中和苏南都有大雨，苏北今天白天中雨。

0: 好，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这周的上半周我们江苏受到台风的影响，有雨雨雨风风风，但是下半周虽然台风走了，可是雨雨雨不停，所以整个一周咱们江苏都几乎是泡在雨里，请大家注意这一周的出行。那么今天台风八威会给咱们江苏尤其是北部地区会带来非常明显的风雨影响，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孙欣和索浩洋的报道。
1: 7月12号下午1:30，江苏省水利厅发布水阳江洪水蓝色预警，要求相关流域、区域各级政府以及有关部门要密切关注雨水情，加强应急值守和分析研判，组织寻堤查险，做好应急抢险准备。截至7月12号下午3点，水阳江水碧桥站水位为10.53米，超警戒水位0.03米。南京市防办决定，7月12号下午3点起启动水阳江防汛4级应急响应，由于将持续受到安徽上游来水影响，未来水阳江水位将进一步上涨。对此，高淳区相关部门做好对水阳江沿线45公里的干堤进行分段包片，同时对阳江镇高宣围等重点部位做好转移安置预案。南京市高淳区水务局防汛抗旱科科长赵家峰：
2: 沿线搭设了13个驻守点，后续还要继续增加。目前已经从7月初启动响应以来，已经累计巡查了6000余人次吧，然后制定了我们水阳江流域的一个群众转移安置的预案，区委主要领导任组长下设了4个领导小组，并在区里面设置安排了6处安置点，所有的场地、物品、车辆、绿色通道都已经准备到位。
1: 受到台风风力影响，截至7月12号下午3点，高淳区有11处树木出现倒伏现象，相关工作人员也同步加强巡查，做到随查随改，并对老旧房屋、工地围挡、危化品企业等重点部位场所进行消险排查。赵家峰：
2: 全区9000余棵行道树、32棵名木古树、84座排涝站进行了检查加固，对43栋老旧危房，包括还有我们的28个工地围挡，进行了逐一筛查和拆除。726家危化企业，包括1.4万余家场所单位由城建和发改委牵头，逐一过筛，全部落实了防护措施，消除了累计安全隐患有将近450余项。
1: 截至7月12号下午3点，江苏维持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各地科学调度水利工程，维持河湖库滴水。

0: 水位运行，目前全省水情总体平稳。在淮安市盱眙县龙王山水库，工作人员实行早中晚三班巡查制度，对水库大坝、溢洪道等重点部位开展精细化巡查，持续排查风险隐患。淮安市盱眙县龙王山水库管理所所长李迅宁：
1: 我们将密切关注极端天气预警信息，动态优化调度方案，人员保持在岗在位，全力防范风险。
0: 针对未来降雨情况，省防止提前制定应急物资装备力量调配方案，已经向徐州丰沛地区、连云港、常州溧阳、南京高淳、淮安盱眙、宿迁沭阳等地前置水利抢排队、抢险队。
2: 那么台风天居家，我们应该如何做好风险防范？户外涉水的话怎么办？来听消防专业人员的权威解答，学习一下江苏台记者索浩洋的报道。
3: 台风来临时，户外的一些设施设备一旦固定不牢，极易发生损坏。广大群众如在户外活动，应远离广告牌、临时工棚、危旧房屋等极易倒塌的设施，同时避开脚手架、吊机等施工设备。南京市消防救援局消防宣传员马凌晨：
4: 迅速寻找附近坚固的楼房、地下通道等安全的场所躲避，走路时尽量抓住墙角、柱子等稳固的物品，弯下腰降低重心。
3: 此时室内是最安全场所，建议广大群众非必要不得外出，并全程关闭门窗。其中大面积的落地窗因为承受压力较大，一旦出现掉落破损，后果将十分危险。消防宣传员特别提醒，
4: 千万不要站在落地窗或大玻璃前看热闹，万一飞石砸碎玻璃，后果不堪设想。风力最大时要躲进卫生间、储藏室等没有窗户的小房间。
3: 台风裹挟着大量的水汽，在带来强风的同时还会带来强降雨，如果家中出现进水的情况，请务必切断总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不能在积水区域使用电器。如果在户外出行时前方有水域，切勿贸然涉水引发危险。
4: 台风过后的路面积水，看似平静的水面下可能藏着比如断裂的电线，一脚踩过去可能就会触电，还可能有没有井盖的深井或者被冲走盖子的硬井。看到积水尽量绕行，绝对不要趟水，发现电线断落在水中立刻远离并报警。
3: 而在驾车出行时要注意，强风条件下应避免在桥梁、高速路、隧道口等风口路段行驶，涉水路段水深超过轮胎一半严禁强行通过，注意保持安全车距。同时在丘陵山区居住的居民需要防范滑坡和泥石流带来的险情，而低洼易涝区居民可以提前将贵重物品转移至高处。再次提醒广大群众，台风期间要做到非必要不出门，一旦遭遇险情，可以在尝试转移至安全位置的同时拨打119或110报警求助。
5: 早班车资讯报道。
2: 今明两天我们江苏受到台风的影响还是蛮大的，请大家务必提高警惕，注意防范。那么即便是台风过去，这周咱们江苏也都是雨水比较多，七月份以来我国已经是进入了防汛关键期，大家其实都要掌握一些关于台风啊、关于洪涝的公众健康防护措施，以降低健康的风险。详细情况来听一下。
6: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正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预计巴威明天晚上将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今天在巴威外围环流的影响下，台湾的降雨率先增强，明天巴威本体带来的强风雨将进入核心影响时段，台湾、浙江、福建将有大范围的大暴雨。未来三天，浙江东南部和福建东北部累计雨量局地由500到600毫米，台湾岛局地可超1000毫米。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巴威影响，未来三天华北中北部、东北地区、西北地区东部等地也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北京东北部、河北东北部累计雨量可达300到350毫米。专家提醒，巴威环流庞大，强度强，不仅台风本体制造风雨能力强，而且还会借助副热带高压向华北东北输送水汽，形成远距离暴雨，直接或间接影响将波及江西、安徽、湖北、辽宁、吉林等10余个省份。公众需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御准备。
5: 早班车资讯报道。
2: 南京正式进入今年的汛期实战状态。

0: 水上涨，不仅意味着防洪的压力，更带来了一位隐形杀手，那就是血吸虫。南京市疾控中心发布提醒，当前已经进入血吸虫感染的高风险期，民众需要加强防范。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祖明的提醒。
1: 血吸虫是一种狡猾的寄生虫，该病在我国被列为乙类传染病。血吸虫的虫卵在水中孵化出毛蚴，会钻入中间宿主丁螺，在丁螺体内发展成蚴蚴。一个毛蚴钻入丁螺体内，可以经过无性繁殖产生上千万条蚴蚴，而蚴蚴从丁螺体内溢出之后，这时皮肤一旦接触溢水，蚴蚴便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钻入皮肤，完成感染。血吸虫的感染不只是发烧那么简单。南京市疾控中心血滴暨防治科科长、主任医师谢朝勇：
2: 血吸虫感染后，入经部位可出现皮肤发痒、起红疹，并伴有发热、腹痛、腹泻、咳嗽、肝虚压痛等，容易误以为是感冒或者肠胃炎。反复或大量感染血吸虫的患者会出现腹水、门脉高压至胃食管静脉破裂出血等肝功能受损的症状，严重损害人类健康，直接摧毁劳动力，尤其对儿童的生长发育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1: 汛期江边的风景虽美，市民还是要管住手脚，不钓鱼、不游泳、不戏水、不洗衣，看到岸边竖立的警示牌请自觉绕行，遇到巡查人员劝阻请务必配合。谢朝勇提醒，汛期健康无小事，警惕血吸虫感染。
2: 如果因防汛、生产等原因必须涉水时，一定要戴好胶皮手套，穿高筒胶靴，涂抹防蚴防护油膏，只要皮肤不沾水，血吸虫就哪里没辙。我们也提醒市民，如果您近期接触过江水且一个月左右出现发热等症状，应及时到沿江地区的社区医院进行血吸虫的检查，并告知医生遇水接触时不可掉以轻心。
3: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好，离开台风，离开汛期，我们也说一说生活当中美好的事情。盛夏七月，咱们江苏多地特色农产品是迎来集中采收期，凭借着特色品牌技术升级和通关便利化的政策，咱们的不少特色农产品正在加速走向国际市场，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4: 凉拌毛豆是夏季消暑的经典凉菜，眼下徐州的鲜食毛豆陆续进入集中采收期。在徐州沛县张寨镇的一处毛豆种植基地里，连片豆田绿意盎然，长势喜人，100多名工人分散在田垄间进行毛豆采摘初步分拣。从田间采摘到加工速冻再到远销海外，一条集标准化种植、精深加工、出口销售于一体的毛豆产业链正在当地持续延伸。徐州欧泰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峰：
5: 今年我们实际种植面积是580亩，目前每亩的亩产量要比去年增长10%以上，按照我们今年的每亩的产值要达到4300左右，我们全部出口日美和欧美市场。
4: 近日，经南京海关所属无锡海关检验检疫合格，首批468盒阳山水蜜桃搭乘航班飞往新加坡，正式开启2026年出口季。无锡太湖阳山水蜜桃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沈柳介绍，该批出口水蜜桃均为白凤品种，果形端正，肉质细嫩。
6: 我们首批出口新加坡，订单量大概在500箱左右。然后我们会持续每周1到2批次的到新加坡那边的售价大约是折合人民币300元左右，一盒是8个装。新加坡客户对阳山水蜜桃认可度很高，订单从年初就开始陆续敲定，后面我们计划会出口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还有泰国等东南亚国家。
4: 今年无锡入梅后降雨持续久，累积雨量大，水蜜桃果实含水量增大，果皮更薄，不仅采后损耗风险上升，对病虫害防控、保鲜储运也提出了更严标准。针对这一情况，无锡海关主动调整监管服务举措，不仅将质量安全防线进一步迁移至田间地头，从源头筑牢出口水蜜桃的品质根基，同时推行检验检疫证书云签发线上办理模式，大幅压缩出证时长，真正让数据跑起来，通关快起来。无锡海关驻西山办事处综合业务科科长徐然霞：
7: 无锡海关专门成立支持水蜜桃出口工作室，构建了从田间到口岸的全链条监管服务体系。前期我们在病虫害防控等方面加强技术指导，帮助企业规范日常管理，同时在阳山镇布设了有害

0: 生物智能监测设备，运用物联网 AI 识图技术，实现实时检测、精准研判，提升有害生物防治科学化水平。
1: 舒心消费，品质数码，福利来啦！购机大额补贴限时开启，选购6000元以上手机可享10%专项补贴，最高1000元，补贴资金先到先得，用完即止。
2: 京东、淘宝、天猫、苏宁、抖音线上四大电商同步开启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主题活动，活动持续到9月，记住统一口令，搜索苏品苏货即可参与。
1: 全民购机，学子换新，双重福利运行，添置数码好物，搜索苏品苏货即享暑期购机优惠。
3: 交广早班车 at 所有人
4: at 所有人。
5: 好，时间是清晨的6:53，虽然是一个下着雨的清晨，而且大家还在担心台风，但是可以说目前台风对于出行的影响，对于各大城市来说都不是非常非常的紧张。而且呢，在7点以后，我们江苏交通广播、江苏应急广播的所有的记者都将出动，为大家在全省各地，在各个条口来介绍这一次的台风目前对于江苏的影响，以及稍后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所以大家不用过多的担心。那我们今天的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正在为大家安排夏天在我们的食品方面的一些非常好的，像挪威青花鱼呀、像这个牛排套餐等等。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不要错过了。盛夏暑期狂欢重磅来袭了，江苏 IPTV 暑期嘉年华正式上线，海量全品类精品内容一次性的更新到位，老青少喜好通通拿捏，童趣佳作、头部热剧、精彩大片刷屏，风格丰富不重样。世界杯、苏超重磅体育赛事高清直播，独特的多屏同步，让赛场热血瞬间全程锁定，宅家就可以拥有一站式的沉浸式视听快乐。还没有办理的听众直接拨打10000号热线，或者是前往线下电信营业厅咨询安装。江苏 IPTV 玩转氛围感拉满的暑期视听嘉年华。好，今天跟大家说江苏广播一路繁花要重磅上新了，去年的游三峡广受好评，今年延续品质隆重推出重庆武隆阿依河6天5晚舒适游，依然是主播亲自带队，暑期去哪儿都贵，但是江苏广播的粉丝专属补贴，暑假不加价，神仙价一个人只要2980，价格包含往返动车、大门票和全程酒店，还贴心安排了多顿特色餐，非常超值。请你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官方微信，点击神最右当中的神仙价格畅游武隆，添加企业微信客服咨询报名，一路繁花等你出发。江苏传媒学校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全日制公办学校，我们有大专、有中专，大专有播音主持、广播影视制作，那么3年制的中职有广播影视节目制作、动漫与游戏设计等等。咨询热线02552412391，02552412391，欢迎省内的应届初中毕业生报考江苏传媒学校。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目前1号链接挪威青花鱼是我们主推也是大家爆买的，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在7点钟之后到8点，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应急广播的各位记者将会实时与王丹连线，关于今天台风的影响以及未来台风的走向，我们将会实时关注。
4: 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6: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勇夺团体前三。
4: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6: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4: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6: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4: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6: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4: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6: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4: 江苏银行。

0: 银行、
1: 南京银行、
0: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1: 华夏基金、
0: 南方基金、
1: 嘉实基金、
0: 国泰基金、
1: 工银瑞信基金、
0: 景顺长城基金、
1: 中银基金、
0: 银华基金、
1: 大成基金、
0: 新源基金、
1: 国投瑞银基金、
0: 东方基金、
1: 红利基金，
0: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1: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0: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4: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3: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5: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6: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8: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7: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9: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0: 早上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目前受台风天气影响，江阴大桥段晋江南双向入口禁止2颗EV、三超车辆通行，江阴北至黄塘双向入口禁止三超车辆、危化品通行。重启大桥段，启东北至启东南双向入口禁止危化品车辆通行。沪苏通大桥段，南通西、平朝北限速80不限车行。三星至张家港东双向入口禁止危化品车辆通行。泰州大桥段，高港双向入口禁止2颗EV、三超车、厢式货车、集装箱货车通行。扬州、镇江新区东双向禁止2颗EV、厢式货车、集装箱货车、黄牌货车通行。五峰山大桥段，江都港至镇江新区北入口双向禁止2颗EV、三超车、厢式货车、集装箱车辆通行。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7: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启动，奔向全新一天的生活，还有对未来的感知与探索。链接，打开世界的方式有很多，必须选择正确的那一个。
9: 正确的那一个。
7: 全球声场，精深资讯，升级新知，向上价值。

0: 清晨六点半，欢迎搭乘中国电信5G 交广早班车。王丹与你聆听世界。We know everything。
1: 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满满资讯，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满满能量。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每天清晨6点半到8点陪着你在调频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一起资讯出发。而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也正在为收音机前的各位同步开启。今天我们为大家主推的是1号链接挪威青花鱼，它的3包中肥日常价179，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到手价3包到手6条，总共才119。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目前所剩单数不多了。
0: 交广早班车，电信5G气象站，电信5G气象站。
1: 今天由于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咱们江苏大部分地区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请一定要非常的注意。今明两天白天风力比较大，全省大部分地区7到8级，江河湖库和沿海海区9级左右。那么周三到周四，沿江以北有一次中雨局部大雨的降水过程，而到了星期五和星期六，咱们江苏自北向南还会有一次非常明显的降水过程。也就是说，整个一周，上半周台风影响，下半周雨不停。对于这周的出行和生活方面的提醒，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也会实时不断。马上王丹就将连线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应急部的记者，我们会关注今天台风对于江苏的影响以及未来的走向。苏北城市今天温度最高是30度，苏南、苏中和南京基本上是27度到30度之间。
0: 冷暖先知，时刻关怀，时刻关怀。欢迎使用电信5G 手机，查询更多气象信息。
2: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应急广播提醒您，遭遇台风天气时，如果您在室内，请尽量避免外出，并检查各种设施的安全，收回屋外阳台上一切可移动物品，关紧门窗，在窗户上用宽胶布贴成米字，加固玻璃，以防被风吹破伤人。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一段时间，但风眼过境后，强风会突然吹袭，应当继续留在安全处避险。如果您身处户外，应尽快去结实的建筑物内避险，尽量抓住固定物体，慢慢弯腰，降低重心，靠边行走。不要在临时搭建物、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避风避雨。驾车时，如果遇到狂风，要减速慢行，经过积水路段时，不要贸然涉水，以防被淹。
0: 早班车，资讯报道。
1: 台风巴威到了咱们江苏，对于江苏会产生哪些影响？巴威接下来路径将会如何演变？它到底什么时候能够离开江苏？王丹来连线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记者杨林。杨林你早。
3: 王丹早，听众朋友们大家早。那根据目前中央气象台的最新消息，第9号台风巴威现在的强度呢是热带风暴级，它的中心啊在今天5点的时候是位于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境内，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呢有8级，也就是20米每秒的速度。那么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公里的速度北偏东方向移动，强度呢会缓慢的减弱。那根据我刚刚在省气象台获取到的最新信息，今天中午前后巴威将进入江苏，穿过淮北地区。那今天白天呢，我省中西部地区会有中到大雨，其中镇江西部和扬州西南部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其他地区呢是小雨。那今天夜里沿江及以北的大部分地区，风力方面啊，今天白天我省陆上的最大风力是7到9级，沿海海区是9到11级。那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我省陆上大部分地区呢是6到7级， 后续的风力将会进一步减弱。那气温方面同样是受到台风的影响，今天我省的气温是明显下降，本省东南部地区是32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28到29度。那最低气温本省东部地区是27到28度，其他地区呢是26度左右，全省东南风转偏南风，风力呢都是6到7级阵风。到14号，也就是明天，气温会再度回升。那么由于台风巴威的走向是直接决定我省受影响的程度，但是气象局呢正紧密跟踪巴威的强度和路径的调整，我们也会及时为大家播报最新的气象信息。王丹，
1: 好的，谢谢我们的记者杨林，辛苦了。
4: 大家好，我是江苏省气象台的张蓉蓉。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强度强，水气充沛，影响范围较广，预计将于7月11日至14日影响我省，并带来风雨天气。江苏省气象台、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应急广播友情提醒，请大家密切关注台风最新预警信息，尽量减少不必要外出，居家关紧门窗，收起阳台杂物，行车注意减速慢行，避开低洼易涝路段，沿海及水上作业人员提前做好防风避险准备，风雨同行，安全第一。
0: 早班车资讯报道。
1: 刚才跟我们记者杨林的连线，大家已经听清了台风的路径以及今天继续对江苏进行影响。实际上台风在今天早晨早高峰的时候还是对我们江苏已经是有了影响。那么在我们的出行方面，交警有哪些提醒？王丹来连线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记者、江苏应急广播记者邵伟。邵伟你早。
5: 王丹上午好，听众朋友们上午好。那么昨天台风巴威呢已经对江苏造成了影响，那其中省会南京受影响是比较大的。从周日的凌晨开始呢，南京的公安交管部门已陆续对全市的各高速公路启动临时2级或3级的管控，同时呢对4类车辆限制进入高速公路。那这4类车辆分别是中大型客车、危化品车、三超货车还有厢式货车含集装箱货车。那此外，公安交管部门的启动应急预案，对南京近年来大风暴雨天气的易积水拥堵点位呢进行梳理研判，并在相关点位周边就近部署反光锥筒、移动护栏和清障车，尤其在重要点位呢部署了17辆大型清障车，随时做好应急救援疏导交通的准备。那今天上午我们也注意到目前还是在下雨啊，所以今天上午的早高峰可能还是一个恶劣天气与车流量大并行的一个状态。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交警也提醒驾车上路，只要在高速行驶时呢要注意各高速公路收费站的入口还有电子情报板上显示的管控措施，严格按照限速要求来行驶。那如果是大风大雨影响到行驶路段，跨江高速桥梁的横风影响会比较明显，瞬时雨量呢影响视野，驾驶人应当保持对路面的观察，双手把稳方向盘，避免急加速急制动。那尤其是在经过弯道匝道的时候呢，要注意控制车速，必要时呢要驶离高速公路进行调整。那城区在驾车或者骑车出行时呢，一定要注意保持路况，这个如果碰到种积水的情况，不要贸然的涉水进入。那今天如果您在路上遇到有交警在的情况呢，一定要服从交警的指挥，那注意路上的一个安全情况。我目前要提醒的就是这些，王丹。
1: 好的，谢谢我们记者邵伟的提醒。
6: 台风等恶劣天气驾车出行时，提醒各位驾驶员，第一，驾车出行时要注意各高速公路以及电子情报板上显示的管控措施，严格按照限速行驶，必要时驶离高速或者进服务区躲避。第二，对于在城区驾车行驶的驾驶人，要注意保持车距，注意观察路况，同时驾车时要避免路面积水，如果前方路况不明，不可以贸然驾车驶入。
0: 早班车资讯报道。
1: 台风巴威过境江苏，带来大风和强降雨，全省多地出现树木倒伏、高空坠物、低洼积水等等险情。那么江苏消防相关部门昼夜接警排险，目前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来连线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应急广播的记者罗芳。罗芳你早。
7: 哎，王丹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罗芳。那呢，我是从江苏省消防救援总队了解到，截至昨天下午，全省因台湾八威引发的抢险救援险情呢，主要集中在像南通、无锡、苏州、常州、盐城等地。那险情的类型主要是像高空设施脱落以及。

0: 点，包括像苏州虎丘区有一个小区七楼空调外机就被风掀脱了，消防用绳索系统稳稳固定放到了地面。那目前各地消防仍在值守待命，重点防范自身灾害。这里呢也要特别提醒一下各位听众，第一呢，非必要咱们就不外出了，尤其是要远离老旧的广告牌、行道树、临时搭建物。那开车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避开积水路段，不要强行涉水啊。那第三，检查家中的门窗、阳台、花盆、空调外机，及时的加固或者拿回家。那第四呢，要发现电线掉落、井盖缺失、墙体开裂这些隐患，第一时间就要拨打119或者12345。其实台风的影响呢还远远没有结束，大家要多一份小心就少一份风险。那以上就是我这边的情况，王丹。
1: 好的，谢谢我们的记者罗芳。
2: 江苏交警、江苏交通广播、江苏应急广播提醒您，台风天气风大雨急，低洼路段隧道涵洞易积水，驾车行驶至积水路段务必减速慢行，随时留意路上情况。如遇深水区域应避开绕行，切勿硬闯。如车辆已因涉水熄火，切勿二次打火，避免发动机损坏。恶劣天气来袭，减少不必要出行，早点回家，平安抵达。早班车资讯报道。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应急广播的晨间节目交广早班车，我是主持人王丹。八危来袭，长三角铁路、省内地铁、城市公交客运隧道通行的情况，我们来连线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应急广播记者张谦。张谦你早。
3: 哎，王丹你好，结合今天早上更新的一些信息跟大家梳理一下。首先大家来关注一下长三角的这个铁路的最新动态。上海铁路局在昨天12号已经分批启动了列车的恢复计划，截止到今天早间，像京沪高铁、沪宁沿江、宁启、沪疏通主线等的列车是基本全面复开了，仅在浙江沿海的杭深、京温等少数的线路保留少量的停运班次。铁路部门在今日也新增了便民举措，车站全部加开了人工退改签的窗口，针对昨天滞留的旅客，除了30天的免费退改之外，沿线的各大站也会增开短途加班的临时客车来分流客流。那么终点我们今天还要关注一下江苏省内的地铁动态。那么南京地铁在今天大幅的恢复运营，主城的线路基本全面通车，长途的这样一个线路呢，仅 S3 号线的高架冲到天宝的高架区段以及 S9 宁高线全线临时停运。那么苏州地铁的2号线、5号线高架区段昨天已经恢复全线的运营了，仅在极端大风天气时会临时拉长行车间隔，而无锡、常州地面地铁的会进行一个适度的提速，车站也是将防汛挡水板保持了一个常态的布置。那么在长途客运方面，南京小红山和汽车南站有22条的跨省的长途班线临时停运了，但是省内市际的线路大部分长途客车都恢复了通行，所有的停运车票线上线下都可以没有损失的全额进行退票。那么无锡扬州的全域客运站截止到今天早间仍然是暂停全部的省际和市际的长途班次，恢复的时间也要是今天的风力雨情动态进行通知。那么常州句容的城乡公交在今天全线恢复，但是跨江的一些公交的班次相比平日缩减了一半，而太湖以及长江沿岸的陵水山区县际的支线的这样一个公交班次会暂缓发车。那么在管控方面，全省的高速入口持续限制两客一危的车辆通行，旅游包车、长途大巴这样子的一个是禁止通行疏通大桥、沪疏通大桥以及江阴等跨江大桥的。那么大家非常关注的跨江大桥方面，那么跟大家提醒的是，在昨天全线封闭的苏通重启和沪疏通大桥已经在昨天晚间全部解除了特级封闭，统一限速60公里每小时进行一个开放。但是呢，危化品运输车、集装箱货车、大中型的客车以及现超车辆全天是禁止上桥的。那么江阴大桥、泰州大桥、润阳大桥、五峰山大桥的桥面风力维持在5到6级，延续常规限行的政策。 那么常态
4: 移动，分享全新一天的生活，还有对未来的感知与探索。

0: 链接。打开世界的方式有很多，必须选择正确的那一个。
1: 正确的那一个。
0: 全球声场，精深资讯，升级新知，向上价值。每天清晨六点半，欢迎搭乘中国电信5G交广早班车。早班车。王丹与你聆听世界。We know everything。
2: 2026年的7月13号，星期一，台风天，满满资讯，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满满能量。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陪着各位一起出发。今天台风对于江苏各个方面的影响，以及我们出行的提醒，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应急广播的记者实时的为你更新报道。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也正在为你同步服务，提供高性价比的生活好物。今天的一号链接，挪威青花鱼，大家来抢。
3: 交广早班车，电信 5G 气象站，
2: 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由于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今天我们江苏大部分地区都会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尤其是苏北的果丹皮们一定要注意，今天午后台风对于苏北的影响将会更大。那么今天白天和明天白天风力全省都会比较大，全省大部分地区7到8级，江河湖库和沿海海区9级左右。那么台风在星期一和星期二过境江苏之后，这周剩下来的几天天气如何呢？周三到周四，沿江以北有一次中到大雨，周五到周六，江苏自北向南还有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也就是说，整个一周上半周受到台风的影响，下半周雨雨雨不停，所以在这一周风雨的影响比较大，大家出行一定要注意。苏北城市今天最高温度30，苏南、苏中、南京今天最高温度27到30，都是中到大雨，请务必注意。
3: 冷暖先知，时刻关怀，
1: 时刻关怀。
3: 欢迎使用电信 5G 手机，
1: 电信 5G 手机，
3: 查询更多气象信息。交广早班车，
1: 交广早班车，
3: 记者最关注。
2: 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咱们江苏多地已经迎来了降雨、大风，那么强降水叠加，行车出行的风险也是大幅上升了。台风天出行，我们到底应该注意哪些呢？王丹来连线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应急广播的记者程林超。林超你早。
4: 哎，王丹你好。那受台风巴威影响，南京及省内多地狂风暴雨同步来袭，城区可能出现路段积水，风力偏大，路面的通行隐患增多。交警部门针对台风天气发布了专属的行车提醒，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大家可以依托路牙、花坛、围挡来判断水深，参考前车的涉水状态，一旦积水高度过半车轮，没过排气管，千万不要强行通过，及时择路绕行。那涉水通行要全程低速稳行，切勿急刹，防止积水倒灌进发动机。泥泞路面可以跟随前车的车辙行驶，减少陷车风险。如果车辆在涉水中途熄火，千万不要急于二次点火，需要立刻切断全车的电源，撤离到安全区域等待救援，避免发动机报废。台风暴雨双重夹击，市民的日常出行同样不能大意，防汛部门给出了3点安全提示。第一呢，非必要减少外出，台风天风雨交加，步行放慢速度，陌生的路段仔细观察路面，如果路面出现了漩涡塌陷痕迹，要立刻远离。第二，避开涵洞、地下通道、立交桥等低洼处躲雨，不要在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物下方停留，大风即引发高空坠物，树木倒伏伤人。第三，强降雨伴随雷电，低洼居民进水要第一时间切断总电源，防范漏电的风险。电动自行车淋雨之后放置通风处，彻底晾干再充电，杜绝短路起火。本轮寒风降雨还在持续，大风积水叠加，提醒所有市民，无论是驾车还是步行，都一定要谨慎慢行，避开危险区域，减少不必要外出。王丹，
2: 好的，谢谢我们的记者程林超。
3: 江苏交警、江苏交通广播、江苏应急广播提醒您，台风天气风大雨急，低洼路段、隧道涵洞易积水，驾车行驶至积水路段，务必减速慢行，随时

0: 留意路上情况，如遇深水区域应避开绕行，切勿硬闯。如车辆已因涉水熄火，切勿二次打火，避免发动机损坏。恶劣天气来袭，减少不必要出行，早点回家，平安抵达。
1: 交广早班车，
2: 交广早班车，
1: 记者最关注。
3: 台风巴威对于江苏民航方面的影响又怎么样呢？我们来连线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应急广播的记者吴一端。好，一端你早。
4: 早上好，王丹。那么今天在跟你连线之前呢，我刚刚查了航空出行软件，非常准，显示此刻我是南京禄口国际机场的正常率是 69%， 航班是取消了70架次，无锡朔方机场的正常率是 90%， 取消了12架次，常州奔牛国际机场是 86%， 取消了9架次。那么刚刚提到的这三家机场也是我省吞吐量最大的前三家的机场。那么从昨天的情况来看，我们依然是首先重点关注南京禄口国际机场。南京机场昨天是取消了航班216架次，剩余是515架次，也就是说大概取消航班占据了三分之一。这些取消的航班有些是因为台风外围环流带来的持续强风雪和强风雨。此外呢，也不仅仅是巴威的影响，因为现在我国的西南、西北、华北以及东北地区依然也是有大范围的雷雨天气，受到了目的地及航路的天气影响，有一些航班是取消了。那么昨天呢，常州机场、扬泰机场等等，还有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无锡机场，也有因为天气原因取消架次。那么如果有航空出行的旅客，一定是要注意看自己的手机，因为如果说航班取消的话，一般来说航司会发短信提前进行通知。那此外呢，很多人也在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的新媒体平台上留言问某个航班某个航线能不能飞。那在这里呢，也是给大家简单做一个小科普，这个问题真的没法直接回答，只能说一般来说影响飞机的主要有雷暴天气，能见度低，侧风过大，阵风明显，或者是说跑道附近出现风切变，这些呢都会增加飞行难度，导致无法起飞。此外呢，每一个航班的起飞条件它是要是一个综合判断的，包括它的航班的起飞机场、目的地机场的情况、备降机场、飞行航路、飞机的状态、机组的时间、地面保障条件等等，这些情况不同都可能影响一个航班能否起飞，它需要判断的是一整套运行条件是否满足安全标准。所以还是回到刚刚提醒的说，一定是要注意看自己的手机，因为一般如果有取消等情况的话，航司会提前发短信通知。那么今天连线主要就是这些内容和提醒了，丹姐。
3: 好，谢谢我们的记者一端，尤其是那个科普小科普实在是非常的实在哈。好，刚才一端也说到了，请实时锁定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各个平台的随时提醒。
5: 正值暑期旅游高峰期，强风暴雨天气对交通运输、旅游出行、农业生产、城市运行等造成不利影响。气象专家提醒，重点地区需提前做好台风防御工作，公众应密切关注短时临近预报，减少不必要的外出，切勿到江边、海岸、河堤观潮。由于风力强劲，往往会导致大型广告牌坠落、树木连根拔起，甚至电线杆倒地等危险情况。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应急广播提醒您，应远离高大建筑，时刻警惕高空坠物，同时提前储备应急物资，车辆转移至地势高处安全停放。
1: 早班车资讯报道。
3: 好，请随时锁定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应急广播，我们会实时的更新台风对于江苏的影响以及出行提醒。在其他资讯方面，今天世界杯没有比赛，7月15号凌晨3点世界杯半决赛法国对西班牙，7月16号凌晨3点世界杯半决赛阿根廷对英格兰，7月19号世界杯总决赛决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最有意思的说法是，三支欧洲强队围拢的四强里，阿根廷偏要站出来证明这不是欧洲杯。我们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王文欢的评论报道。
6: 美加墨世界杯四强尘埃落定，豪门齐聚，巅峰对决即将开场，欢迎走进今天的欢乐世界杯。 两场比赛的过程都算不上轻松。

0: 英格兰与对手僵持整场，直到加时赛才撕开缺口拿下胜利。阿根廷更是一路磕磕绊绊，在对手一个跳水骗犯规失败反而自领黄牌，然后两黄变一红被罚出场后，才彻底掌控比赛走势。两支队伍都没拿出碾压级的表现，却都踩着大赛节奏稳稳往前走。
1: 仅仅局限在伊朗的沿海军事目标，而是深入到内陆，那包括对伊朗的关键基础设施和能源设施进行打击。这就意味着美国呢，不再只是打击伊朗对海峡的控制力和区域的拒止能力，而是要系统性的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国防军事工业以及军力的调配能力。那目前美伊再次进入到了边打边谈的一个升级状态，军事冲突在短期之内恐怕难以避免，还将持续一段时间。但与此同时呢，也保持了政治接触的渠道，这说明双方仍然担心冲突全面重启所带来的军事成本和政治风险。
2: 满满资讯，满满能量，中国石化为果丹皮们加油，与能量丹一起出发，在路上邂逅每一个你需要的中国石化加油站。
3: 交广早班车 at 所有人 at
4: 9.9 能干什么？中国石化江苏推出一节月享卡，仅需9.9开通就可以带走6包欧陆抽纸，还有洗车免费、养车优惠、咖啡茶饮换购等多重福利，一节购物5%返利，天天都有，多买多返，非常划算，购物满额还能够抽大奖。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立刻购买。交广官微，今天是拉夫劳伦刺绣小马纯色 polo 衫，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短袖就可以下单，登录江苏交通广播网微信公众号，回复短袖就可以下单。
3: 全新时间，全新视角，交通在线，全方位掌握交通的点滴变化。
4: 时间是清晨的7:48，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应急广播正在实时为你关注台风巴威对江苏造成的影响。那么今天到明天，江苏大部分地区将会有明显的降雨，这对大家的交通出行造成影响。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应急广播记者文文。文文你好。
5: 晚上早。
4: 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你这边搜集到的情况，交给你文文。
5: 好的，那么昨天巴威给江苏带来了大风大雨，江苏的多座过江通道一度实行了特级管制，包括重启大桥、疏通大桥、沪疏通大桥等。那么随后呢，因为风力减弱，这些过江通道解除了特级管制。那么公安交警以及交通综合执法部门也是采取了压道带车的举措，引导滞留车辆过江。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在过江通道特级管制阶段呢，那么江苏高速一路三方对滞留的旅客开展了暖心帮扶行动，为滞留货车、小型客车驾乘人员是送上了矿泉水、面包等应急物资，并且及时公布通行管控政策以及交通分流绕行路线，缓解了群众等候期间的焦虑情绪。那么目前呢，江苏多条高速公路仍然有限速，部分路段对危化品车辆、厢式货车等仍有限行，长泰长江大桥目前仍有交通管制。那么江苏部分地区的大风大雨仍在继续，那么请驾驶在高速公路上的朋友注意情报板的提示，控制车速。那么目前呢，省内多个气渡依然是处于临时的停航，包括通沙气渡、琼海气渡、板桥气渡等等。那么气渡恢复通航的信息，大家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微博进行查询。那么昨天下午起，铁路部门对途经京沪高铁、沪宁城际高铁、沪疏通铁路、宁起铁路等线路的这个旅客列车是陆续恢复开行，江苏多座火车站的列车也相继恢复。那么下一步，铁路部门将密切关注台风的路径变化，根据风速、雨量和灾害影响程度等实际情况，适时采取限速运行、加开以及恢复开行等措施，动态调整列车的开行方案，确保旅客安全出行的需要。那么广大旅客可以关注车站公告，或者登录12306网站以及手机客户端，及时了解列车的开行信息。那么在航空出行方面，除部分提前取消航班外，目前省内各机场已经有部分航班起飞，那么随着天气的好转也会逐步恢复。在公共交通方面，南京苏州等地的多条地铁线路也于昨天陆续恢复运营。那么目前南京地铁除了 S3 号线高家冲站至天宝站区间以及 S9 号线全线暂停运营外，其余的南京地铁线路已经恢复运营，常州公交以及常州地铁12号线也已经全面恢复正常运营。那么由于

0: 于长泰长江大桥的交通管制，长泰公交85路还没有恢复。那么另外我还关注到，在长途客运方面，扬州汽运集团的所属的扬州汽车站、扬州汽车东站以及江都汽车客运站今天暂停客运班线的运营。那么最后呢，还要给大家提个醒，如果您的行程因为台风受到了影响，航空、铁路、客运等部门和企业都已经公布了免费的退票改签政策，一定别忘了及时退票。王丹，
1: 感谢我们的记者文文。听得出来，交通运输部门企业应对台风巴威的举措有力迅速，对旅客的帮助也温馨及时。巴威还在影响江苏，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应急广播也会持续关注，大家锁定收听。
2: 交广早班车，电信 5G 互动专区。
1: 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暑假进行时，全家人的快乐都在家里扎了根。孩子要上网课，老婆要追剧，爸妈要看比赛，你要打游戏，各忙各的，其乐融融。可要是网络撑不住，画面一卡，欢乐瞬间变成了烦恼。中国电信全光宽带 FTTR 电信超千兆，撑起全家人的数字生活。光纤直接进房间，速率狂飙2000兆，从客厅到卧室，信号无盲区，全屋处处满格， 4K 直播丝滑流畅，看比赛打游戏零延迟，每一次射门每一记绝杀清清楚楚，一针不落。 FTTR 大带宽能够同时接入多达256台智能设备，全家一起上网络照样稳如泰山。这个夏天电信超千兆，让全家快乐不掉线。现在就请登录中国电信 APP 预约安装电信光宽带，轻轻松松动动手指，工程师服务送到你的家里。

0: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应急广播提醒您，遭遇台风天气时，如果您在室内，请尽量避免外出，并检查各种设施的安全，收回屋外阳台上一切可移动物品，关紧门窗，在窗户上用宽胶布贴成米字，加固玻璃，以防被风吹破伤人。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一段时间，但风眼过境后，强风会突然吹袭，应当继续留在安全处避险。如果您身处户外，应尽快去结实的建筑物内避险，尽量抓住固定物体，慢慢弯腰，降低重心，靠边行走。不要在临时搭建物、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避风避雨。驾车时，如果遇到狂风，要减速慢行，经过积水路段时，不要贸然涉水，以防被淹。
1: 时间是清晨的7:54，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感谢中国石化的大力支持。台风天，大家出行还有生活方面一定要安全第一，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调频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应急广播，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选择大蓝鲸 APP。

0: 暑假换新机，认准中国电信，金榜题名礼包，豪送多重礼。华为 iPhone 最新潮机，最高只降7200元，更享家庭宽带提速至2000兆。买手机装宽带就找电信。
1: 中国电信。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5: 碧池榜10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5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6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6: 一整吨爱跑98汽油要不要？
7: 必须要！
8: 中国石化爱跑节澎湃开启，即日起通过用一节加油 APP 或小程序，在全省自营、在营加能站、便利店绑卡加油、充值、购物均可参与抽奖，整吨爱跑98汽油等你来，100%中奖哦！
9: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0: 妈妈，我要去淮安西游乐园。
11: 好，安排。大闹天宫飞行影院，三打白骨精嗨翻天，45个主题游乐项目，花车巡游、氛围演绎、烟花无人机表演，淮安西游乐园让你沉浸式解锁西游记奇遇。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
12: 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
1: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3: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4: 早上好，我是省渝出行助理青青。目前受台风天气影响，江苏各条过江通道都有不同的限车和限速要求。那么其中江阴大桥段晋江、晋江南双向入口禁止中大型客车、危化品车、三超车辆通行，江阴北至黄塘双向入口禁止三超车辆、危化品车通行，苏通大桥段竹航至常熟开发区限速80不限车行，请大家特别注意。目前的路况就是这样。
15: 因人而美，人因物而暖。分享是另一种拥有，每一件好物里都藏着你热爱生活的